0: 线，欢迎。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他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2: 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近日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会逮捕他。对此呢，内塔尼亚胡26号回应说，尽管马姆达尼暗示自己不受欢迎，他仍将于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不过内塔尼亚胡也表示担心美国国会两党一致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共识濒临瓦解，尤其是民主党内支持马姆达尼的进步派和极

0: 体的民调中也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到 57%， 降幅为近期各主要媒体民调中的最大。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到 34%。
1: 在昨天召开的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对于内阁支持率下跌的问题，高市表示自己难以分析，不清楚原因。
0: 分析师认为

欧美央行也较为有限，因为货币政策紧缩会对欧元区的经济复苏造成压力，限制了欧元潜在的反弹空间。后市来看，欧美央行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欧美经济基本。

0: 撼动。第三点就是我们如果长长的路要走，因为这个存储芯片它也要考虑它用起来叫量吧，好像叫良率哈，这个问题可能也是需要慢慢考虑的。总之这既是一个里程碑又是一个新起点。
1: 是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一场从南到北的强老

0: 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强老人的狂热中呢，不少地方和企业都陷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
1: 所以啊，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呢千万别简单的复制粘贴啊，还是根据你自身的禀赋走差异化的道路。
0: 嗯，比方说气候宜人生态旅居的地方呢，可以主打旅居度假呀，健康养生。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应该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那民俗特色鲜明的地方呢，可以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不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了一起网络消费侵权案，一款 APP 借着一分钱试用来吸引新用户开通服务，实则呢暗设圈套，让众多消费者遭遇了隐形扣费。
0: 我们说低价试用本无可厚非，商家呢选择以较低的门槛让更多的消费者试用产品，用优质体验换取长期认可，商家拓销路，用户得实惠，可谓双赢。线上平台上这种活动层出不穷，也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认可。
1: 更令消费者反感的是，开通与退订的难度啊，那是天壤之别。开通你轻点一下啊，全程不过数秒，但你想关闭这个自动续费，你根本找不着那入口，只能联系人工客服走繁琐的流程。如果用户没在7天试用期内主动退订，系统就会自动扣费了，一套完整的隐形扣费闭环就此形成。
0: 嗯，那么套路终将被识破，这种行径必然会受到惩处。根据相关的法规，经营者搭售商品或服务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设置默认同意选项，同时应当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渠道。
1: 嗯
2: 嗯，反正我回家我得先检查一下我们家老人他那手机里边有没有这种一分钱试用，要知道他不是福利。

0: 步，就即便是对日本文学不感兴趣的我们这些中国的读者哈，可能也都知道东野圭吾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那在您看来，他的作品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1: 我觉得可能对推理迷来说，大家都是很喜欢他，然后他也是这个推理小说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但是对于普通的读者，或者说我们只是看过他一两部啊，我们只是知道这个人，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品魅力在哪里呢？我认为东野圭吾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写人。从推理迷来说，或者爱看这个破案的小说哈，大家这样的读者群是很宽泛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我们看一些作品的时候，我们记住的也许是作案手法，或者这个案子多么的离奇，或者这个是一个什么连环杀手案，那个怎么跟这个正邪两方怎么斗法。但是东野圭吾我们记住的是谁？我们记住的是人，是一个用了自己所有的数学天才去帮一个女性走出困境，但是最后自己犯罪的一个数学老师。是两个在黑暗中互相扶持，整个作品中这两个人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你看到最后才恍然大悟的两个走投无路的青少年。就是大家对于人的感情，才导致了大家对东野圭吾的作品的感情一直那么深。当我们回忆起来，东野圭吾的作品并不是他的哪个作案手法让我们特别惊叹，不是说他的哪个推理过程让我们觉得是天才，大家记住的几乎都是人，而这个人又来自于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观察，留在记忆里的都是被家庭伤害的孩子，无法摆脱暴力的单亲母亲，没有找到位置的老师。所以在人和人发生共鸣的时候，我们为人的悲剧而伤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作品散发出来的光芒和留给人的记忆就很深刻了。我觉得这是我对东野圭吾的特点，我最拿出来要说的就是人。他的推理小说不是在写一个案子，他是在写社会上每一个人发生的不同的这些关系，然后最后他们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然后也有这两天我也看到了，就是大家来怀念他，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哈，就是说也有研究这个日本社会和发展，比如说他把泡沫经济、阶层固化、家庭创伤这些都融入了故事。他不是在写犯罪，他是在写人生，所以我认为他的魅力就在这了。
0: 对，写人，你这样一说，我好像也确实想起来。你一说到那数学家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你在说食神，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
1: 嫌疑人，对。
0: 那你最喜欢他哪部作品呢？你觉得哪一部最能够代表他的文学成就呢？
1: 我觉得是《白夜行》。
0: 白夜行。
1: 然后昨天对我们这个爱好读书的朋友们、推理迷们，也是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伤痛哈，觉得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一样的。

0: 心灵的震荡，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剧烈程度来说，他排第一名。
1: 嗯，好，嗯、那东野圭吾他早期创作哈，已曾经有10年的冷预期，就是1985年他写了《放学之后》，然后之后10年作品销量就是很惨淡，甚至也有对也有一些就出版集团认为他就是那个什么销售毒药。那你觉得那段蛰伏期对他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在中国哈，我们对日本的很多社会问题啊，或者具体我们身边的人要隔得稍微遥远一点，但是我、嗯我自己很不好意思来猜测一下，觉得有点聊这个话题有点拖大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10年他没有大红大紫，反而给了他去观察社会的机会。
1: 是，
0: 或者说我走这条路，哎，这本没有卖得很好，我再试另一个题材行不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东野圭吾的作品，它是有很多种情况。

0: 族在哭喊，结果到最后反转了，就是他很多啊，包括前面我们说的那几部《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还有《解忧杂货店》，我们讲了这几部，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十年之内，可能他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也去观察了社会，像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对邻国的这个了解，它的这个什么泡沫经济啊，社会动荡啊，可能也造成了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变化，人的性格的变化，那么他在蛰伏的时间去了解去观察，才有了后面的厚积薄发。
1: 嗯，对，确实就绝望有的时候意味着你可以重新选择一条新路哈。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它不是一朝一夕，它肯定也是有很多心理上的活动的，但我们也特别高兴看到他后来一步一步的作品啊，接连的出现。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争议比较大了，就是在他离世之后呢，就是朋友圈里其实是有两种声音，有人觉得东野圭吾把诡计把人性刻画得很深，但是也有人认为有的作品还是平庸的水平吧。就是你怎么看一个作家他在创作生涯当中的起起伏伏，你怎么看读者对他有的这种评价呢？

0: 欢，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喜欢，我也愿意为他而继续创作。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创作者的一个信念吧。我觉得我也听过我们同事们说过，只有哪怕只有一个听众，我也要做。对，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正常。我觉得对于作者来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是很正常的。然后他的创作起伏，我觉得跟刚才的那个我们刚才谈到的也是有关系。可能这个书大不大卖，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也做节目哈，跟孙畅，哎，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听的人多不多，好评多不多？其实当我们做出来的那个时候，它就已经不是我们控制了。
1: 对，
0: 只是在对，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我们但求无愧于心，我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尽到了我想要完成的东西，我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对作家来说，创作生涯的起伏其实就是他创作过程的一个历程。没有哪个作家说我一路就是第二本比第一本大卖，第三本又比第二本大卖，一路高唱凯歌往前进的。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的知名的作家，或者我们喜欢的哪怕是畅销书作家，他都是起起伏伏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1: 没错没错，而且所有的内容创作者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有这种心理素质。我们追求的状态也是叫静水

0: 访，从他少量的采访内容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更深的启示？
1: 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多人喜欢，首先是整个日本推理的这个范围就很大，就是大家进书店或者跟朋友们聊天，多多少少都会要了解一些日本推理。那么在这个推理的过程这个作品当中，东野圭吾他又占了很重要的一席。那么包括如果有一些像解忧杂货店，还有一些改编的影视作品一旦上映，那么就会有一个这个叠加的效应，让中国的读者加入到东野圭吾的读者当中来，粉丝群当中来。而且他的作品非常的好读，他并不是说我要搞一些很晦涩难懂的东西，我要搞一些很难的这个技巧啊，作案的这些这个谜语哈，都工具人谜语人，我们基本上读起他的东西来是不觉得很难的。所以他能够有一个销量上的这种突破，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很接地气。然后即便是说推理悬疑，但是大家看完了以后，没有人说我看完东野圭吾的什么文章我没看懂，或者说这谜怎么回事，谁给我再讲讲，基本上都是能看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读者会很喜欢他，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晦涩的东西。然后他写的这个人的这个故事，那么可能有一些人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映照自己的这个感觉，或者说我们也遇到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我们身边有没有被家暴的人，他的这个笔下的人如此的惹人同情，那么这些跨国际的一些善良和感动。

任老师是一个系列，就任老师是他们的小学老师，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去破案，这个又是另一种风格，是幽默温情童心，成年人也可以看，看完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唤醒了自己童年的一些可爱的这种小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听

0: 的现象和那个时代的回忆啊。那接着今天孙畅做这个热点话题，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拾起阅读。好，非常感谢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

北京站男子 U18 于7月25号在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举行开营仪式。这次训练营为期10天，从7月24号持续到8月2号，来自全国各地的

0: 那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我们也用了啊，就很多编辑我们还真试了，确实不错。
1: 说这里面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关键呢还有高科技的促进渗透的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
0: 只要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

0: 觉得那个单位的氛围比较严肃认真，然后就不太愿意去了。但是呢，这个妈妈单位的食堂各类饭菜确实是好吃，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1: 哎呀，那时候大锅饭真的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跟自己家的小锅小灶的味儿不一样啊。Snowflake 说，哎呀，还看真的看过一则新闻报道，有位外卖小哥因为特殊的原因，每天就是带着孩子一起送外卖，也很是辛苦。
0: 嗯，
1: 确实是啊。我们想今天在聊这个回忆的很美好的时候，也要想到，可能现在很多人是不得已而为之。
0: 对，
1: 其实孩子真的是没有人照顾，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想象父母有多么的为难啊。
0: 是，哎，还有朋友说到投我以桃啊，说现在呢，大家可能都是微波炉里长大的，他从小呢生长在大山里，上学是自带木柴，然后回家呢帮父母干农活。
1: 嗯，确实。那我们再看 Snoopy 这个小时候，到了夏天就盼着能跟老妈去上班，因为他们厂里啊有那自制的汽水，特别冰，喝猛了都脑仁疼那种。当时也没冰箱，他们怎么做的那么凉的呀？这个汽水都装在大桶里，想喝的时候拿那个大茶把大把缸子，就大茶缸子去接一杯。太爽了啊。
0: 叶林说，老爸的单位是在公安局，看到的都是大眼帽叔叔阿姨，特别的神气，然后也幻想着能当上警察。
1: 真好。杨说呢，这个暑假单位办了托管班，把职工孩子聚到一起上课、运动、写作业、做手工，解决了我们没人看玩的难题，真是太好了。哎呦，您这单位确实让人羡慕啊。
0: 哎，还有9829说，小的时候呢曾经带孩子去单位值班，没想到孩子啊多管闲事，我觉得这要加个引号
1: 啊，
0: 说每个科室门口有垃圾

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居帐篷探险展台，享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

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2026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上半年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2026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

500万泰铢。27号，瑞幸咖啡发文称，瑞幸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据泰国律师事务所消息，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已于7月8号就瑞幸咖啡商标侵权案作出裁决，维持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的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咖啡对因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的商标注册，禁止被告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字样、中文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同时要求被告更改公司名称及公司印章。法院维持1000万泰铢的赔偿，以及自起诉之日起

0: 讲，包括现在我们在直播间啊，去看这些耐克的品牌，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直播间它不是自营的，它有很多是经销商的这个直播间，对吧？在经销商直播间，你刚在这个店里边看完一双鞋，在另外一个店里面可能就能便宜30和50，
1: 对，是
0: 这
1: 是
0: 个
1: 是。
0: 券还真不是平台给你发的，对不对？就是店与店之间的差价啊，所以可以说这种线上的经销商啊，互相为了。

到第一了，都被国产品牌，所以这也是一个证明了一点啊，大家对于这个耐克的品牌的保值性本身来讲就已经心存怀疑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尚品牌溢价呢还有很多更大的这个损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运动品牌吧，一般来讲呢，新品上市都有一个窗口期，对吧？那这个窗口期呢，在之前啊，我们可以说，或者说在10年前吧，咱们以那个时候大家，在对于体育品的消费那个热潮啊，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一个新品的窗口期能最多到4个月，也就是说这4个月内它不会降价的，这个4个月就是按照满额利润去拿的。你知道现在是几个月吗？对，现在只要发布了以后满1个月，迅速经销商就开始8折、8、5折、7折、5折就下来了。啊，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也看到有很多自媒体的博主啊，他们也在教大家怎么去买大牌的鞋，其实就是在教大家忍一忍，等一等，等到经销商开始放量了、放货了，好了，可以入手了。这些主播们卖的还挺好的，对，因为他非常非常知道消费者们也已经很熟悉这套消费逻辑了。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隐形的伤害啊，就这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心智伤害。它其实以前吧，我们认为耐克呢，从这个全球诞生啊，再到进入中国，它是一个中高端的运动品牌，就它在这个价格带上它。

0: 于这个所谓的高端消费来说，大家会瞬间失望。
1: 对，
0: 一次两次，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感觉像是傻瓜一样，对不对？就感觉被
1: 对，
0: 割韭菜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哈，心智损伤，我觉得就回不去了。其实比耐克之前做得更不好的就是阿迪达斯，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哈？前几年阿迪达斯就是价格体系彻底失控了，我们在很多线下的这种综合型的超市都能够看到大卖。

0: 以说，这个长期的经销商如果继续再这么卷下去的话，耐克可能就是下一个阿迪了，就是。
1: 而且现在大家都会想，那滔博如果失去了线上的耐克的业务，那后续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行的转型自救之路呢？
0: 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滔博虽然失去了线上的耐克业务啊，但它只是丢了，耐克，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业务可以做啊。事实上，其实从业界包括滔博自己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转型的准备在。首先呢，其实对于滔博来说啊，它最强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这个线下，对吧？线下门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咱们去这个线下门店，买这些知名的体育用品品牌的时候，尤其耐克，他发你的袋子往往不是耐克的，是滔博的，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牛皮纸袋，我记得 很清
0: 对，
1: 楚啊。
0: 对，是滔博的口袋。事实上，滔博的这个品牌在整个体育用品的这个零售圈里边，尤其线下，大家都已经在心中有它的品牌记忆了，对吧？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大经销商品牌，所以啊，对于滔博来说呢，线下门店还是要继续守住的。一方面，我就觉得线下门店其实是我们在购买这个服饰啊、鞋服方面来讲一个重要的体验窗口。我们都知道这鞋服这个东西啊，即便现在互联网购物这么成熟，它只是在服务方式上成熟了，并没有在体验方式上成熟。这点我说大家可以理解，对吧？体验那就是得上身上脚啊。所以实际上线下门店的这种购物体验，以及你在整个这个商场这个商圈里边综合购物的这种综合体验，它都跟门店是分不开的。所以门店的体验一定还是对于滔博来说，你可以在线下继续去深耕的好的点，比如说现场可以量这个脚啊，量足弓啊，去测你宽楦窄楦啊，这些在网上是。

牌的小程序或者是私域做好的话，那其实这些来讲品牌直营有些时候是替代不了的。比如淘宝，你淘宝好像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小程序了，你在这个里头你可以选择的范围会很广啊，这些事实上你做好营销也是可以的。你看迪卡侬就是很典型，对吧？啊，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也可以多跟其他品牌去增加一些合作嘛，比如说你除了耐克还有阿迪嘛，对吧？还有彪马，还有现在跑鞋矩阵比较强的这几家，这些品牌的合作其实你也可以降低对耐克这样单一品牌的一个绝对依赖，对吧？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

这种赛事的这种赞助啊，赞助一些社区活动啊，现在这种基层的活动也很多，这些事实上我觉得也是品牌直营它很难做的啊。品牌能做大赛事的赞助，这种小的，像苏超什么的，这都很难去碰，对吧？啊，它是需要更小的经销商他去做这个事情的，因为他面向的是本地的消费者。对，那么还有就是，最近几年啊，有几个新兴这个快速成长崛起的赛道，我觉得是可以对于滔博来说有些建议的。你看现在我们现在除了体育锻炼之外，户外露营，对吧？潮流的这个 city walk，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基于新生活方式诞生的品牌也很多。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露营啊、户外啊、溯溪啊、登山啊，这里边也出来几个非常强的这个有消费力的品牌，包括滑雪，是吧？对啊，这些都很好。那这些品牌实际上远远还没有到现在耐克要去走 DTC 这个阶段呢，因为有很多品牌刚进中国，你上来就做 DTC 没有那个基础。

0: 对于耐克来说，除了这一个勾之外，它的矩阵下也有很多其他品牌啊，它可以综合的去把这个品牌力慢慢回升。对于营收，对于利润来说，它长期肯定是正向的，因为它毕竟研发能力在这摆着，可以用新品的这个高价格去把这个老品甚至老系列的这个低价啊把它给拉回来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耐克大中华区，下滑的过程中，对于利润来说吧，可能从明年开始应该还是有一些利好的，对。
1: 嗯，也就。

那都是很难去给你特别高的折扣的。除了这个品牌方不太给折扣之外，剩下的就得靠平台给折扣了。而平台其实给这个旗舰店的折扣，我觉得也很有限，对吧？因为它本身定价在那摆着，有些时候啊，这个平台跟大牌之间的这个关系，它是若即若离的。就我很需要你帮我去撑住我的品质，同时吧，对吧？那大牌说，那我也不能让你把我的价格补贴得太低。有些大牌就是不参加活动的，对吧？新品嘛，所以事实上可能对消费者来说，线上面对的更多的就是官方旗舰店了。这种直营渠道，你去买，可能价格就是没有之前我们在经销商啊甩货阶段买的便宜。那么第三方经销商的店都没有了，对吧？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可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购买的这个店变少了啊，捡漏的这种可能性，首先因为店的变少，自然也就变少了啊，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

0: 类的，哎，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

0: 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芹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1袋是29.8。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

0: 与大健康、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以及未来产业四支产业引导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入力度。
1: 再来关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中轴线文旅又有新玩法。昨天，以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为核心舞台的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喵夜正式官宣亮相，并将于今年8月开启试运营。负责人表示，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喵夜的故事围绕诗意乐观林华年与5只性格迥异的灵猫展开奇妙际遇，观众将化身猫族同盟，开启一场唤醒记忆携手点灯的奇幻冒险之旅，开展行进式互动体验。夜游活动融合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依托趣味叙事为观众带来轻松而新奇的体验。再来关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中秋假期车票昨天起开启预约，本次服务覆盖沿线200多趟列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进行操作。目前可以预约9月24号到28号的车票，其中9月25号为中秋节当天。军博昨天发布暑期开放公告，即日起到8月31号，军事博物馆将在每天早上9点和下午5点2个时段统一释放第二天的参观回流票。

0: 们共同请他把绿色留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1: 立新读报，我又来，欢迎收听广播台，新闻故事已安排，匣子手机。

此啊，打个招呼，日常的相处，就是这些个小小不言的细节。但是这其中啊，也有它的道理，也有是非，也有善恶事，也有美丑，哎，也有粗心大意，也有什么呢？这脑子不清楚，看错了人。哎，那位一听啊，还别说，有您这么一说，人与人之间，你甭管是同事啊、街坊四邻呐、朋友啊、发小啊，这个女士之间

把这个，您啊，您给摘下来，我看看，我戴一戴，可以呀、啊。本儿，他就把那个扳指摘下来给了对方。我这说的是男的啊，哎，故事里头是俩女的，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动作？

看，他喜欢，他要试戴，我摘下来给他，等到他戴完了还给我，我再戴到手上，就是感觉不对。哪儿不对呀？首先分量不一样了，自己能感觉得出来，我经常戴呀，我能够这手腕上啊能有这种感觉。还有这个过去那金手镯，呵，金光灿灿，还回来这个手镯呢

0: 呀，
1: 就是试戴人家金手镯的那位女士，她曾经下单买过一只价格便宜的手镯。哎，警察一看这是证据呀，跟这女的说了，你最好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这女的一看证据面前没法抵赖了，说实话了，哼，那个是，嗯，他那真的手镯是让我给换了。

谁成想，哎，这女的心生贪念，就提出来要世代守着这位，这起了坏心思。他什么意思啊？他就借着这个，这跟这女的俩人闲聊天这机会，世代这个手镯嘛，摸清了这手镯的大概的分量、款式、尺寸这些个细节。然后呢，看起来啊，他世代这个手镯应该不止一次。头一次，他摸清了这个手镯的情况，然后呢，哎，他心里有点。

人住的把戏。得，嘿嘿，真相大白。警察就问了，就问这个偷东西这个换人家手镯这主，这女的，那你这个真手镯你干嘛去了？我给卖了，我那个卖了29,000，好吗？行吗？涉嫌犯这个盗窃罪，哎，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问一句，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细节能看出来呵，这人心的善恶。哎，这个哪怕是啊，朝夕相处，有的时候也可能看差眼，哎，看错了人。这个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黄浦区，说当地的公安机关侦破了一起特殊的入室盗窃案。在这个黄浦区啊，有这么一个高档的住宅区，嚯，这个真是高档，高档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地方黄浦区的核心地段，它那个小区啊，是那个整个啊，全天24小时管家在岗。住的这地方的有一位年轻的女士，丢东西的就是她。就他们家啊，按理说啊，这个防范啊，各方面的这个保证啊，安全保障还是非常齐备的。为什么呀？高档小区，刚才跟您说了，24小时管家在岗。丢东西这位年轻的女士，他们家呢是一梯一户。哎，什么？不是那个？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给解释解释，什么叫一梯一户？一户自有一部电梯。哎呦，好家伙！大伙儿一听，这按过去早年间的说法，这叫宅门啊。对，这个故事就叫宅门奇案，好吗？这位女士住的这个高档小区里头，他们家一户就有一部电梯，而且他这个入户呢是双重的电子密码锁。

哎，可谓是家趁人值，家里头聘请了住家的保姆、专职的司机。他们家呀，经常出入的，跟这位女士接触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是保姆、家政服务员，还有就是专职司机，就这俩人。保姆吗？那是女的，专职司机呢，是一男的。哎呀，这警察一琢磨，按理说他们家这个相当的保险啊。这位女士啊，她这个家里头啊有一些个奢侈品，哎，其中啊她就有一只啊很稀缺的这么一只名牌包。这名牌包啊，她也分，她这只包可了不得，很稀缺，所以说呢她很珍惜这个。哎呦，这包很少见啊，平时啊他不背出去干嘛呀，就是他那个有一个防尘袋，他就把这个

怎么回事啊？而且呢，后来警察到了他们家现场勘查，就发现啊，门窗完好，没有外力破坏的痕迹，没有。那就问这位业主，这位年轻的姑娘，这位女士，这个你有什么怀疑的这个人吗？有啊，有。说是我们家那保姆，那个家政服务员，这女的说了。

就这司机拿走的，拿走之后给卖了，卖了9000多元。再一查，嘿，让这位女士啊，真是没法面对的。就她那个被人家偷走那个名牌包，稀缺的、很昂贵的那个名牌包在哪儿呢？后来警察找着了，就在她那座驾的后备箱内。那座驾是谁开的呀？司机开的呀。就在那个座驾，他就这女的坐那车的那个轿车的后备箱里头，找到了丢失的名牌包。再一问这司机啊，那个我们家那个做工程的啊，因为欠了钱了啊，这个有债务，那没辙呀，所以我就那个想从这个我们这个啊服务的这个业主啊主人啊那家里头拿点值钱东西换钱。哎，得，事实证明，这位失主，这位女士，就丢包这位，他看错了人，他最相信的实际上在暗中算计他。你瞧，所以说呀，应了那句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社会啊，它有它的复杂性。咱们日常交往看人，哎，听其言还要观其行。闲言少知，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线路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多个地铁站开通短频快公交接驳线。北京晚报的消息，这个西城6处文物建筑将活化利用，包括西单饭店、三官庙等。得嘞，今天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啊，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1: 啊、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啊，
0: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他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里有时候寒凉感啊，
0: 哎，
1: 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嗯，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嗯，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哦，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1: 嗯，
0: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1: 嗯，
0: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1: 嗯，
0: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1: 嗯，
0: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

0: 带来的这几个伙伴都是土生土长的纳瓦霍人。约翰斯顿建议美军可以向他们进行一些测试。在测试之前，对此十分感兴趣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上将克莱登沃格将军亲自写出了六段战争当中常用的信息，其中有一条是：预期敌人会使用坦克和俯冲轰炸机在黎明时攻击。
1: 这些纳瓦霍人将要传达的信息很快从英语译成了纳瓦霍语，之后又按照纳瓦霍语逐字逐句的翻译为英语。敌人坦克、俯冲轰炸机，预计攻击早晨。结果密码机需要30分钟才能完成的工作

0: 他们开始着手物色人选。对于如何甄选风雨者，海军陆战队选人的方法呢，就是谈话。被选中者必须能说流利的纳瓦霍语和英语，因为首先要确保的是他们能够理解所要发出去的信息，虽然也要考察他们的人品，但英语的好坏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标准。
1: 在电影《风雨者》中，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都来自于古老的纳瓦霍族。1944年5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把他们从家乡召集到部队，并开始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培训。
2: Do solemnly swear to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4: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5: Jap Hago, who can give me the code word for tank? Come on, you boys want to be code talkers? Show me some brains. Think. What do we call a tank?
0: 1942年5月5号，首批29名纳瓦霍人被征召入伍，这其中就有切斯特·内兹，他成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中的一员。
1: 在应征入伍的青年中，很少有人离开过他们民族的居住地。现在他们要跨过他们从未见过的大洋，去和他们从未见过的敌人打仗了，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在海军陆战队的适应性训练结束后，这29名纳瓦霍士兵被编组成了海军陆战队第382排，并被送往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偏僻海滨。他们和通讯人员开始设计编写最初的纳瓦霍密码。
0: 当时的德国人在破译英语密码的时候，可以从共有的词根入手，顺藤摸瓜翻译出其中的情报。日本人呢，往往用去过美国的留学生来窃听美军的通讯，因此英语密码总是被破译。而纳瓦霍语呢，是一种音调语言，它的元音高低起伏，以语调的强弱来表达不同的含义。一个单一的纳瓦霍语动词包括自己的主语、谓语和副词，可以翻译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英语句子。一个会讲纳瓦霍语的人曾经说过，纳瓦霍语的词汇非常生动形象，在讲话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整幅画面。

约翰斯顿呢和一些技术专家把对照表当中的26个字母增加为44个，使得那些常用的字母，比如说像 E、T、A、O 等等，有了多种选择的余地。例如字母 A， 除了原来的蚂蚁之外，还可以

0: 虽然觉得本民族被不公正对待，但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
1: 带着报效国家的信仰，纳瓦霍人走上了战场。纳瓦霍密码员在传送密码时不需要任何机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翻译机器。当收到信息后，他们会在头脑中直接翻译，通过纳瓦霍语密码发布给电台。另一名纳瓦霍密码员收到信息后，会将其直接翻译成英语写下来。这样的一套流程操作起来，比当时的密码机要快很多倍。

0: 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当时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中心岛屿，当时守岛的日军约4.3万人，有55艘舰艇和630架飞机。1944年6月11号，美军第二陆战师、第四陆战师和第27步兵师共6.7万人登陆塞班岛，对塞班岛发起了进攻。
1: 解放双眼听电视，

0: radio!
1: Boy, wait, boy, wait, it's Carson! Carson Land! Air fire! Cease fire! You're shelling Marines!
0: Sergeant! Cease fire! Cease fire! At 325, fire for effect!
1: Redirect fire! At 325, fire for effect!
0: Let's go!
2: 虽然电影当中的恩德斯和亚兹深入日军阵地，无线电通讯装置被炸毁等情节是导演出于剧情的需要艺术加工出来的故事，但美军遭到自己人袭击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过。
3: 在塞班岛战役中，从侧翼深入敌人腹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行进中遭到了自己人的炮火袭击，被炮火困住的海军陆战队员对着发报机大声呼喊停止轰炸，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没有用，因为那时日军常常模仿美军电台的通讯传递干扰信息，所以美军指挥部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些话。直到一位纳瓦霍士兵冲到无线电台前，用纳瓦霍密码喊出停火请求后，攻击才得以停止。
2: 事实上，不仅是塞班岛战役，从1942年到1945年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所有的对日作战当中，

0: 本阵亡41000人，美军仅阵亡3400人。不可否认，这样辉煌的战绩，密码战士们功不可没。
1: 塞班岛战役之后，内兹又陆续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当中其他几场关键的战役，如布干维尔岛战役、关岛战役。无论海军陆战队在哪里参战，在枪林弹雨中忍饥挨饿的纳瓦霍密语者都是他们取胜的关键。他们指引炮火，呼叫增援，撤离伤员，时刻汇报着敌人的动向。回忆起作战的经历，内兹表示，他们就像一台机器，要快速地传递信息，不容出错，因为美军和日军距离很近，不能报错投弹和开炮。

0: 开始起伏。
1: 在滩头进攻的过程中，海浪不断把尸体冲上海滩，从山脚到山顶，到处都是机关枪，每隔50英尺就是一挺，炮弹四处横飞，什么也看不见。在战场的散兵坑中，拿马昏迷马原对尸体遍布的滩头战场充满了恐惧的心理。他们的信仰是他们坚信，除非进行宗教仪式进行驱邪，否则活人就会被眼前的死人附身而身遭厄运。然而战争中免不了与尸体接触，为了作战，他们不得不在尸体堆中爬来滚去。这种经历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噩梦一般，他们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打完这场仗。那些血肉横飞的场面，直到战后仍使纳马霍密马原心有余悸。
0: 由于在战场上风雨者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内兹和他的同伴们的工作强度很高，经常需要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没有时间吃饭和休息，甚至随时都会面临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需要为作战人员实时地传递信息，所以他们必须和士兵冲锋在枪林弹雨的最前线，蜷缩在战壕里躲避着头顶上飞过的子弹。
1: 在电影中，第一次走上战场的亚兹看到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无情的战火吞噬时，心中充满了恐惧。当傍晚来临，查理点燃篝火，并将手中的烟灰涂抹在亚兹的脸上，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地为亚兹祈祷。这是纳瓦霍人一种古老的祈福方式，他们祈祷神灵能用超自然的力量保护自己免受灾难。不过他们祈福时用的并不是烟灰，而是玉米面。纳瓦霍人把大地看作是自己心中的母亲，把天空当作心中的父亲。在祈祷时，他们将玉米面撒给大地，撒向天空，以祈求愿望得到实现。玉米面被纳瓦霍人视为吉祥之物，他们就带在身上，以此去除邪恶。
0: 在攻占硫磺岛的战役中，包括内兹在内。

0: 一刻休息。整个战役当中，他们总共收发了800多条消息，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不久之后，美军便很轻易地攻占了战略要地硫磺岛。负责联络的赫华德·康纳上校曾经感慨地说，如果不是纳瓦霍人，如果没有纳瓦霍密码，美国海军将永远攻占不了硫磺岛。
1: 离开战场，回到家乡，纳瓦霍士兵为何对二战经历绝口不提？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本周六，北京卫视《跨界歌王》震撼来袭。
1: 随着人体密码机发出的准确信号，海军陆战队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岛屿，直取冲绳岛。许多纳瓦霍密码员参加了巷战训练，为战争结束时在日本本土登陆做着准备。在经过了与日军几年的交战之后，他们很想看看日本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纳瓦霍士兵却突然奉调回国，离开战场，回到了他们荒原上的家乡。
0: 然而他们在二战当中的传奇经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军方认为这些密码员可能再派上其他重要的用场，因而不易暴露。密码战士回到了家乡，没有鲜花，没有勋章，没有欢迎的仪式，只有不许泄密的严厉警告。
1: 因为涉及军事机密，他们在战后一直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每当家人问起内兹有关战争的事情时，内兹只是简单的回答，我是个话务员。即便在找工作时，也不能告诉雇主自己在二战时有多大成就。因此，很多纳瓦霍密码员在战后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仍然选择坚守秘密。
0: 一些纳瓦霍密码译电员正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落差和战后创伤后遗症而彻底放弃了自己，并沉迷于酒精。内兹很幸运，他在堪萨斯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艺术，并且最终因为绘画才能，在新墨西哥州一家退伍军人的医院找到了工作，一直工作到上个世纪70年代才退休。一些留在军中服役的纳瓦霍士兵后来还参与了一些其他的战斗，但是纳瓦霍密码却再也未被使用。无论是战争影片的描述，还是战争史实的记录，都看不见纳瓦霍人的身影。直到1969年，纳瓦霍密码战士的故事才被公之于众。1970年，纳瓦霍战士成立了纳瓦霍传令兵协会，这些创造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被破译的军事密码的人们，终于在20多年之后获得承认。到了1982年。

0: 基纳瓦霍战士中仍在世的四名老战士授予美国政府最高勋章国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们在战争期间做出的重大贡献。可是那时参战的29名纳瓦霍密码员只剩下内兹在内的4人，其他的25人已离开人世。对着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表彰，小布什也不胜感慨。
1: Today, America honors 29 Native Americans who, in a desperate hour, gave their country a service only they could give. In war, using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ey relayed secret messages that turned the course of battle. At home, they carried for decades the secret of their own heroism. Today, we give these exceptional Marines.The recognition they earned so long ago.
2: 面对迟来的荣誉和曾经的不公正待遇，内兹表示没有遗憾。如果国家需要，自己还会义无反顾地再做风雨者。因为我们在二战期间用母语战斗，我们很骄傲。2014年的6月4号，内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辞世，享年93岁。最后一名风雨者的离世，也带走了不可破译的密码这个传奇。美国媒体评价这位被称为风雨者的美国英雄时说：“切斯特内兹的逝世，意味着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我们哀悼他，也为纳瓦霍密。

0: 对人类和平的独特贡献，却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只要是为了和平，历史都会永远铭记。风雨者已逝，但风雨者的故事却不会被遗忘，将永远在风中传唱。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好多人啊说特讲究，
1: 嗯，
0: 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
1: 嗯，
0: 哎，然后还得金漆，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1: 哎，对，卖相还得好。
0: 哎，
1: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0: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1: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
0: 嗯，
1: 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1: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
0: 嗯，
1: 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
0: 嗯，
1: 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
0: 嗯，
1: 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
1: 嗯，
0: 是高山的小叶茶青。
1: 哎，
0: 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1: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0: 哎，虽然喝着浓，
1: 嗯，
0: 但是不寡味。
1: 哎，
0: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1: 没错，
0: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
1: 嗯
0: 啊，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

0: 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
1: 嗯，
0: 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1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1: 哦，
0: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1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儿。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
0: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
1: 嗯，
0: 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亏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
0: 哎，
1: 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
0: 嗯，
1: 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
0: 嗯，
1: 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筋儿的、绿不筋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1: 嗯，
0: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
1: 嗯，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
1: 嗯，
0: 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1: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啊，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
1: 嗯，
0: 浓

0: 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啊、嗯、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1: 对，第一个咱们讲、嗯、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0: 而且呢、
1: 啊、
0: 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嗯、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
1: 嗯
0: 啊，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
0: 嗯，
1: 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0: 哎
1: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嗯、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0: 哎，
1: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
1: 嗯，
0: 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
0: 嗯、
1: 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0: 哎，
1: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
1: 哎，
0: 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1: 哎，
0: 特别特别的鲜、
1: 嗯、
0: 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

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唐山大地震救护人员贺亚红专访；边角地变微花园，北京出台13项花园城市地方标准；95普法规划对外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那场特大灾难重创一座城市，也凝聚起举国同心的力量。当年19岁的医生贺亚红亲眼见到震前地光，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在残垣之下见证生死救援与军民守望。今天请跟随新闻

比如生境花园建设技术指南，倡导在社区边角地和老旧改造地块模拟自然植物群落，选用本土植物，营造小微地形，为昆虫和鸟类打造栖息空间。在立体绿化方面，花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技术规范聚焦屋顶、墙体、天桥这些城市第五立面，规范了从结构安全到植物配置的全流程要求。再来关注，今年以来，通州区盘活闲置资源新

0: 事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今儿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的食品安全事件。最近呢，台湾一家叫中联油脂的企业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什么呢？苯甜比严重超标，问题油品呢总计超过8000吨，流向了台湾地区所有22个县市，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呢？从超市、餐厅、便利店、小吃店到学校的营养午餐都没能幸免。消息一出，岛内的民众焦虑恐慌，对民进党当局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就在7月25号啊，前几天的事儿，数万名台湾民众走上了台北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喊什么反毒油护食安，没有真相不准上架，民进党下台这样的口号。不少民众就表示，毒油事件爆发快一个月了，民进党当局一味的推卸责任，还没查明真相就急着恢复贩售，那施政荒腔走板，无视民怨沸腾，尽显冷血傲慢。这批被检出致癌物的问题油品呢，其实是今年四月就生产并且流入市场的。涉事企业啊，当时还出具了自主检验合格的报告，直到下游的食品加工厂商自检的时候发现异常，这毒油事件才在七月份被曝光。但这个时候，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了他们当地的泰山啊、福寿啊、福茂啊三大品牌，再经过分装加工进入市面了。这受影响的范围是一路扩大，甚至包括啊沙拉酱啊、火锅汤底啊、便利店的饭团啊、便当啊，这些食品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家的担心和无助，哎呀，遍地都是，怎么办呢？躲不开啊，就折射出民政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的执政失能。事前你监管失灵了吧，事后处置怠慢，甚至刻意的隐瞒信息，至今呢对这个毒油事件的起因、哪个制作环节出现问题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更让人气愤的是什么呀，毒油事件曝光后几天，台湾的食药署才姗姗来迟召开个记者会，而且声称只下架第一层油品原料，第二层的加工产品无需照收。那甚至以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为由，拒绝公布下游受影响厂商的完整名单。就是我不能说，哎，哪些厂商的产品受到影响了，我一说你们不恐慌了吗？为了避免这事儿，所以我不说。那面对民众质疑啊，比如说这个啊护航相关业者呀，啊盖牌呀，就是藏着掖着不说呀，大家这汹汹的舆情，民进党当局才被迫政策转弯。问题油从一开始公布的1300吨，现在翻倍到2600吨，如今已经累计7批超标，共计8478吨。面对如此大范围，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食安危机，民进党不仅没有道歉反省，反而展露出令人窒息的那种傲慢。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就叫嚣，又不是我逼你吃啊，仿佛走进毒油啊是民众自找的啊，吃进这个毒油是民众自找的。台卫生福利部门副负责人林静怡还偷换概念说，不鼓励吃鸡排啊，企图把这个食安风险的焦点转移为民众的饮食选择啊，我不鼓励你吃这些，你吃了不赖我。还有绿营政客宣称啊，苯甜比是黄豆本来就有的天然物质，还说什么多喝水可以代谢排掉。更令人寒心的是，毒油事件真相还未查明，民进党当局却于近日宣布，此前下架的19批油品及其相关产品经检验合格了，可以重新上架，再次引发了民众的怒火。岛内各界错愕愤怒，民进党急着恢复上架相关产品，莫不是要为相关厂商解套护航吗？台湾联合报的发表社论就表示啊，说赖清德上台2年一直忙着政治斗争，毒油案风波迭起就是他不重民生的铁证。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凯道集会现场质问了，说民进党当局处理态度可以说是荒腔走板，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难道不该道歉，不该负起政治责任吗？中国时报评论说，民众不能自行检验每一滴油每颗苹果， 民进党当局如果连餐桌都守不住，执政权力也可以下架了，别光油品下架，对不对？其实对咱们老友来说呀，这条新闻看的不只是台湾地区现在的这个毒油的乱象，食品安全是底线，守不住这条线呢，老百姓的信任就像决堤的水一样溃散，那冷的是民心，丢的是执政根基。所以纯真金句就是，餐桌是老百姓最后的底线，谁在这上面动手脚，谁就站在了民意的对立面，守不住油瓶子的安全，就守不住执政的

来，咱们刚才聊了这个毒油事件，接下来这条新闻呢，跟咱们中国在南海的人道主义救援有关。就在上周五7月24号晚上，一艘越南籍的船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沉没，这船上啊一共有62人。事发后，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多方的联动搜救。昨天越南外交部以通报的方式正式向中方表示感谢。咱看看越南外交部的通报啊，说截至7月26号，中方共救起45名越南船员，并向越方转交了41人。越南方面在通报中特别提到，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剩余的失联人员。这句话传递出的信任分量是很重的。中国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最新披露，就在昨天晚上，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的越南籍遇险船员，分别于22:38和23:32成功的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的生命体征正常。这次救援涉及到中方多个部门的力量，南海救115轮属于交通运输部，宣德舰和南沙舰属于海警，此外呢还有南海舰队的舰艇参与，可以说中方是在多方联动全力以赴地救助越南渔民。这种行为体现的是最纯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其实我们不妨把这件事儿啊放在中越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看一看。中国和越南呢是同志加兄弟，如今更是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当然了，中越之间在南海也存在岛礁归属的分歧，但总体上一些分歧尚能管控。在越南渔民遭遇沉船事故的时候，中方没有不管不顾，而是第一时间施以援手。越南方面也很拎得清，马上通过外交部表示感谢。这种良性互动正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的体现。分歧咱可以谈，但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合作救援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老友就会想起菲律宾了，不开心的事儿。同样是海上救援嘛，中国海警和中国海军也曾经多次的救助菲律宾的船员。比如说今年1月份，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

0: 这两次救援，菲律宾船民和当事方当时都表示了感谢。但是，咱得说这个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呢，事后菲律宾一些官员的态度却让人寒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在转发中方营救视频的时候，说了感谢之后，话锋一转，反咬一口，说海警的职责是在海上拯救生命，而不是所谓恐吓、骚扰或阻碍菲方船只。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甚至将中国的救助行为污蔑为政治宣传，还大言不惭地说事发地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对比越南和菲律宾在面对中方救援时的态度高下立判，越南外交部公开感谢，坦坦荡荡，而菲律宾某些人却在被救之后倒打一耙。越方的这种拎得清的做法，值得菲律宾方面好好读一读，学一学，看一看，感受感受，琢磨琢磨。人命关天啊，在海上救人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底线。中方现在海上各种实力在快速增长，我们用这些实力保护祖国的海疆，同时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救护中外渔民，这份担当和诚意值得被公正对待。所以纯真金句就是，大海无情人有情，在风浪面前生命高于一切，在救援面前善意不分国籍，谁在真正守护南海的平安，时间会给出最公正的答案。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咱们刚才聊了南海救援，咱们体现的人道主义担当，接下来这条啊，跟咱们每个人的心血管健康有关系。很多人觉得保护心脏，咱们就得跑步啊、跳绳啊，出一身大汗才管用。结果呀，最近有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极高性价比的护心方案，不跑不跳，不用挥汗如雨，门槛特别低，效果却很好。那是什么呢？抗阻运动，其实就抗阻力运动啊，跟力量训练有一定的就是相似之处。那2026年6月，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了一项追踪近12万名的女性长达14年半的重磅研究，这个样本量和这个周期很可以了啊，12万名14年半啊。结果发现呢，和从来

以上的力量训练，糖尿病风险直接降低 27%。 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的研究证实，对于中老年健康人群来说，抗阻运动可以让收缩压降低4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2毫米汞柱，跟咱血压还有关系。2025年发表在乳腺癌研究和治疗上的研究发现，抗阻训练之后，人体内抗癌蛋白的水平飙升，体外实验中癌细胞生长被明显的抑制。此外呢，抗阻运动还是预防肌少症的核心手段。咱们的肌肉遵循用进废退的规律啊，长期不运动，50岁以后流失速度会很快的。而抗阻训练能够直接刺激咱们的肌肉纤维，让肌肉保持力量。大家说，郑磊，你说这么半天怎么练呢？你不说性价比高吗？你别说了半天之后发现我们练起来特别难，条件还不允。

0: 第三个推墙俯卧撑，俺说俯卧撑我做不动，没那么大劲儿，咱推墙没问题吧？咱们双手抬起，合肩同宽，手掌平放在墙上，弯曲手肘，直到咱们的前额能轻触墙面。注意啊，保持收腹、沉肩，身体成一条直线。哎，多做一些这个靠起推墙俯卧撑。第四个就是臀桥运动，仰卧在地面，双膝弯曲大约90度，脚掌平放，缓慢地抬起臀部，直到肩膀宽部膝盖形成一个直线，在顶点收紧我们的臀部和腰腹，保持一两秒之后再缓慢地放下。这个动作能够激活我们的臀肌，改善腰背不适。咱臀大肌这是大肌群啊，非常适合我们，尤其腿部肌群要好好练一练。第五个，用水瓶替代哑铃做推肩。什么水瓶啊？咱们卖矿泉水啊等等这类的瓶子啊，装满水，坐或者站立。这个当然装多少水看你的力量啊，看你的力量个人的情况来定。双手持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向上推到头顶，直至肘部伸直，再缓慢的放下。这个可以改善我们肩颈的紧张，再加强上肢力量。这个可以在网上查一些视频啊，保证我们的动作标准。这些动作都不难，难的是什么呢？坚持。每周坚持两次以上，每次保证20分钟左右，就能有效的保护咱们心血管。现在这岁数，跑步怕伤膝盖，跳绳喘不上气儿啊，抗阻运动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门槛低，效果好，还不伤关节，哎，在家就能练。从今天起，不妨哎把这些小动作加在每天的生活里，比如说边看电视，咱们边靠着墙静蹲，广告时间做个臀桥，厨房烧水的时候来一组体肿，不知不觉就把心血管保护好了。所以纯真金句就是，保护心脏最好的运动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坚持得最久的。肌肉有力量，心脏就有底气。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当年小虎队啊，前奏一响就想让人想跟着摇摆。愿大家能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在自己的乐园里尽情舞蹈。青苹果乐园。

0: 增大的腰围。最近有一种养生理念被严重低估了，叫做空腹力啊，空着我们的腹部肚子，那适度的保持饥饿，全身代谢呢就会慢慢变好。咱们现在就连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给大伙儿啊科学解读一下怎么练这个空腹力，空腹力是怎么回事。孟大夫中午好。
1: 哎，郑老师好，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跟孟大夫净聊这好吃的了，咱们今天聊一聊不让大家吃的事儿啊。现在呢，哎呀，好吃的得到太容易，也很多人都觉得咱们吃饱喝好才是这个福气嘛。但是呢，说有研究发现呢，适度的保持一些饥饿，咱别饿死啊，咱饿特别狠那不行啊，就适度的这个饥饿，说能让咱们身体代谢变好，还能让咱变年轻。那从中医的角度来

转化成水谷的精微物质变成咱气血了，要不然怎么能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但是你想，如果顿顿吃撑，零食不间断啊，胃呢就永远处于这个充盈状态，相当于这工厂它24小时加班的不停工啊，他这没有喘息修复的时候，那他时间久了，那他肯定不干了。你让人加班一天行，让人天天加班，人肯定不干了。他代谢功能就会变慢。所以说，适当的空腹其实是给我们的脾胃啊留出停工的修复期。啊，胃排空之后呢，咱这脾胃功能也不用持续高负荷的运转了，它就能够清理我们体内堆积的这些痰湿啊、浊毒啊，疏通我们周身的气血，代谢能力自然就好了。所以就是我们说过饱会伤气，啥意思呢？就是太饱了，你天天让脾胃干活受不了，所以适度的空腹有保留脾胃阳气的过程。但是刚才郑老师说的特好，说有人说，哎，听孟大夫说了，这适当空腹我都不吃了，哎，也不行。我们说的这个是顿顿吃撑啊，零食不断，晚上还整顿夜宵。

这个模拟进食和纯粹挨饿，它确实有本质的这个区别。但纯粹挨饿的基本就是我不吃了嘛，我就饿着，我全年几乎不摄入这个热量，我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这些我都不吃了，我全面的这个就缺匮乏了。啊，你说短期之内饿两天，年轻人可能没啥事儿，时间一久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肌肉。

增高了，并且您本身长期有这种暴饮暴食的习惯，觉得肚子大，腹型肥胖啊，觉得这个体内这个痰湿非常重，平时作息又不规律，代谢特别慢啊，甚至就零食不断的这些人啊，咱都可以尝试尝试5+2这种饮食的模式和结构。

快了，好一会儿了，依然持续低落，焦虑，那就是异常的信号。这时候咱们务必寻求专业的帮助了。有几类人群在高温天特别容易被拖垮情绪啊，一个是长期隐忍默默扛压的人啊，身心早就透支了，这高温会放大所有的疲惫。二是本身有这个焦虑啊抑郁啊，本身就有这情绪困扰的人，高温容易诱发症状反复。三是长期睡不好的人，睡眠不足啊，那直接破坏您的情绪调节能力，夏天就会变得更加易怒。四是内分泌和体质敏感的人群，比如说更年期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调节能力本来就弱，特别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五是长期服用某些降压药或者是精神类药物的人群，因为药物呢会影响咱们身体散热和神经的调节，夏天更容易燥热心烦。那怎么给

0: 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

预计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超过 1.6 万套。再来关注，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昨天发布消息，长安链学者计划已累计支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40位在京科学家，计划锚定国家重大区块链工程真实技术需求，创新科研支持机制，实现按需出题、极简立项、敏捷部署，让科学家拥有充分的科研自主权，心无旁骛，攻坚技术瓶颈，破除产业堵点。军博昨天发布暑期开放公告，即日起到8月31号，军事博物馆将在每天早上9点和下午5点两个时段，统一释放第二天的参观回流票。您可以在这两个时间节点登录官方预约平台，及时预约。国内方面，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六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 93.9%。 上周末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东，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受其影响，广东多地遭遇强风雨，汕尾、海丰等地两天的降雨量就超过了常年整个七月的雨量，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雨势非常猛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灾后应急恢复。虽然红

0: 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如今距赛事开幕已不到一个月，作为运动会的重头戏，人形机器人踢足球的关注度一直很高。记者在探营时了解到，本届运动会的足球比赛进一步升级扩围，球员更聪明，赛队更年轻，赛事的观赏性也将会大幅提升。再来关注职业联赛，7月26号晚上，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北京国安队内头号射手张玉宁梅开二度，一度帮助球队客场领先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队，但是对手在最后时刻连进两球，最终2-2战平。经历客场遗憾一战，国安即将回归工人体育场，8月1号迎来中超第21轮的对手浙江队。这场比赛是主场作战，球队急需把客场错失的三分重新争取回来。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多个项目比赛将会进行，有武术套路项目、手球项目、柔道项目、跳水项目、空手道项目以及射击项目都将会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圆满落幕。

0: 那是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
1: 鱼呀、啊哎。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

0: 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

0: 那场特大灾难重创一座城市，也凝聚起举国同心的力量。当年19岁的医生贺亚红亲眼见到阵前地光，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在残垣之下见证生死救援与军民守望。今天请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刘海洋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传承不朽的抗震精神。请听报道。
1: 1976年7月28号凌晨，剧烈的震颤毫无征兆席卷院区，沉睡中的贺亚红被猛烈摇晃惊醒。
2: 唐山那天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值夜班，1点钟下班的时候刚睡着，哗就摇晃，赶快看窗户外头，就像那个白天一样的亮的那个叫咱们叫地光，从床上跳下来以后开不开这门了，这个楼道里头就跟那个战争烟雾弥漫的那种感觉。
1: 强震彻底摧毁了唐山所有的通信、交通线路，外界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城内的伤亡实况。救援部署无从下手，万分焦灼之际，开滦煤矿职工李玉林和同事驱车千里奔赴中南海，为中央带去灾区信息，全国大规模救援就此拉开序幕。
2: 我们是7月29号出发，什么38军的，什么各个部队的野战部队的医院的，风风火火往那儿去，没有大吊车，背铁锹的都特别少，所有的树枝都是黑的。你走到跟前看，你知道什么吗？苍蝇麻麻的，满满的。废墟之下，普通人迸发出超越常人的求生本能。 贺亚红亲眼见证一位普通陪床女子在失去丈夫、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拼尽全力抓住一线生机。
1: 她特聪明，渴的要命，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成条，拽着她爱人那个床上的床单撕完以后，然后自个儿接尿挤挤到嘴里。就在傍晚准备收工之际，废墟深处一声微弱的呼救瞬间点燃全场所有人的希望。
3: 到处敲我们暖气片，一边敲边喊有人吗？没想到第七天突然特别深的地方喊出有，
1: 马上。 上所有的要离开的人就几百人就快聚在那儿了，然后完了以后，几个战士一下就把那个那么好几吨的预制板六个就给他抬起来了。第一件事就喊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把他抬到了帐篷里。马上一个医疗小组立刻成立，然后事后以后20个当兵的去抬这个预制板都抬不起来了。六个人肾上腺素特殊的那种分泌情况下，力量爆棚。
2: 50年岁月弹指而过，当年遍地瓦砾不见高楼的唐山，历经重建早已涅槃重生。
1: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是飞速的发展。听乔老师说，不是你一定要去唐山看看，唐山现在特别棒，特别好。在这片满目悲戚的废墟之上，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最前线。
2: 剩下高温、腐臭、蚊虫带来的恶劣环境，常人难以忍受。他们的奉献被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38军战士这么热天，他背着泡起来的这个尸体，尸水就顺着脖子流，蛆啊什么的，他们呛的，看见我们红十字为来找我们倒酒精，放的那个口罩上戴上，然后继续干。在关键时刻，军队永远都是老百姓的靠山。我们的战友们，不管是他们在还是不在，但是他们做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录在我们的 历史记录在丰碑上。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团结力量，让世界为之动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国家最棒的、最全世界羡慕的。唐山人民一直都感恩，都在寻找。我们的任何教育都不要缺少灾难教育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教育。而且，经过50周年的这个记忆，要打开这个尘封的档案，让我们永远不忘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不断的延续我们代代相传的生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

0: 程中重新献。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明知死亡不可避免，为什么还要努力？我们无数人都在苦苦寻求这个答案。有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就是张居正。提及明朝最具知名度的皇帝是朱元璋，最有影响力的文臣是张居正。甚至有一种说法，明朝只有一帝朱元璋是也，明朝只有一相张居正是也。平心而论，相比朱元璋抓住元王明星的历史大机遇，

的官员，这些人中很可能都有高拱的亲信啊，你敢搞个小动作吗？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时间也一来一回，这太折腾了。张居正为啥就是想主动提出去那啥，去万寿山探灵，他也是想避开，但是他避开这个，他确实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因为隆庆36岁死了。

0: 官对张居正跟冯保的勾结表示不满，但张居正还是要这样去做。张居正为什么还要迁就着冯保？
1: 那肯定要迁就啊！高拱是怎么下台的？就是不迁就冯保，自己下台了呀。
0: 那冯保只是一个内官呢、啊。
1: 李太后信任他，万历皇帝把他叫大办，
0: 嗯，
1: 他就一开始上朝的时候就搞，都是冯保背他上朝的。张居正跟冯保处好关系，本质上还是为了跟李太后、跟万历帝，为了跟这两个人搞好关系。而且就是张居正有意识的跟他搞好关系的同时，也是在限制冯保。如果不限制的话，那冯保就像什么，像王振、刘瑾的方向去发展了。哦

0: 他走得更远一点，他可能建议还是搞停车稍微好一点。
1: 但问题是在于，即便张居正没有上书要求对这些上书要求张居正丁忧的回家丁忧的这些官员停账的话，但是对张居正的评价也因为夺情事件产生了很多负面评价。
0: 对，事实上后来张居正第二年他是在皇帝大婚之后确实回家了三个多月嘛，那政权没有旁落，事实上张居正如果当初就回几个月是吧，那样其实就更好了。张居正他也是他处理问题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就是咱们后人看来那样这种处理方式肯定是更好的，他当时就回去就完了，回去几个月他待在京兆尹署让皇帝配合他发个诏书，那时候多情，这样的戏演的就更精彩了，就
1: 打、啊、
0: 就没话可说了、但是就他就说做了点极端了嘛。
1: 有的时候这个人啊处在这个位置上或者处在这个情境下，他不会像我们今人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后见之明啊，
0: 咱们是全能视角、那确实就不能确实不能苛责古人，咱们现在把前因后果都知道了、就最优解的张居正他想不到这一层，确实他这个新政他确实需要一个有权威领袖，不然很多事情都确实执行不下去、确实他也是很多方式他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他确实
1: 那您刚才有说夺情事件把张居正的双面人性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怎么个双面呢？在夺情事件里面，
0: 就是他本身他是想夺情，他还要装作一个急着回家的架势，连着三次上书嘛，就演这个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下面我们就说一说在夺情事件之后，就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发生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清丈田亩，当然这是一条鞭法的基础哈、然后继续推行了一条鞭法。为什么一条鞭法推行之前一定要先清丈田亩？那么清丈田亩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0: 就像现在搞经济普查一样嘛，农业社会嘛，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嘛，就是那时候官绅地主啊，那权贵他隐瞒土地的现象非常严重嘛，那户部看到的资料甚至就是到万历时代那个土地甚至还没有洪武时代多了，国内就是将近200年的和平环境嘛，因为土地是越来越多才多，历朝历代农民肯定都有开荒这种意识和习惯嘛，
1: 对，
0: 肯定是越来越多，但现在是反而比洪武朝还少，就很大量的田地被官绅地主隐瞒了，隐瞒之后他们就可以不交税了嘛，就很多农民

0: 确实带来积极成果。
1: 所以这里您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我们纵观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历次变法，其实成功的并不是很多。
0: 商鞅变法是很成功。
1: 您提到商鞅变法，这个张居正实施的万历新政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你看商鞅变法最后是整个秦国从偏安一隅的这样的一个并不算强大的一个邦国完全成长起来强大起来，最后统一了全国，创立了一个秦帝国。但是问题是在于，就算是张居正的这个万历新政如果认为他成功了的话，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改变明代的整个历史的大势。明代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不久，几十年以后灭亡了呀，我们怎么去判断变法成功了呢？
0: 那这那个明朝出现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啊，繁荣了好几十年了，那就是他成功啊。之所以形势急转直下，是东北女真的崛起，这是张居正时代没有考虑到因素。张居时代那女真还老实得很呢、但是那个啥，张居正对李成梁他确实有一些有点放纵的方面，因为张居正没有把李成梁约束好，李成梁也没有把努尔哈赤约束好，这是不是埋下了明朝灭亡因素？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标准答案。
1: 那么在张居正的一生当中，其实还和明代的很多很多重要的人物有着非常重要的交集，我们也不妨简单说说。第一个人就是张居正和戚继光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0: 一个是文官做那啥的楷模嘛，一个武将的一个典型嘛。咱们中国人熟悉戚继光的事迹，抗倭那就是基本是在嘉靖朝。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那些贡献，张居正是没有帮上忙，帮上什么忙的？那反倒是在朝中的掌控全局的严嵩和徐阶有所帮助啊。胡宗宪是他直接领导，但是在朝中肯定是严嵩跟徐阶是肯定是对他有帮助的。就是张居正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呢，戚继光确实也是。不光是明朝，放在这三千年中国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全才的统帅。戚光跟一般武将的最大区别，可能他就是他自己的文化修养是非常高的，就是他也是手不释卷嘛。明朝有很多文官都善于打仗，但是武将像戚光这样文化程度其实不是太多。那戚光这是非常罕见的这样，而且就戚光在东南抗倭的时候，他有个特点嘛，一般的将领啊，他有个招就是养寇自重嘛。就你比如说你打倭寇是吧，我绝对不把你杀光，我就没事干了。
1: 对，飞鸟尽，良弓藏了。
0: 对对，大部分武将是这个思路。然后但是戚继光确实不一样，戚继光在东南剿倭都不是抗倭了，他说我又不打贼，我一打我就把你彻底打一个不剩，就是那种思路嘛。他不给倭寇留后路，有很多程度上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张居正依然搞这个清账也有点类似，你把权贵把那些亲王郡王都得罪，也不给自己留后。这两个在这方面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气英雄气概真是相通。倭寇基本上被他镇压的差不多。另一个隆庆开关，就是隆庆开关摧毁了那种中国人去当富倭的基础嘛。我可以正当经商了，我就没必要跟倭寇混了。其实戚继光北上之后，倭寇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存在了，还有少数民族叛乱也有。那俞大猷后面也是镇压过几次嘛，威胁没有嘉靖时那么大了。就戚继光这个北上，把他的戚家军啊就放大了，最多数才两万人，初建时候四千，但是他当了蓟镇总兵的时候，从居庸关到山海关都是蓟镇总兵在把守，主要京城的安危。戚继光一边是练兵，一边是修墙嘛，取得成就都很高嘛。他组建了车步骑、战车、骑兵还步兵联动嘛，大量装备火器、火铳、火炮进行军事升级，这是一方。另一个就是修长城，加固长城，做那个空心敌台嘛。其实咱们今天看到的什么八达岭啊，什么居庸关，就是那个司马台啊，各反正北京这边最好的一些长城基本上都是戚继光在修的。但是戚继光之所以能一个是修台，一个练兵取得这样成就，这个时候就是张居正在他背后做出了贡献就非常大。如果没有张居正在朝中就平衡方方面面的冲突吧，戚继光在前面这些事儿是做不下去的。因为朝中反对戚继光那个啥声音就一直没有消停过。戚继光管理16万军队啊，蓟镇的军队的火力装备是比安禄山强太多了。那些文臣都很保守的，就戚继光你不能让戚继光这么折腾啊，
1: 万一出事儿了怎么办？
0: 对对，不怕一万敌不怕一万一万敌。所以明朝的制度坚决不让武将去当总督，甚至兵部当六部尚书嘛。但当然其实也有道理，就是戚继光那么有才华，他最高职位只做到蓟镇总兵，做到头，一做16年，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就是蓟辽总督啊，或者是那个顺天巡抚啊，如果跟张居正跟戚继光不合拍的，张居正可以把他换掉。他张戚继光就是要钱要人，大力配合嘛。就所以就是将相和处理得非常好，就是没有张。

0: 就那戚继光的理想是卫青、霍去病才是他的偶像，封狼居胥，
1: 嗯，
0: 甚至就说是那个明成祖六次北征嘛，他就喜欢干那事儿。嗯，他在东南打那些仗，他根本不觉得过瘾，那是几千人几千人的小规模的打，他想着领导率领十万人去北伐呀。张居正为了稳住李成梁嘛，所以他没有做这。从现在我们看来，就是让那个戚继光的部将直接把戚家军的模式带到辽东，那是最理想。那如果那样的话，那女真可能努尔哈赤那人不可能崛起了。
1: 嗯，这历史又是另外一个走向，另外一个走向。这是讲到的张居正和戚继光哈，我们还剩最后一点时间，您简单说一说张居正和海瑞。张居正跟海瑞的关系啊也很有意思啊，因为海瑞他是这个文官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摆在那里，但实际上张居正并没有重用海瑞。最后海瑞去世的时候，好像是在南京哪个部的一个侍郎，南京
0: 尚书，最后就当尚书了，
1: 尚书
0: 在南京尚书，对，
1: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实权，
0: 没实权，那就是荣誉职务，荣誉很高了。
1: 他就是摆在那里，作为一个榜样摆在那里。张居正好像也对海瑞进行过一些评价哈，他如何看待像海瑞这样的

0: 因为本身他的官职也是很巨，他没有就在核心部门任职嘛，
1: 嗯，
0: 他只是唯一拿出来就是抬棺骂皇帝嘛，
1: 哦，对，
0: 他因为我说，在我个人感觉就有点表演秀那个性质，
1: 嗯，
0: 海瑞就像一个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嘛，从外地刚来的，京城这方方面面的东西他根本不熟悉，他看着嘉靖整天那是不上朝，整天在搞那些什么就是什么炼丹啊、斋教仪式啊，那不像一个明君该干的事嘛，他就那啥，就是上书嘛，然后抬着棺骂皇帝。他实际上他做不做这事对朝政影响是没有啥，完全对明朝的走势没有啥影响的嘛。就张居正反对的是那种不干夸夸其谈不干事的言官，海瑞做英年巡抚的时候还是做了点实事了。
1: 哦，
0: 海瑞在江南他尝试也在清帐嘛，
1: 哦，
0: 清帐完了他也想推进一条鞭，海瑞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也是在这做新政，他海瑞也想搞一条鞭法，那就是跟张居正思路是一样的，但是海瑞是一个道德洁癖太重了，强迫症的感觉，道德洁癖，
1: 嗯，
0: 张居正最反感海瑞是哪一点呢，就是海瑞在江南不是跟徐阶杠上了吗，
1: 哦，
0: 准备想

0: 做吧。海瑞不是那种夸口气的言官，他是能干实事的，他是愿意干。嗯、但是张俊就怕海瑞啊，能拿着祖宗那种条款来压制他。
1: 哦、
0: 就是说你就这那个专长搞什么剥皮食草，那张居正他自己的本身他不是100%清官，他多少也是受点贿的。
1: 嗯，
0: 但是张居正受贿跟严嵩受贿跟什么刘瑾受贿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知道比如说李成梁啊或者一些文官，他这礼他如果不收的话，那些人就办事就不踏实，他多少是会收一点，但是大部分礼还是退回，他象征性收一点。万历抄家，这江陵家超出了不到10万两银子嘛，说少也不少了，但说多呢绝对
1: 也不多。
0: 但这些事情如果让海瑞知道了，那如果把他海瑞吸收到自己的新政团队以来、
1: 嗯、
0: 那张居正干这些事或者说勾结冯保这些事儿，那海瑞成天找他麻烦，可能跟高拱一样，就成天闹事儿了，就是成了一个不安定分子。他肯定还是希望那些办事比较踏实，像耿定向那样的少说多做的人。

0: 呢？包括张居正和其他的几个，包括刺府啊，比如和吕调阳啊、张四维啊，后面提拔起来的申时行啊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这本书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今天我们也只是挑几点，跟大家讲了一讲哈。从时间上来讲，挑了几个关键性的时间点。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啊，《大明第一首辅张居正》来了解啊，这位大明第一首辅哈，双面张居正的一生啊。我们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起了一个题目，叫做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选择。
1: 对，
0: 那么理想跟现实，这也是双面的表现嘛。最后的最后，您一两句总结一下，我们如何去理解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选择？
1: 对自己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环境都理解得非常清楚，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该自己时候尽全力去做的时候就尽全力去做，就把握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做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尽量把局势完全的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正走得更远。
0: 因为理想主义者，你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1: 都必须务实，
0: 必须务实，
1: 对，
0: 必须有现实的选择。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嘛。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

0: 斤的量。那老房距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一斤在200块钱。
0: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两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1: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那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

技术需求，创新科研支持机制，实现按需出题，极简立项，敏捷部署，让科学家拥有充分的科研自主权，心无旁骛，攻坚技术瓶颈，破除产业堵点。再来关注，到2030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0: 筹推进有组织的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发展能级，到2030年创业创投体系基金规模达到2000亿元。未来5年，经开区在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将加强企业出题，主导科技创新决策，还将投入1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切实帮助企业敢创新、勇探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易元甲表示，
1: 15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围绕企业广泛关注的共性问题，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我们实施全域场景开放计划，面向各类企业开放。近期我们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迭代，新设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以及未来产业4支产业引导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入力度。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
1: 欢迎收听科技资讯。当地时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有数学界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另外两位获奖者为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和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这是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国籍数学家获此殊荣，也是首次有两位中国国籍数学家同届获奖。与此同时，王宏也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王宏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数学研究所永久教授，并兼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2025年，王宏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家乔舒亚扎尔共同证明了三维情形下的挂。

康、分子癌症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于《自然健康》的文章显示，56.4%的肠道肿瘤样本当中检出微塑料，其中塑料瓶、食品包装常用的 PET 材质占比最高，达40.8%，超70%微塑料粒径小于100微米，边缘锋利不规则，可穿透人体肠道屏障，嵌入细胞组织。随访数据显示，肿瘤内存在微塑料的患者，癌症复发风险更高，胃肠道不适症状更显著，局部炎症反应更强烈。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此前，湘雅二院研究团队厘清了微塑料促癌四步核心机制。微小塑料颗粒可侵入细胞并长期滞留，增强癌细胞转移能力，引发细胞氧化应激，损伤 DNA， 提升基因突变风险，诱发人体持续性慢性炎症，释放促癌因子，助力癌细胞增殖转移。所含增速剂等成分扰乱人体内分泌，进一步升高患癌风险。针对微塑料污染危害，专家给出7大防范举措，建议

0: 实现通信，而北斗短信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区别。
1: 那很多人以为这是很专业的，离普通人很远，这是一种误会吗？
0: 其实，在几年前，确实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使用这种非常专业的终端设备，才能够去使用北斗短报文。但是，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非常快，同时，我们公司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也就是北斗短报文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成立之后，联合了终端、芯片、地面运营商等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攻关。

0: 秒即可发送成功，这个是大体的这一个步骤。
1: 听您说这个步骤的时候哈，因为我确实没有用过，它需要填一个对方的这个号码吗？
0: 嗯，它需要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跟咱们发那个普通的短信是比较像的。发普通短信也第一个先需要，比如在我们的那个通信联系人里面去选择你要发给谁，你可以手动的输入那个号码，也可以在那个通讯录里面去添加。然后呢，我们会输入这个要编辑的这个文字信息，然后去发送就可以了。实际上是和普通短信比较类似的。
1: 就是，其实也是发给对方平时用的那个手机号就行。
0: 没错。
2: 它需要双方的手机都能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吗？
0: 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它是在就是这个发送的这一方在遇到无网络并且有需要求救的场景下，它去发送。通常来讲，那个接收者都是处于在有网络条件下的，比如说他的家人。这样子的话，就对于接收方的这个手机终端是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的，就是对方收到的就已经是转换成了一条普通的短信消息去接收。
1: 原
0: 但是
1: 来，
0: 要求就是对方必须得是一个在有网络的条件下去接受，这样子的话就也降低了这个就是使用的一个门槛儿。
1: 确实是。那么，目前有哪些型号的手机已经支持咱们这个功能了呢？
0: 现在已经比较多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北斗短报文。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以通过这。

看的，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从灾区传出来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卫星，也就是北斗短报文发送的。那个时候是让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了救援队伍的位置与行进轨迹。2008年还是我们用的是北斗1号的卫星，当时是给救援队伍配发使用的，是专业的。

0: 情况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在用户去发送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后，为了让这个用户可以安心，我们也会从卫星端向终端去推送一个回执的消息，它表示的是卫星已经接收到了这条消息。但在某些地区，比如发生了这种突发性的断网，用户呢会这种高并发的去使用北斗短信业务，这个时候卫星端推送的这个回执会有一个先后发送的顺序。这个时候如果用户没有收到这个回执的提醒，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此时如果用户判断自己的环境是没有遮挡，并且操作均是按照提示进行的，有非常大的概率是已经发送成功并已经被卫星成功接收的，只是从卫星就是给终端去推送回执的

0: 消息都跑在一个并行的车道上，可以允许高并发用户终端发送消息的。也就是说，当产生了一个高并发的一个使用场景时，用户发送的消息，即使是在并发的场景下，同时被卫星成功接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能适应这种并发性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卫星向终端推送接收成功回执时，多条消息都跑在一条串行的车道上。当用户高并发时，回执就会存在积压而不能及时发送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因此，这个时候仅仅是对于用户的这个提示，可能是会有这个滞后的偏差。但实际上，卫星已经成功的收到了这个求救者发送的这个求救信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卫星提示的这个图标，对星的时候会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框，正好会落在它标注的那个绿色的扇形区域，基本上发送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原来如此，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就是它在使用中对于环境、天气、位置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在室内茂密的树林里，或者遇到阴雨天，天气很不好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信号的收发呢？
0: 第一呢，就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要建议按照手机的提示朝南方向对准卫星，尽量选择天空无遮挡的区域。那么茂密的树林或者是楼宇的遮挡会降低北斗短报文发送的成功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也可能会导致发送失败。因为卫星通信呢，它是通过这个空间传输的方式去通信的，雨雪等天气，在一定程度呢，会影响这个通信成功率。但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北斗短报文它所使用的频率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就这个频率，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对于就是经过雨雪天气，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所以一般影响不大。在这个使用的位置方面呢，目前我们在整个国内的这个范围内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1: 您刚才强调说不要在室内，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它是就会发送不成功吗？
0: 对，手机它发送的信号需要被36000公里，就是非常远的地方的这个卫星所接收到的。如果我们在室内，就可以理解成是类似于遮挡的环境，因为从室内就是你发送的信息还要穿过这个建筑的水泥啊，就等等，这样子的话信号衰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种卫星通信的方式，只能在室外，就是能对准卫星的这个地方去使用，因为我
1: 好。
0: 们可以自己就是通过目视的。

0: 丛林的遮挡。通常来讲，这个发送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1: 那接下来就是说关于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这种卫星通信服务，目前我们知道它也是看你属于哪个运营商，由运营商来收这个资费啊。就是目前三大运营商的资费标准大概是什么水平？

0: 澳门的终端会越来越丰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北斗短信服务能力也基本会拉起的。
1: 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一开始比如说只有北斗一号的时候，其实它需要用专业的设备去收发哈。那现在到了北斗三号，到了这个阶段，老百姓已经能用上这个技术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轻松用上这个技术，在核心芯片与终端设计上，或者说在技术层面，跟早期的这个卫星电话相比啊，我们中间克服了哪些难关，哪些困难，包括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

0: 手机能够轻松的直连。
1: 平时我们接触更多的肯定是这个通信运营商哈，对他们更熟悉一些。就是在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方面，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和运营商就分别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就是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我们和三大运营商是一个合作的角色。首先，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这个北斗短报文业务的这个运营方。那么我们负责建设的呢是地面去接收卫星信号的这个地面站，也就是说

它适用的是网络中断地区的用户把信息传递出来，传递到有网区，暂时不适用于同时处于断网条件的两个人去互发。

0: 为北京市民提供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保障，不使用不收费，如果使用则按条收费，接收免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新视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沪高铁、京沪铁路

0: 贺雅红亲眼见证一位普通陪床女子在失去丈夫、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拼尽全力抓住一线生机。
1: 她特聪明，渴得要命，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成条，拽着她爱人那个床上的床单撕完以后，然后自个儿接尿，挤到嘴里。
0: 就在傍晚准备收工之际，废墟深处一声微弱的呼救，瞬间点燃全场所有人的希望。
1: 到处敲我们暖气片，一边敲一边喊有人吗？没想到第七天突然特别深的地方喊出有，马上所有的要离开的人就几百人就快聚在那儿了。然后完了以后，几个战士一下就把那个那么好几吨的预制板六个就给他抬起来了。第一件事就喊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把他抬到了帐篷里。马上一个医疗小组立刻成立，然后事后以后20个当兵的去抬这个预制板都抬不起来了。六个人肾上腺素特殊的那种分泌情况下力量爆棚。
0: 50年岁月弹指而过，当年遍地瓦砾不见高楼的唐山历经重建早已涅槃重生。
1: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是飞速的发展。听乔老师说，你一定要去唐山看看，唐山现在特别棒，特别好。
0: 在这片满目悲戚的废墟之上，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最前线。盛夏高温，腐臭蚊虫带来的恶劣环境常人难以忍受，他们的奉献被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
1: 38军战士这么热的天，他背着泡起来的这个尸体，尸水就顺着脖子流，蛆啊什么的，他们呛的，一看见我们红十字来找我们倒酒精，放到那个口罩上戴上，然后继续干。在关键时刻，军队永远都是老百姓的靠山，我们的战友们不管是他们在还是不在，但是他们做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录在我们的历史，记录在丰碑上。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团结力量，让世界为之动容。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国家最棒的，最全世界羡慕的。唐山人民一直都感恩，都在寻找。我们的任何教育都不要缺少灾难教育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教育，而且经过50周年的这个记忆，要打开这个尘封的档案，让我们永远不忘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不断地延续我们代代相传的生命。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

0: 体能测试及实战比赛，全面提升个人技术和团队协作能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

0: 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

0: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1: 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啊，你这不是我没有
1: 来了一个无限循环。关键是啊，这表达热的方式有很多种。外边是热了，回到家咱。

0: 趁着这价格挺合适的，想尝咱就买点尝尝。
1: 我今年一口还没吃呢。
0: 我其实今年也还没吃呢，虽然您赐名我榴莲大户吧，但我一反果肉还没吃着肚呢。
1: 哎呀，
0: 但关键是啊，除了榴莲之外，是不是其他的水果什么样的价格、哦、什么样的产量、
1: 嗯、
0: 咱们的朋友们也都挺关心的。
1: 要说今年夏天本来就是水果的一个旺季、
0: 嗯、
1: 对吧，剩下的北京随着苹果大桃批量上市，西瓜销量冲顶，目前新发地市场果品的交易呈现一个品种丰、货源足、价格降的特点。
0: 哎，
1: 你像西瓜单日销售量已经攀升到3000吨以上，
0: 嗯，
1: 稳居水果销量榜首。
0: 真的，夏天不吃西瓜更待何时啊？
1: 哎，商户蒋林就介绍说，最贵的你知道，现在西瓜它也分不同的品种，
0: 嗯，
1: 最贵的西瓜叫 L600 吊秧小西瓜，
0: 嗯，
1: 哎，你知道什么叫吊秧吗？
0: 嗯，就是它那秧啊是吊着的，所以叫吊秧。
1: 吊秧美哲不知道？
0: 我知道念秧。
1: 哎，美。

0: 桥路和芳草地北向的交叉口，一组崭新的信号灯正式亮灯放行了。
1: 呦呵，
0: 从7月26号早上起，周边千余户居民朋友终于告别了绕行15分钟的烦恼。
1: 你跟我们说说
0: 这个小小的路口，您别瞧着好像觉得不是很起眼呀，之前困扰着很多的商业体以及居民朋友。据朝阳区朝外街道办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侨福芳草地、世贸天街这些商业综合体曾经多次反映，说东大桥路中间有600米的隔离桩，这个隔离桩就像是一堵隐形的墙，把东边、西边两侧的商圈硬生生的给隔开了，而客流呢也没办法互通。周边的居民也犯愁啊，道路两侧。

人腿脚不行啊，到呼现在不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同时，侨福芳草地和世贸天街、上都国际这些商业载体也

节嘛，那个时候他产的苹果大桃都是大棚里的，当然很多朋友喜欢吃的是陆地桃哈，各有各的风味吧。应该说到桃，1527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盘。

0: 我们家刚买完，但这两天还在吃，果皮极薄，甜度适中啊，然后让人一吃就爱上，还停不下来。
1: 哎，
0: 但是这枣不能吃太多
1: 啊。怎么说？就有点扎胃。
0: 对啊，对胃的消化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好。
1: 是不是？你主要是枣皮儿啊，枣皮儿可能会对胃
0: 有一点点刺激。那我倒没
1: 有
0: 细分啊，也包括枣，冬枣好吃，现在少了哈。我小的时候，北京那个农贸市场上面还有卖那黑枣的。
1: 黑枣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没怎么吃过。

0: 几颗特别香、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呀，来聊的话题是来一吃就爱上的水果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有时候聊天跟美哲，美哲有时候特别凡尔赛，就说：“哎，你别看我现在瘦，我小时候可胖了，长得跟米其林轮胎似的。”
0: 我小时候真这样，就大概一两岁的时候。
1: 那你小时候参加过那种减肥夏令营吗？
0: 我们小时候一不流行夏令营，二我一两岁小孩，我减肥，我对得起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拼命的灌溉吗？
1: 哎、是，灌溉了半天，现在瘦成这样。这个暑假，30名小胖墩儿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培训中心，开启了科学减重之旅。
0: 哎呦，真有减肥夏令营啊！
1: 那可不是吗？国家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介绍说，在。

0: 会引起痛风
1: 哦、
0: 它有的它跟痛风还不太完全一样，
1: 但是这挺超出我的认知的。您说小朋友、未成年人啊，高尿酸血症、
0: 脂肪肝、哎、
1: 高胰岛素血症，
0: 哎，都有，还有包括像高血压、高胆固醇，
1: 嗯
0: 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这个我曾经在很多的报告当中都看到过，
1: 那我觉得确实得干预一下、
0: 哎、而且呢这帮孩子三分之一的孩子还存在着屏幕依赖的倾向，
1: 什么意思？
0: 离不开手机、
1: 哦、
0: 哎，所以呢这个以青春期的孩子作为突出啊，你像有一个12岁的男孩叫苗苗，是白净重点关注的小营员。苗苗即将上初中了，身高要说1.65米，体重当然也不轻，
1: 嗯，
0: 身高虽然是1.65米，体重是89公斤，
1: 将近
0: 180，属于重度肥胖、
1: 哎、
0: 他的体检报告更是亮起了红灯，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还伴有高胰岛素血症。哎呀，苗苗平时手机玩得特别凶，小升初的假期就没有课业约束，对吧、
1: 嗯、
0: 他也没什么作业，更是放飞自我，只要父母不没收手机就通宵达旦的玩游戏，凌晨一两

0: 不离开手机，经常呢无意识的顺着就拿个辣条拿个炸鸡就暴饮暴食。
1: 人强
0: 白静说了，肥胖的根源啊并不是单一的饮食问题，正是长期久坐无节制刷屏昼夜颠倒玩手机高油高糖零食摄入过多等多种不良生活习惯叠加相成，
1: 恶性循环。
0: 你这些都占了吧？
1: 长期久坐占了，无节制刷屏，有时候吧，昼夜颠倒还行，稍微颠一点儿也不会完全颠倒。高油高糖，哎呀，这我检讨一下。
0: 哎呀，
1: 哎呀，
0: 反正是这样哈。这个苗苗体重超标，各项身体指标异常，在夏令营里边，早上起来7点，孩子们就得起床，督促起床，然后晨练30分钟后，小营员们开始上午的健康理论学习和减重的运动实操。课间的10分钟，孩子们也不能闲着，要进行课间的微运动。白静说了，集训就是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打个样，安排微运动就是为了告诉他们，回到学校以后啊，课间也不能久坐。
1: 你看，课间10分钟，甚至咱北京不还有个大课间？
0: 哎，
1: 20-30分钟的那种，更得活动活动了。
0: 午饭前呢，白静还会给孩子们安排3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原地高抬腿或蹲起跳。
1: 不是吃饭前这么高强度运动啊？哎、
0: 人家说呀，餐前几分钟短时运动能够提升身体胰岛素的敏感性，并且激活肌肉的直接耗这个消耗糖分，双重作用之下平稳控制餐后的血糖升高。午餐之后经过适度的午休，下午的营养减脂课和运动减脂课就开始了。白静介绍说，团队会根据每个营员的评估结果分层次啊定制这个运动计划，全天累计的运动时长控制在4小时以内，分为上午1.5小时下午2.5小时开展运动，间歇充分休息。

0: 一个是性早熟，其次呢是黑棘皮症状，第三是身体出现这个肥胖纹，都是短期内体重增加所导致的。
1: 如果说孩子出现了以上几种情况，那咱家长朋友一定要提起注意了。
0: 没错，安排什么血糖啊、血脂代谢异常的这些检查，去三甲医院。像北京呢，性早熟的门诊在北京儿童医院也是一个专科的门诊啊，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
1: 对，因为暑假嘛，毕竟放假两个月的时间，孩子们缺少学校校园生活的约束，可能在家里吃的更多一些，运动可能也不像在学校那么多了，所以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督着小朋友吧，给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之余安排适度的运动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健康的过暑假。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天下午啊，李克老师在办公室一直念叨说这一天太热了，今天太热了。
0: 是是是啊，
1: 他当然热了，咱现在是超长三伏天之中伏。
0: 哎，
1: 这中伏啊往往也是一年当中最闷热的时段。最近呢有一种养生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0: 你来说说。
1: 特别有意思啊，叫以热制热。

0: 您觉得行吗？我觉得真
1: 门口晒一会儿就
0: 补了，不行，人大夫说了吃羊肉，我就吃羊肉，我选择这种养生方法。但是冯大夫也说，这并不代表着咱们要天天大量的进食热性的食物，这天热，如果您盲目的进补也容易上火。还有您刚才说那晒背、那晒背啊，也提醒大家千万注意适度啊。像现在此时此刻咱们直播间外边，我看这太阳挺毒的，您千万别在高温时段晒背，容易中暑。而且晒背的时间过长还可能导致肺热或者是肝火太盛，肝阳上亢，容易出现流鼻血、失眠这种上火的表现。
1: 你明天吃完了羊肉，估计你可能也会流鼻血。
0: 咱们温补温补啊，人大夫说了，热性体质的人，包括高血压这种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还有家里的孕妇小朋友，也不适合晒背。老年朋友晒背您也得谨慎，长时间处在高温环境容易增加心脑血管疾症的发病风险。冯大夫说，比起咱们刻意的以热驱寒，伏天养生啊，更要警惕贪凉过度。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处在长时间的低温环境当中，因为家里那空调它就不间断的吹呀、或者是频繁的饮用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冰

反正本周啊，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28号呢，高压北界啊，会抵达内蒙古、黑龙江南部，南到广东、南海，高温核心甚至到了辽宁。

0: 哎，美食帝国，这是越做生意越大了啊！从大腰子到大樱桃，你说没有我不涉猎的。
1: 今年也不便宜，
0: 今年也不便宜。
1: 对对对。
0: 主要你得看品质，得看品质。
1: 是是是，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一吃就爱上的水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

0: 16吧，
1: 啊，
0: 也少一些，但是我不爱吃16，我嫌麻烦，
1: 就剥籽儿比较麻烦。
0: 对呀，
1: 一小颗一小颗的，
0: 咬了半天全是籽儿。
1: 还有一个您不爱吃的，李凯老师，
0: 柿子，
1: 柿子。
0: 哎、
1: 一腔孤勇说，我喜欢吃柿子、
0: 哎，
1: 特别喜欢我们老家院子里自己种的柿子啊，
0: 哎、
1: 把它放软了，冻在冰箱里，
0: 嗯、
1: 吃的时候化一化，把皮儿一揭，拿一勺挖着吃、
0: 嗯，
1: 别提多好吃了。
0: 我奶奶家原来院子里有两棵特别大的柿子树，
1: 后来吃顶了，再也不吃了。
0: 然后呢，全亲戚啊，全家的亲戚都说好吃
1: 啊、
0: 嗯，就我不吃，
1: 我特别喜欢。我们吃那个柿子里头小舌头，
0: 小舌头
1: 有点嚼劲儿、
0: 哎。
1: 人一腔孤勇也提示了，说柿子虽然好吃，但也不能多吃。

0: 广告的右下角也是蓝色的，您仔细看看吧，就能发现不对劲。这张先生一看不对啊，就赶紧点了取消。记者开车来到了这个商场的地下三层，发现商场和停车场多个区域都张贴了停车缴费的安心码。什么叫安心码啊？您只要点这个安心码，缴费过程很便捷的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如果您不扫描安心码，而是直接在出厂到闸处的设备机器上扫码，
1: 那就是
0: 另外一番体验了。
1: 那就是不安心了呗。啊，这个有的有安心码是能安心点儿。
0: 哎呀，关键怎么不安心呢？他岂止是不安心啊，简直是闹心啊！
1: 您说说。
0: 记者进入缴费页面之后，点击确认订单，他弹出来了一个10元购停车加瑞幸超值。

才是我们的收入。他同时透露啊，说近期平台已经不允许再投广告了。专业从事停车场软件系统定制开发的赵林解释，之所以有不少的系统在缴费页面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植入广告，是因为有广告主的需求以及软件方的利益。打个比方，咱们车主朋友，您只要看一眼广告，

0: 前，哎呦，有徒步者走过，但痕迹并不明显。
1: 哎，你就想想啊，这个路书还是2023年的路书呢，之后一直没有被更新过轨迹，
0: 哎，
1: 会不会因为走这条路的人太少太少了？
0: 特别少。
1: 嗯。
0: 另外一位参加者李淼淼跟记者说，下午5点前后，团队行到大约11公里，多数队员开始向领队确认。

0: 行啊。
1: 嗯，现在还在咱北京的主训呢。
0: 另外也远离那些不靠谱的团队，
1: 哎，
0: 就这领队，
1: 嗯，
0: 你说回去是不是他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 我觉得真是，万一你说这个团队里出事儿，你担得起责吗？哪怕你说你能担，
0: 哎，
1: 但他造成的后果，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吃就爱上的水果有哪些哈？您都可以想。

0: 然后呢包括还什么樱桃罐头，那我小时候能吃着的、
1: 哎、还有黄桃罐头。
0: 然后说这个荔枝的甜味不同于其他水果，有这种特殊的芳香。苏东坡不是说嘛，日啖荔枝300颗啊，当然多了点哈，荔枝高糖吃个十几个比较妥当，什么妃子笑啊、挂绿啊、黑夜啊、糯米糍啊，反正这两天我也买了荔枝。
1: 哎，李凯老师、啊、这就不得不说我上周去广东出差，去的正好是您说那个那叫什么绿荔枝来着，挂绿荔枝是吗？
0: 嗯嗯嗯。

0: 治疗效果啊和发现时机是密切相关的，预后的差距也十分悬殊。临床有一份数据显示啊，早期肠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超过了90%，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内镜下切除实现临床治愈。进展期患者五年的生存率降到了60%到80%，即便是四期患者，如果具备手术条件，五年的生存率仍然可以达到50%。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早诊治的重要价值。丁磊说，肠癌是一个典型的生活方式疾病，如果您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容易导致诱发。数据显示，超过80%的肠癌患者长期高脂高蛋白饮食，膳食纤维的摄入严重不足，超过60%的患者存在超重和肥胖的问题，也常常伴随着三高等等代谢的综合征。同时呢，久坐少动，还有长期烟酒刺激，高龄，家族病史，肠道基础病史，都是肠癌的高风险的因素。刚才不是提到吗，肠癌的早期症状容易被大家忽视。丁磊大夫提醒啊，排便习惯的改变是一个典型的信号，比如说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出现，大便的性状异常，不明原因便血，特别容易被误判成痔疮。另外呢，长期反复的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体重莫名下降，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如果出现持续的症状没有缓解，就需要及时的排查了。怎么筛查呢？这个李凯老师特别有发言权啊。
1: 嗯嗯，
0: 结肠。

0: 美容美容嘛，人不是为了臭，不是为了美吗？
1: 我怎么感觉就是能动刀的，起码是医疗美容机构。
0: 那反正人家去了，美容机构的工作人员一通专业的分析，把老人说的是云里雾里。您光做下眼袋您不行，您也得把上眼皮的脂肪处理了一下。
1: 怎么处理？
0: 不然您这下眼袋的这个肌肉啊撑不起来，做了也白做。
1: 合着不仅得弄下眼皮，还得弄上眼皮。
0: 花几百块钱就能去眼袋，原本几百块钱的项目瞬间就变成了十几万的大工程。
1: 不是什么弄脂肪去眼袋能花十几万啊？
0: 这还没结束呢，很快美容机构又抛出了新说法，说光做上眼袋去脂啊效果也不太好，您还得做个深层的筋膜修复。
1: 不是，你下眼袋你去脂我也就忍受了，你上眼睑你做什么去脂啊？我跟你说，上眼皮我不仅要跟李凯老师说，我也要跟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

0: 记录，通过诉讼程序不仅流程长，而且举证难度比较大。门店诱导大额消费行为已经涉嫌诈骗，最优的办法是民警介入，让你上法院告他，这费劲，直接报案。当天呢，民警就来到了现场，经过双方协商，最终呢，商家同意退还了大部分的款项，共计200多万块钱。但是300多万，现在就200多万了。
1: 但我觉得这钱，我也不知道其他的项目做的是什么吧，反正是挺贵的。
0: 那是相当贵啊。

0: 有典型性了，好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会说，有些老人什么去养生馆，也是动辄大几十万上百万花出去了，不是说咱上了岁数就不能保养不能美容，您千万找一靠谱的地儿。
1: 有些真是特别讨厌，他就是低价引流之后就诱导您，再加上花言巧语，
0: 对，
1: 那嘴甜的比亲儿子都甜了，
0: 而且跟您说未来做完项目多么多么好，给您画饼，
1: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擦亮双眼，避免美容消费陷阱，合理消费，拒绝大额充值。那么签订书面合同，完整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宣传资料，这些都得留好了。另外一旦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依法维权，然后多和子女商量，避免上当受骗。
0: 是，如果有一些高额消费，还是得回家跟家人说一说，也许就能及早的识别哪些是骗局了。
1: 所以提醒各位吧。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小事。
1: 最近啊，在国贸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丢的是什么呢？一件装有高档化妆品的快递丢了。
2: 你们家邻居
1: 在国贸那片是吧？说实在，这又得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那化妆品什么都挺贵的。
2: 对，前不久上节目之前，他还和我们办公室同事什么，我就听了两耳了，什么这唇膏啊什么的，反正说了很多价格。
1: 对，我们在分享一些护肤品的心得。我说是某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精华水，我说我昨天晚上下单了，我说不好用的话回来锤你。他说你就用吧，你看这女生有的时候确实会聊一些这个。前不久的一天，事主王女士花了2600多块钱
2: 给在家让胡先生跪榴莲，上班锤女同事，你说你这都什么形象？
1: 因为那精华水说实在的，我觉得价格有点超出我预算了，但我禁不住他天天忽悠我，所以我也挺心疼刚刚那位七旬的阿姨。为什么说上当？
2: 不，七旬的叔叔
1: 啊，七旬叔叔
2: 啊，
1: 为什么受骗？
2: 你当时七十的时候，你小心吧。
1: 我要跟这同事绝交，我跟你说，净给我推荐贵的。前不久的一天，事主王女士花了2600多块钱网购了一套名牌化妆品，快递小哥啊就把包裹放在了家门口，但是王女士下班回家，哎，家门口这包裹呢怎么没影了？王女士翻遍了家门口、楼道和小区的快递集中存放点，都没找到这个包裹。在意识到很可能快递已经失窃之后，她赶紧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呼家楼派出所报了案。在接到警情之后，副所长于兵带着民警立刻赶赴现场。王女士啊，住的还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完善的物业管理，也没有全覆盖的安防设施。就在大家几乎要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细节引起了他们。

完成之后不久，有一男的从王女士所在的单元楼里走了出来。这男的呢，没空手，手里提溜了一个绿色的袋子，神色十分紧张，脚步匆匆，很可疑哈。经过调查，这个人啊是一装修工人，姓朱，今年35岁，当天刚在这个楼里做完装修。在锁定嫌疑人身份之后，民警开展了抓捕行动。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这朱某表现得相当淡定，一口咬定，我搞装修的，我手里那能空着手吗？我拿的那是水泵啊，我是去给工

0: 女士他们家门口有一快递包裹，顺手他就掂了掂，这一掂啊不得了啊，李凯老师、嗯，分量不轻，
1: 那是化妆品，全是水，那可不是沉吗？
0: 他就觉得这里头肯定是有钱，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就一时起了贪念，拿出随身携带的袋子一照就都走了。但是朱某回到住所处拆开一看，傻眼了，这里头全是女的用的化妆品，我也用不上，怎么办呢？转手叫了一闪送，闪送给了朋友，
1: 还这还闪送呢，
0: 哎，还做人情呢，我跟您说。但怎么也没想到那些化妆品啊价值不菲，更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上了门。最终民警成功追回了化妆品，而朱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所以千万别干傻事儿，你本来有正规的营生，你当个装修工人挺好，老老实实凭本事挣钱，
0: 是、啊、
1: 非得做这种傻事儿，哎。

0: 夏天太热了，三伏天大家可能想吃点凉的，也千万别贪凉啊，适度的吃挺好的。斯努比说，我有一朋友老家就是广西的，这几年荔枝、龙眼、芒果不断的投喂，甜蜜的负担啊。
1: 申亮亮说，我觉得是榴莲，小的时候第一次就爱上了它的味道，充满独特香气的奶油，一个还吃不够，而且榴莲啊很贵，不经常能吃得着。哎呀，反正但是它奠定了在我心底的位置。现在有人不理解吃榴莲啊，这我觉得是美味。
0: 哎呀，现在这个榴莲的价格，这不是越来越便宜了吗？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场就和大家说了好消息啊。霓裳羽衣说，樱桃樱桃从小就爱吃，到现在，包括樱桃味儿的水。

0: 北京申根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如今距赛事开幕已不到一个月，作为运动会的重头戏，人形机器人踢足球的关注度一直很高。

0: 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
1: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新闻广播记者专访当年地震救护人员。
0: 北京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
1: 个人贷款新规8月起实行，借款人今后应该注意什么？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0: 青海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鼓吹探讨拥核，妄图突破战后体制，引发质疑和批评。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崔工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0: 崔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嗯，好的。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不过总体雨量并不大，最低气温下降到25度。明天呢，高空形势呢跟今天是差不多的，天气啊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依然不大，局地的。

0: 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这是佩列格里尼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后的重要元首外交活动。开场白中谈了哪些内容，又形成了哪些务实的成果，让我们来听央视大国外交最前线的报道。
3: 习近平主席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已经结束。在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提到，佩列格里尼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坚定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信这次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动力。从传统农业合作到现代产业协同，从经贸往来到创新领域对接，中斯合作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空间也在持续的拓展。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口碑很好，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还有日用商品也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今年1月，中斯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成功召开，从战略对话到各领域协调，中斯合作有了更加系统的推进机制，也为双方落实共识、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抓手。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让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快车道跑得更稳更远。
1: 今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号，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个当时拥有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这场浩劫是人类灾难史册上留下的一段沉重悲壮的记忆。地震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但是摧不垮伟大的精神。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走过50年，跨越半个世纪，一座城市在废墟上重生。
1: 当年19岁的医生贺亚红亲眼见到震前地光，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在残垣之下见证生死救援与军民守望。今天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刘海洋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传承不朽的抗震精神，请听报道。
4: 1976年7月28号凌晨，剧烈的震颤毫无征兆席卷院区，沉睡中的贺亚红被猛烈摇晃惊醒。
5: 唐山那天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值夜班，1点钟下班的时候刚睡着，哗就摇晃，赶快看窗户外头，就像那个白天一样，那个亮的那个叫咱们叫地光，从床上跳下来，又开不开这门了，这个楼道里头就跟那个战争烟雾弥漫的那种感觉。
4: 强震彻底摧毁了唐山所有的通信、交通线路，外界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城内的伤亡实况，救援部署无从下手。万分焦灼之际，开滦煤矿职工李玉林和同事驱车千里奔赴中南海，为中央带去灾区信息，全国大规模救援就此拉开序幕。
5: 我们是7月29号出发，什么38军的，什么各个部队的、野战部队的、医院的，风风火火往那儿去，没有大吊车，背铁锹的都特别少，所有的树枝都是黑的。你走到跟前看，你知道什么吗？苍蝇，麻麻的，满满的。
4: 废墟之下，普通人迸发出超越常人的求生本能。贺亚红亲眼见证一位普通陪床女子在失去丈夫、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拼尽全力抓住一线生机。
5: 她特聪明，渴得要命，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成条，拽着她爱人那个床上的床单

0: 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1: 原来的门诊呢，可能呢这个提供的服务是碎片化的，就以宫颈癌它的工作模式为例吧，过去的从预防筛查到治疗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机构的，那么它要各地儿不同的跑，这样的话它提供的服务也不是一个连续性的。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当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0: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
2: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

0: 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1: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司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2: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1: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3: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性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

0: 总经理杜朝辉带来的成果展示同样出彩。
1: 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创的 S-Gamma 混合光子的放射治疗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单光子治疗设备，我可以根据患者肿瘤的大小、位置、形状，包括它内部生物学的特征，给予不同剂量。这款设备获得了美国 FDA 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这也是中国大型医疗设备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认定。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设备真正能够提升肿瘤治愈率，同时对于过程之中的危害降到最低，这样患者的术后的生活质量能够更高。
0: 昌平区作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北部重要承载区，依托生命谷集聚了十多家顶级研发机构和72个共性技术平台，已出台昌平区人工智能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集聚 AI 相关企业超过300家，覆盖药物研发、辅助诊断、脑机接口等全链条。图派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红艳说，
2: 我们昌平在国际留学城在建中关村昌平智能眼科医工产业园，围绕它的话，我们获得的是在政策、在配套、在资金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更愿意把我们的已经

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缴税。超70%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60%适用3%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

0: 入到金融监管里面来。那我对你的这个费用我没有办法监管，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利率，不是金融的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你说收3000，那我收3万呢，是不是也合适呢？
1: 哦，
0: 对吧？
1: 明白。
0: 那无疑不就是推高了这样的一个实际成本吗？对吧？银行这边或者是我们国家金融监管的部门，本质上给大家降了很多的息，结果呢，你这边降的息，人家那边加手续费给你收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实惠或者最后的利好，消费者其实是没有感知到的。
1: 明白。
0: 那这种比如说管理费啊、担保费啊、会员费这种暗地加价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的。那消费者其实对这个事情既非专业人士，也没有办法获取真正的知情权。
2: 那么新规实现了哪些突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解读。
0: 所以这个新规呢实现了3个关键突破啊。一个呢是费用的全覆盖，履约的利息、分期的手续费、增进的服务费、再加逾期的罚息等违约或有成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必须要全部纳入统计，你全部要明示啊。第二个是机构全覆盖啊，银行啊、消费金融啊、汽车金融啊、小贷呀、信托呀，所有持牌放贷的都要受这个约束，这样的话你就是你心里头就明白了啊。那我这个到底是货比三家嘛？老百姓要货比三家呀。什么样的一笔10万贷款 ，A 银行给出的利率是 3.5， B 银行是 3.35 啊，那我就选 B 银行了。所以呢，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它都受到约束。第三个是流程的全覆盖，强制事前一表呢列明年化成本。杜绝签约后的新增不明收费，所以呢，它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老百姓呢享受金融服务是做出了非常好的保障。
3: 规定的适用范围涵盖各类个人贷款，几乎涉及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买房、买车、网购、消费贷款和小额贷款等等。那新规实施之后，个人在办理贷款签约的时候需要重点留意哪些要点？遇到违规收费，借款人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第一个，我觉得首先坚持先看明示表再确认签约啊，绝不跳过什么弹窗啊，特别是这种网上的 APP 里面的这种很多都是弹窗嘛。然后这种不空白签字啊，上面这个有很多情况是啊，那我们信任你，你自己随便填就好了，这不行。就是有好多的这个空白格哈，这个格比如说是

0: 反而将下颌骨向外拉出了13毫米以上，加剧了地包天的症状，同时颌骨横向偏移，上下颌面不对称。当他拿着检查报告再次给到自己做手术的主刀医生的时候，这名医生表示，现在的面性比之前更洋气，不接受只有进行二次的手术。
1: 为了还原事件的原貌，六月末，第一现场记者和当事人进入医院实地探访，通过暗访和正式采访的方式梳理事件原委。因为内容涉及医疗知识，记者还咨询深圳多家口腔医院医生和主任医师，得到的结论认为手术结果和手术方案不符。对此，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在通报中表示，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
0: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2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相，同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是持续带动了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呢，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8亿元，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再来关注一下八仙呢，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那密集笑点之外呢，传递出了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目前片方已经宣布将登陆多个全球的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1: 体育方面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0: 以三失利拿下本届赛事第四名。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攻，中国女排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

0: 赢。第二局比赛之后，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在局间接受了采访。
1: 第二局比较正常的发挥出我们队的技术水平，还需要在场上在各技术环节不停的给意大利压力吧。
0: 第三局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可惜中国队局末把握机会能力不足，以22-25再丢一局。第四局中国队在网口的拦防效果减弱，进攻失误增多，意大利队牢牌控制了局势，中国女排13-25大比分失利。对于能够拿下这场胜利，意大利队的球员安特罗波娃说，能够一场胜利收官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我非常的开心，这场胜利意义重大，我格外想拿下这场比赛。和很多队友一样，我从第一周赛事开始就跟随队伍征战，我认为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很高兴打出了更出色的排球。接下来中国女排将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将全力备战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发表的涉核言论。
4: 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右翼网络节目当中公然宣

0: 在布鲁塞尔谈及了核威慑问题的时候表示，各国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因此日本需要摒弃所谓禁忌，对未来安全政策展开进一步讨论。
1: 小泉进次郎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0: 的罕见。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日本问题专家、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这和高市早苗政府的核政策有关，因为高市早苗想推动日本核政策的改变，这里边呢有一些背景之一呢就是俄乌战争造成呢某种恐慌，害怕呢引起核大战，日本他对核政策的心态也有某些变化，但是呢在石破茂执政的时候呢仍然是按部就班遵守战后的核政策方面的三原则，但是呢到高市早苗执政以后，借着世界地区的动荡以及呢美国呢单边主义、美国优先这样的政策，日本认为呢有必要改变和调整核政策来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就目前来看呢，日本要明确改变的核政策，第一点呢就是要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就是原来日本的核部三原则呢，是美国的潜艇和军舰不能够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港口。那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呢放开讨论，是不是可以允许美军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这是呢第一个要改变的方面。第二个要改变的方面呢，就是日本要造核动力潜艇。那造核动力潜艇呢，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建造呢，还是在美国订货，还是呢采取其他什么方式？总的来说呢，在这个方面，东亚的两个国家有异动，一个就是韩国要造核动力潜艇，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那日本呢一向要压韩国一头，韩国要造四艘核动力潜艇，那日本可能就要造五艘，或者它也可能造四艘，但吨位呢要比韩国的吨位要大。所以呢就现在来看呢，这是他明显正在讨论要改变的政策。至于呢他自己是不是拥有核武器，日本首相辅佐官曾经公开谈到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身呢是负责核不扩散政策方面的首相辅佐官，那这样一个职位呢本来应该控制核扩散，但是呢他却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由此可见呢，他在替日本政府放风，来抛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看外界什么动向什么反应，然后呢以便日本呢进一步出台相关的对策。那现在呢小泉作为防卫大臣，他表现了呢要对核政策进行无禁忌的探讨，这和呢此前日本首相负责核政策的

也可能不经过国会的立法，就是由政府进行修改，但是这属于重大政策，报备给国会，也就是说让国会知晓，在国会那块留存一下这个政策。日本呢，向拥核方向迈进，对世界核不扩散体系是一个重大的破坏。这个破坏呢，将要呢长远的影响东亚、亚太、印太、世界、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板块和安全格局，甚至是呢带来不可逆的负面的影响。因为日本一旦在向拥核的方向迈进，其他国家也会群起而效仿，向拥核或者

0: 市场情绪的，它这种财政扩张的预期是持续发酵的。7月21日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正式通过了它的这个年度经济财政指导方针，也是加码战略领域供求侧，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对它的这个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个担忧，也是进一步导致日元的一个贬值。那么短期来看呢，日元 大概率还是维持这种震荡走弱的一个格局，居高不下的美日利差仍将使得日元承压。那短期呢，我们需要关注本周四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和本周五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是不是？
1: 那么乔若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0: 中方赞赏私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私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真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汇聚磅礴力量。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讲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

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

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

0: 南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

0: 和创新红利。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阶。

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

0: 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王吉从母亲
1: 之间的人堕落，
0: 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

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

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0: 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总体来讲还是会认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并不是说你增生严重就更容易患癌，但是呢这个因为在老年人群里面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很高，然后其实前列腺癌发病率呢也不低，通常情况下很多人呢会同时又有增生又有癌，但是说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1: 两个病啊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是吧？
0: 是的。
1: 那前列腺增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很多男性都会说那是不是

0: 他认为排尿很好，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观察。
1: 嗯，
0: 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每个病人对自己排尿症。

0: 件，那么至少呢会做一个，我们建议啊做一个直肠指诊，
1: 嗯，
0: 通过指诊呢大概判断一下它的前列腺是一个很大的腺体，还是一个中等大小，还是本身前列腺腺体就不大，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后续选择如何治疗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所以还是要做个检查来看一看这个前列腺的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前列腺目前症状就比较多，然后严重影响这个老年男性的这个生活，那一般在医生的专业的来说，对于前列腺这个肥大哈增生，它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程度的这个评判？不同的这个结果可能在治疗方案上可能也有一些区别，是吧？嗯，
0: 对，是的。就是说呢，我们其实评价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它的严重程度呢，也是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腺体大小。
1: 嗯，
0: 腺体大小的话呢，我们一般认为就是男同志年轻的时候可能他前列腺是不超过20的。
1: 嗯，
0: 那如果超过20克或者20毫升呢，那么它就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生。那么随着腺体越来越大，其实它实际上增生就越来越明显嘛。它有各种不同的分度，
1: 嗯，
0: 有的人用20到25作为一档，25到50，50到80或者到100以上，但是就是总体来讲，腺体越大，那么实际上它的增生越明显，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关于它的尿流率，我刚才讲了，我们有专门的机器，你可以对着这个机器排尿，然后当你在尿量足够的时候，它的这个尿流的我们叫最大尿流率，一定程度反映了它的梗阻的严重程度。
1: 嗯，
0: 我们认为男同志呢，如果年轻的时候他是要超过15以上的，那比如说10到15就是尿流率的轻度的减低，如果要低于10，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
1: 嗯，
0: 这个代表了它的梗阻的严重程度。那么第三呢，就是从症状的话呢，刚才我讲了，这个病人自己有的时候对症状的认知呢，它并不是说非常的准确。那我们有专门的一个量表，
1: 嗯，
0: 叫前列腺症状评

0: 然后有的呢导致尿储留了，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向上影响到肾脏了，造成肾积水了，就是要评估有没有这些。如果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并发症，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呢会认为它是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往往这样的病人多数情况我们要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对，
1: 那您看刘教授您能跟我们大致分了分哈这个严重程度啊，每个人的这个治疗方案不太一样，那咱们先说说这个药物治疗啊，现在目前的一线的药物治疗有哪些，他们能够长期，因为很多人老人都会说那我是不是要长期吃这个药了哈。首先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前列腺增生的药物治疗呢其实就跟治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它是要终生用的。对，因为我跟别人举例子，就高血压
0: 你用了药之后你血压能够下降能够正常，但其实高血压这个病呢你治好了吗？没治好，对吧？但是说呢你只要维持血压是正常的，其实这个高血压治疗是成功的。前列腺增生一样，就是你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呢你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它的目标是为了改善你排尿症状，但实际上从根本来讲前列腺增生这个病并没有被治好。
1: 它不会被小回去啊，不会小回去了是吧？我们有一类药用完了之后前列腺呢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说呢应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停了药再过一段时间它前列腺又会长回来，对，它不是一个从根本上能够说我治疗一段时间这个前列腺小了它就能解决问题，不是这样的药。那么它所有药物治疗它的目的 其实都是改善病人的排尿症状。那么需要终生用药。从治疗药物的话呢选择呢其实最经典的两大类药，那么一类药呢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里面有很多的药，多沙唑嗪啊，弹唑罗辛啊，然后还有这个塞洛多辛啊，就这是一类药，大概有那么四五种药。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舒张这个膀胱颈和前列腺内的这个平滑肌，还有它的一些基质纤维。它实际上前列腺腺体大小并没有改变，但是我让你局部的张力松了，就是没那么紧张了。对，原来你像就是就像你刚才形容像有东西攥在这地方，哎，那我让你攥的这力气松一些，这样的话呢我排尿就会变得通畅。那么这是一大类。 另外一大类呢就是叫五阿尔法还酶抑制剂，代表的就是最经典的叫非那雄胺，还有一个药叫杜他雄胺。那么这类药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抑制体内雄激素的转换，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用完了之后前列腺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前列腺腺体小一些了，那么排尿呢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0: 当然呢我也讲了，你应用一段时间前列腺体积缩小了，那你有的病人说哎那我好了我不吃了，停了药之后过一段时间它又回来了。对，所以也是要长期应用的。这两种药是联合用药吗？还是这个呢不一定都需要联合用药，这个已经有很经典的研究，两个药物联合是能够取得更好的疗效的，但是说呢同样你也承受了两个药物 各自的不良反应，虽然这些药物总体来讲安全性是很好的，但是说呢仍然会有不良反应的风险。所以我们呢对于病人来讲的话呢会评估病人的他的腺体大小、梗阻的严重程度等等，通常情况下呢越是大腺体梗阻它越明显的这样的病人呢可能需要联合用药的机会会更大。
1: 越是对于那些相对更轻一些腺体增生没有那么明显的可能单药治疗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0: 就是效果也是可以的啊，避免更多的一些副反应是吧？对，是的，是的。所以您看这个药物那就是可能就是来评判，不能说我这一次找刘教授开了药之后我就回家去吃去，效果到底如何，是不是还得回来进行一下随诊是吧？
1: 对，我们是需要病人回来定期复查的。
0: 那么一方面呢看看用药之后它的疗效的改变如何，另外呢也更重要的就是说看看你用药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有没有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常见的副反应都有哪些呢？常见的副反应呢你像刚才我讲的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因为这个阿尔法受体的话呢它不光是在这个叫

0: 做前列腺表面，不光是在这个膀胱颈这个区域，其实呢在血管上面也有。
1: 也有。
0: 对。虽然我们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呢，它已经是做的已经叫选择性非常高了。
1: 嗯。
0: 它会很好的选择性的去抑制在这个前列腺或者膀胱颈的这个阿尔法受体的亚型。
1: 嗯。
0: 因为它在前列腺的这个阿尔法受体，它从亚型来讲，
1: 嗯，
0: 跟血管上面
1: 还是有区别的，
0: 是有区别的。它虽然一大类都叫阿尔法受体，但是这个呢，通常叫阿尔法一受体，更多的是阿尔法一 A 受体。而血管上的话呢，它是另外一类阿尔法受体，但是说呢，仍然对血管上的阿尔法受体呢，多少会有一些一定影响。对，所以有少数的病人用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有这个叫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
1: 啊，就是一蹲下站起来会头晕了。
0: 对，因为它会导致血管扩张。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可能有些病人由于血管扩张带来的头疼，
1: 嗯，
0: 头晕，鼻塞，
1: 嗯，
0: 当然它发生率并不高，但是有些病人会有。
1: 哦，
0: 所以用这类药的这个老年人呢，一定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夜里起夜的时候，
1: 对，
0: 从床上起来，从马桶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
1: 慢哈，
0: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病人，用完药之后夜里起夜，由于体位性低血压摔倒了，这是很危险的。
1: 是是是，老年人摔倒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啊，
0: 对，
1: 带来很大的风险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是另外一类药物，它通常来讲的话呢，没有血压的影响，但是说呢，它会大概在4%到5%的病人可能会影响病人的勃起功能。
1: 嗯。
0: 因此呢，在一些相对偏年轻、对性生活有要求的老年人，
1: 嗯，
0: 我们建议他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再有的话呢，就是有少数的病人可能因为他是对，睾酮的这个转化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有少数的病人可能会有男性的乳腺发育。
1: 哦，
0: 但是出现症状之后停了药，
1: 嗯，
0: 通常这个是可以缓解的，
1: 能够缓解啊。所以这个情况具体的时候还是要定期的回来复诊哈，找专业的大夫来判断。啊，
0: 对，是的，
1: 嗯，因为您刚才提到这是一个终身服药的过程，可能这个比如说我可能60岁出现了这个情况，整个这个漫长的时间内，我们都避免出现一些副反应，也及时来跟进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所这个严重程度会不会突然之间更严重一些哈。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长期管理的过程啊。
0: 对，是的。
1: 那刘教授，在整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人群当中，有大概比例大吗？要做手术，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就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0: 嗯，就是刚才咱们谈到药物治疗，其实前列腺增生的病人，
1: 嗯，
0: 我们绝大部分人他其实采用的呢，我们叫做主动观察的这样的方式，就是他没有严重到需要治，
1: 嗯，
0: 就是或者需要药物或者手术干预。那么其中呢，有一小部分，因为它基数太大了，其实真正需要药物治疗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1: 一小部分啊。
0: 然后呢，需要去做手术的是更小
1: 更小一部分。
0: 嗯，对。那通常情况下呢，绝大部分前列腺增生病人他是有增生，
1: 嗯，
0: 我有症状，但是我症状其实对我生活影响不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你可能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我们给予一些指导，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定期复查，
1: 嗯，
0: 然后的话呢，不需要药物，不需要手术。
1: 嗯，
0: 那么对于那些症状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他生活开始有影响的病人，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采用药物治疗。
1: 嗯，
0: 而手术治疗往往适用于那些症状很明显，然后生活质量影响很重，
1: 嗯，
0: 特别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然后或者是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并发症的这样的病人，我们才会建议你可能要采用手术治疗。
1: 嗯，所以这个人群上面来说还是小很多，少很多，是吧？
0: 对，是
1: 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重阳节以及男性健康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男性健康啊，尤其是前列腺增生的话题。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健康科普，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您将会听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近期可预约中秋假期火车票。北京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中国女排收获世联赛第4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节是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

0: 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1: 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2: 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最终中国队1-3失利，拿下本届赛事第四名。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3: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攻，中国女排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

能发生海啸。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如今距赛事开幕已不到一个月，作为运动会的重头戏，人形机器人踢足球的关注度一直很高。记者在探营时了解到，本届运动会的足球比赛进一步升级扩围，球员更聪明，赛队更年轻，赛事的观赏性也将会大幅提升。再来关注职业联赛，7月26号晚上，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北京国安队内头号射手张玉宁梅开二度，一度帮助球队客场领先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队，但是对手在最后时刻连进两球，最终两队2-2战平。经历客场遗憾一战，国安即将回归工人体育场，8月还是主场作战，球队急需把特别赛事当中驰骋对抗，展现首都青少年冰球小将奋勇向前的昂扬风采。赛事为全市青少年冰球选手们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展现了北京冰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厚度与项目发展的蓬勃活力。为了持续提升国内青少年冰球训练教学水平，完善冰球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推动冰雪运动在青少年群体的普及发展，2026年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北京站男子 U18 于7月25号在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举行开营仪式。这次训练营为期10天，从7月24号持续到8月2号，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营员将通过高强度训练、战术演练、体能测试及实战比赛，全面提升个人技术和团队协作能力。
6: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我是周深，
9: 微面等着你们。
6: 亲子互动舞台剧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
2: 欢迎收听科技资讯。7月24号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甘德星座一期首发星、甘德一号01星等5颗卫星发射上。

规划总计发射120个，用低轨高轨混合构型，分三期进行部署，计划于2030年前完成。甘德星座一期甘德一号由14颗卫星组成。

甘德一号零一星，是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该星搭载高星等目标探测相机，可实现低、中、高轨空间目标全域探测，精准锁定微小空间碎片，支撑建立动态更新的厘米级空间碎片边牧库。值得关注的是，甘德一号零一星搭载的 AI 计算机将赋予卫星自主思考的能力，依托智能算法，卫星无需地面频繁干预，即可灵活执行常态巡查、应急响应与快速跟踪任务。近日，从国铁上海局获悉，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

而金堂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0.85兆帕，相当于1元硬币的面积要承受约30公斤的重量。面对极限工况，承担舟山侧 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的中铁11局借鉴深海潜水技术，成功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并在金堂海底隧道开展盾构开舱换刀作业。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配比而成， 其中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下作业筑起安全呼吸屏障。 近日，从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获悉，保护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野外活动影像。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川金丝猴坐在山坡上的草丛中，不时向四周张望。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柴慧明说，保护区在重要区域和候鸟迁徙通道布设300多台红外相机，工作人员定期回收数据。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山县东北部，紧邻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 2021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保护区部分区域纳入湖北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范围。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 马氏度肽一度被大众称为减肥神药的药物，近年来陆续上市，给希望进行体重管理的人群带来希望。然而也由此衍生出不经体检、不遵医嘱等一系列问题。司美格鲁肽注射液的生产商诺和诺德公司表示，其减重原理是减少饥饿感，增加饱腹感，同时降低食物可

0: 多项代谢指标有所改善，但自行购药暗藏风险。司美格鲁肽注射液为处方药，需要在医疗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不应自行增减剂量或随意停药。同时 GLP-1 类减重药物并非适用所有人，其副作用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反应。另外，因为这是一种降糖药，有的人可能会发生低血糖、急性胰腺炎等。专业人士建议，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和心理状态是长期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减重药物关键是帮助患者逐步建立并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两者相辅相成。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3: 段国大发明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日本作家东野奎吾在当地时间23号因为结肠癌去世了，终年68岁。那东野奎吾呢，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他的代表作像《犯罪嫌疑人 X 现身》《白夜行》等，在国内的流传度很高。他的离世啊，将结肠癌这个沉默的癌症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初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奎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

球癌症死亡谱的第二位，也是仅次于肺癌。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疾病在东亚地区是尤为突出的。那中国作为这个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算是最多的国家之一了。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与死亡又有哪些特征呢？您给我们介绍。

畏难情绪的，我经常也跟父母去交流，我说要不要去做一个，父母就觉得大可不必。所以这个问题您在临床上有哪些观察，怎么去解决这个患者的

0: 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爱没了，为什么没了，或者为什么得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族史这一件事呢，我们前期有一篇文章是在研究我们北京地区的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时候，发现有 15% 左右的患者是有典型家族史的。但让患者再去询问之后，有 5% 左右的病人又能问出新的家族史来，所以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1: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0: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
1: 嗯，
0: 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

0: 的这些东西。第三个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
1: 对，
0: 啊，这是
1: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0: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啊，这是我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您刚才提到啊，说这个肠胃镜初次筛查的年龄可以定在45周岁，但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还挺年轻力壮的，自己又是比较健康的人群，哎，只是平时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抽点烟喝点酒，偶尔吃点油腻的，吃点外卖，对于大部分的健康人群来说，这个肠胃镜要怎么做，它的这个周期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这个可能是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homework， 就回家大家其实真的去，无论从个人或从家族里面，就大家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方面呢，是普通人群，如果我家里确实没有高危的因素，我也没有特别差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就是个普通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我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后面5到10年去做新的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那么第二年如果发现没有息肉了，那么后面我可以3到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但如果第二次又新长了息肉，那么请一定要密切的去检查，因为在结肠癌里面有一小类人群，大概占到2%到3%左右，那么它是有个突变基因叫 APC 基因突变，那么它是容易去长息肉的家族，这个病我们叫家族性息肉病，那么它是非常容易长非常多的息肉，而且它

0: 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1: 嗯，杨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吃红肉的问题，因为结直肠癌它是消化道疾病，所以好多人就把它跟吃联系的比较紧密，觉得自己是不是吃什么就不对了，或者是吃什么就特别好。那在吃跟结直肠癌的关系上，您有哪些建议和看法呢？
0: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十万八千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吃红肉吃多了，我就明天一定得肠癌，绝对不
1: 是。我就爱吃红烧肉，爱吃排骨，那可怎么办？
0: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有，其实有一句话就叫离开量去说效果，肯定是一个耍流氓。那么很多时候呢。

0: 较高，所以请大家各位放心。那么我们临床上碰过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看的这些科普的知识说我吃这东西一定得癌，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吃了，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到各种的肉类、肉蛋奶，然后各种蛋白质，同时我们还有骨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那么所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非常非常符合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目前对于国内大部分饮食专家或者营养专家建议，并没有说一刀切。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只要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足够就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更多红肉摄入比较高容易得肠癌的是西方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老外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

0: 一些症状，一查可能就是中晚期了，可能就是晚期了，应该说。那么在国内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普遍的，杨教授？
1: 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肿瘤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数据，那么告诉我们，第一个，那么结肠癌现在发病率确实确确实实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三分之二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梗阻、出血，所以再次强调，肠癌的筛查不要单纯依靠症状，我们一定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自己的一个风险。
0: 在了解到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的同时，我们更要知道，其实结直肠癌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存活率是能大幅提高的，对吧？杨教授，这方面的情况您再跟我们说说。
1: 其实放心，现在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效果特别好，那么以我们中

0: 人群它有个很强的一个遗传的因素，但同时因为它这个基因突变之后，它对免疫治疗叫100%有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我打打针，肿瘤就消失了，这样的治疗效果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的话，结肠癌的治疗的我们5年的生存期也依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5年之后再进行肿瘤复发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可以约等于治愈了。
1: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科普宣传，说这个结直肠癌是可防可控可治愈的，又有哪些比较新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小的治疗手段？因为大家很怕挂粪蛋，就觉得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对生活的影响，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这块你也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好的，目前对于结肠癌或者我们叫结肠癌和直肠癌来说的话，那么它的治疗呢，无外乎是手术以及相关微手术相关的治疗。那么我们从放疗、化疗、免疫治疗这些大家都听过的相关治疗来说的话，可能手术是最主要能够把肿瘤切除的一个方式。当然因为整个结肠和直肠特别长，在不同部位它的治疗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如果肿瘤分期靠中期，那么我们往往都可以早期或者中期的肿瘤可以进行手术的切除。那么怎样的治疗是比较合适的呢？会根据肿瘤不同的分期来进行相关的检测。比如说直肠癌，目前我们中晚期的直肠癌可能在手术之前我们会进行放疗、化疗、免疫治疗这种综合治疗，使肿瘤退缩缩小。那么现在对于直肠癌来说，我们有更多

0: 现呢，其实它的生存，5年生存期可以高达92%，那么等同于大部分患者这个病是能断根儿、能治好、能跟他 say 拜拜的。那么将来之后，只要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正视它，它是一个病，但是它的治疗方法和效果现在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时候早期如果能发现，那么可能他甚至不需要经过放疗、化疗这相关的治疗，那么单纯通过手术，甚至通过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内镜下微创的这种小的切除，就能把早期的癌症进行根除。那么将来只需要定期的胃肠镜或者相关检查的随访，那么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了。
1: 其实听完杨教授的介绍，我相信大家能感觉到这个病，真的没那么可怕。它尽管叫沉默的癌症，那是因为它不容易早期被发现，其实是可防可治，甚至是可治愈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医师杨云，谢谢杨教授。
0: 好，谢谢初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4: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5: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4: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5: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4: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5: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4: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5: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6: 快递，快递！
7: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8: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7: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8: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7: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8: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7: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8: 哎呦，还真是啊。
7: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9: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0: 天下午才准确的知道是唐山，就开始派医疗队了。
1: 强震彻底摧毁了唐山所有的通信、交通线路，外界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城内的伤亡实况。万分焦灼之际，开滦煤矿职工李玉林和同事不顾余震危险，驱车奔赴中南海，为中央带去灾区信息，全国大规模救援就此拉开序幕。
0: 说这个人下夜班从自行车上被翻下来了，就大地就像海浪似的，这样所有的房子就像积木一样就倒，那块就停了一辆小面包车，他穿着个小背心、小白裤衩，叫了两个人开着就到北京。然后那车哈、早上6点钟就嚓就开到中南海正门、南门，他们满脸都是土，穿着背心破破烂烂的，而且特别严肃说，我们要向毛主席汇报，我们唐山发生大地震了。那时候我们才各个医院通知。
1: 7月29号，贺雅红跟随部队救援队伍火速奔赴唐山，一路之上各地解放军野战医疗队疾驰向前，踏入灾区的瞬间，惨烈景象直击人心，上千次接连不断的余震更是时刻悬在所有人头顶，危机从未远去。
0: 我们是7月29号出发的，什么38军的，什么各个部队的野战部队的医院的，风风火火往那儿去，没有大吊车，特别少。一到唐山那个机场，全部都是那个受伤的人，所有的树枝都是黑的。走到跟前看，你知道什么吗？苍蝇，麻麻的，满满的。余震比地震还厉害，而且是1000多次的余震。那个余震过来，贴着那个风。风是走地的，呜呜就过来了，4.4级就在我们的帐篷里就摇晃了。
1: 大地无情，无数家人在一瞬间天人永隔。废墟之下，普通人迸发出超越常人，亲眼见证一位普通陪床女子在失去丈夫、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拼尽全力抓住一线生机。
0: 她就是陪她丈夫脑梗，半夜2点钟突然不好，4个医生来会诊完了，刚一出病房就全部砸死在门口。然后她爱人呢，在床上不能动，塌了，把她丈夫砸死。然后她呢是在旁边陪床嘛，一摇就把她摇到床底下了。她特聪明，渴得要命，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成条，拽着她爱人那个床上的床单撕完以后，然后自个儿接尿挤到嘴里头。
1: 日复一日，救援人员搜寻废墟里的生命，废墟深处一声微弱的呼救，瞬间点燃全场所有人的希望。
0: 到处敲什么暖气片儿，一边敲一边喊：“有人吗？”第三天就已经静悄悄了，没想到第七天突然特别深的地方喊出：“有，我在这儿！”哗，马上所有的要离开那儿了。然后完了以后，几个战士一下就把那个那么好几吨的预制板。6个就给他抬起来了，他那个女的还非常不好意思，我没有穿衣服，请给我递过来一个什么，然后就给递个毯子，他自己盖上。第一件事就喊解放军万岁，就把他抬到了帐篷里，马上一个医疗小组立刻成立。记得当时大家都去翻资料，就是往北京打电话到图书馆看绝食的人应该怎么救。
1: 事后大家才发现，那块数吨重的预制板，20几名成年战士合力都难以挪动，绝境之下让几名战士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
0: 然后事后以后20个当兵的去抬这个预制板都抬不起来了。就说当时那种6个人肾上腺素特殊的那种分泌情况下，力量爆棚，
1: 海量伤员源源不断送来，医疗物

0: 灾区的白衣医者贺雅红，以亲身经历为我们留存下灾难里的苦难、坚守与温情。伤痛不该被岁月冲淡，精神更需要代代传承。普及防灾应急知识，传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震精神，便是对那段岁月、那些生命最好的告慰。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1: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
2: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

品牌，再经过分装加工进入市面了。这受影响的范围是一路扩大，甚至包括啊沙拉酱啊、火锅汤底啊、便利店的饭团啊、便当啊，这些食品严重影响了当地民。

0: 必散，那冷的是民心，丢的是执政根基。所以纯真金句就是，餐桌是老百姓最后的底线，谁在这上面动手脚，谁就站在了民意的对立面，守不住油瓶子的安全，就守不住执政的饭碗。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来，咱们刚才聊了这个毒油事件，接下来这条新闻呢，跟咱们中国在南海的人道主义救援有关。就在上周五7月24号晚上，一艘越南籍的船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沉没，这船上啊一共有62人。事发后，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多方的联动搜救。昨天越南外交部以通报的方式正式向中方表示感谢。咱看看越南外交部的通报啊，说截至7月26号，中方共救起45名越南船员，并向越方转交了41人。越南方面在通报中特别提到，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剩余的失联人员。这句话传递出的信

一读，学一学，看一看，感受感受，琢磨琢磨，人命关天啊，在海上救人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底线。中方现在海上各种实力在

腰背要紧贴墙壁，膝盖和脚尖的方向要保持一致，千万不要内扣啊，咱不要受伤。第二个，提踵运动，这个简单的不得了，两个脚分开和咱们髋部同宽啊，慢慢的把脚后跟抬离地面，用咱们前脚掌啊支撑着身体，保持两秒钟再缓慢的放下，这个动作锻炼小腿肌肉，随时随地都能做。反正我个人建议，我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啊，我就这么点着脚尖，哎，这挺好用的啊。第三个，推墙俯卧撑，哎，说俯卧撑我做不动，没那么大劲儿，咱推墙没问题吧？咱们双手抬起，和肩同宽，手掌平放在墙上，弯曲手肘，直到咱们的前额能轻触墙面。注意啊，保持收腹、沉肩，身体成一条直线。哎，多做一些这个靠起推墙俯卧撑。第四个就是臀桥运动，仰卧在地面，双膝弯曲大约90度，脚掌平放，缓慢的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形成一个直线，在顶点收紧我们的臀部和腰腹，保持一两秒之后再缓慢的放下。这个动作能够激活我们的臀肌，改善腰背不适。咱臀大肌这是大肌群啊，非常适合我们，尤其腿。

像是跟加工厂一样，负责把这个食物啊转化成水谷的精微物质，变成咱气血吧。要不然怎么能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但是你想，如果顿顿吃撑，零食不间断啊，胃呢就永远处于这个充盈状态，相当于这工厂它24小时加班的不停工啊，它就没有喘息修复的时候，那它时间久了，那它肯定不干了。你让人加班一天行，让人天天加班，人肯定不干了，它代谢功能就会。

0: 这种完全的断食，其实有的时候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这种五天的模拟进食啊，模拟的禁止的禁啊，模拟的进食，它其实啥意思呢？不是让您纯饿，一口不能吃，它属于叫做低热量营养的供给，不是完全不吃，只不过是它有一个严格的配比，比如说我们有少量的优质的蛋白啊，复合的碳水，不饱和的脂肪酸，微量元素等等，但是它呢要求就是总体热量有一个控制，正常的成年人一天1200大卡到1500大卡的这个热量摄入，但是这个时候它要求的你的热量控制在500到800卡，也就是说你比正常的这个热量其实摄入的是相对低的，但是也不会让您挨饿。那现代医学认为，这种模拟的进食和一些比如说诱导细胞的自噬啊、抗炎啊，然后包括胰岛功能啊等等，其实都有帮助。那中医里边咋看呢？叫做清淡食材啊，有这个清化痰湿的作用，不给脾胃增加负担，不伤正气，属于这种清养的范畴。等于说挨饿是耗伤，但是如果这种模拟的进食就低热量啊、合理的这种结构的进食，它其实是清养的范畴啊。一般就是主食我们吃一些复合的粗粮，然后蛋白呢，我们这个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有少量的摄入，维持肌肉量，吃一些绿叶蔬菜去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和这个微量元素，包括也要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等等，拒绝这种油炸肥肉，再配合上一些比如说温水啊、淡淡的一些代茶饮啊等等啊，其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反而会有好处。
1: 那如果说每个月连续五天，这五天我扛不住，我觉得降我可能就会很馋嘛。那听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组合配比，什么5+2啊，这是等等等等的。说这个有协和医院还有食谱什么的，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什么样的模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我这个几天和平常的这个正常吃的这个日子分别有什么讲究？就我断食的时候啊，我这个饿着的时候，能不能正常的喝茶喝水啊？这些情况都可以吗？
0: 首先我们说这个5+2或者16+8这种轻断食的模式啊，就现在包括协和的营养科之前我们也在聊，说它其实是推荐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让您直接的绝食啊、空腹啊这，但是它有一些适配人群，不是说咱听了节目说，哎，孟大夫说5+2好啊，我也不管适不适合我，我就先饿着啊，那不行啊，您听孟大夫说得有这个适配人群。第一个就是建议，比如说中青年人，尤其是这些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人群，您可以自己算算 BMI 指数。

0: 一些症状。
1: 嗯，好，哎呀，那给我们介绍这么多，我觉得我可以试试了。刚才孟大夫介绍这个适宜人群的时候，就跟着拿着我照片在那念着的啊。那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空腹力如何去做的这个科普，感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咱们呢，可以按照刚才孟大夫介绍的方式去尝试啊，也别走极端啊，咱们一点点来，循序渐进，一切都是关键在于坚持。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刚才聊了怎么练这个空腹力，接下来呢，跟咱们最近这高温天有关啊。这个上海，说上海啊，未来几天都35度以上。北京最近也湿热，感觉真是还是挺热的。天一热，你发没发现自己周围的人啊，包括自己容易发火，哎，有点小事就炸了，看谁都不顺眼。这不一定是这些人的脾气差，可能是情绪中暑了啊。情绪中暑呢，

时找医生看看。第三，看恢复。正常的情绪波动啊，是休息放松一下就能恢复了。那如果好好睡了一觉，凉快了好一会儿了，依然持续低落焦虑，那就是异常的信号，这时候咱们务必寻求专业的帮助了。有几类人群在高温天特别容易被拖垮情绪啊，一个是长期隐忍默默扛压的人啊，身心早就透支了，这高温会放大所有的疲惫。二是本身有这个焦虑啊抑郁啊，本身就有这情绪困扰的人，高温容易诱发症状反复。三是长期睡不好的人，睡眠不足啊，那直接破坏您的情绪调节能力，夏天就会变得更加易怒。四是内分泌和体质敏感的人群，比如说更年期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调节能力本来就弱，特别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五是长期服用某些降压药或者是精神类药物的人群，因为

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30%到70%之间。趁早晚凉快啊，别忘了开窗通风。饮食呢，清淡一些，多补水。出汗后及时喝水，少吃那些高糖的饮品啊。多吃什么呀？绿豆、苦瓜、黄瓜这些清热解暑的食材。出行的时候呢，咱们避开这个午间啊暴晒的时段，出门做好遮阳防护，给咱们情绪松松绑，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啊不熬夜。心浮气躁的时候呢，多看看蓝色呀、绿色呀这些柔和的色调，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啊尝试缓慢的深呼吸，做做瑜伽，也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些清凉的画面，给心里降降温。你看我闭上眼睛想想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哎，能解决问题。咱们这个岁数啊，夏天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哎，因为调节能力变差了吗？那加上高温助阵，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脾气啊，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咱们知道了原因，就能对症下药，不是咱自己的错，是天气惹的祸。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喝凉茶喝凉茶，别硬扛着，也别责怪自己。所以纯真金句就是：天热啊，脾气大不是你的错，给身体降温，也别忘了给情绪松绑。心静了，再热的天咱也扛得住。而且再说一句啊，那个该开空调开空调，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好像开空调不健康啊，说自己浑身难受，咱们调节到适当的温度，把这个风向啊调整的好一点，不也有卖挡风板的吗？然后该喝凉茶喝凉茶，别硬扛，也别责怪自己啊，觉得我这脾气怎么这样啊。如果情绪失控比较严重，哎，不要记急啊，不要记一会急，咱们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另外我们身边的朋友身边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适当的理解啊，有的时候他不是针对你，他也不是脾气多么的恶劣，他就是受这个天的影响，情绪调节的影响，情绪中暑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今天节目要说再见了。今儿中午呢，咱们关注了台湾地区的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守不住餐桌安全，咱们还得为中国在南海的人道救援点赞，越南的感谢是对生命至上最好的回应。抗阻运动五大护心动作给大家备好了，靠墙静蹲，体肿推墙俯卧撑，在家就能练。留声机里的三首水果歌带咱们回味了青春的甜蜜，连线孟大夫给大家讲透了什么叫怎么科学的练这个空腹力，适度的饥饿呀，给身体。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您将会听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起可预约中秋假期火车票；北京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

0: 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首即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一房融合试点门诊开诊，门诊打通多科室服务壁垒，患者在这里可以看病加接种，一站式全搞定，大大提高了就诊效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15分钟，在北京妇产医院新开设的一房融合试点门诊内，患者可以享受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谓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2: 比如说你看我住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就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
1: 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历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说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
3: 介绍，原来的门诊呢，可能呢这个提供的服务是碎片化的，就以宫颈癌它的工作模式为例吧，过去的从预防筛查到治疗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机构的，那么它要各地儿不同的跑，这样的话它提供的服务也不是一个连续性的。那我们这一房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 让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4: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疫房融合门诊的这种试点。其实我们目标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性，精准的发现适宜接种的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1: 北京妇产医院一房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 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
5: 或11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最终中国队1-3失利，拿下本届赛事第4名。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攻，中国女排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 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 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庄宇珊和王皓谦轮番冲击对手的防线，双方全程紧要比分，中队顶住了局末的关键分压力，以25-23艰难拿下了这一局， 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第二局比赛之后，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在局间接受了采访。
6: 第二局比较正常的发挥，我们队的技术水平还需要在场上在各技术环节不停的给意大利压力吧。
5: 第三局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可惜中国队局末把握机会能力不足，以22-25再丢一局。第四局中队在网口的拦防效果减弱，进攻失误增多， 意大利队牢牢控制了局势，中国女排13-25大比分失利。对于能够拿下这场胜利，意大利队的球员安特罗波娃说：
7: I am really happy that we could finish this.
5: 能够以一场胜利收官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我非常的开心。这场胜利意义重大，我格外想拿下这场比赛。和很多队友一样，我从第一周赛事开始就跟随队伍征战，我认为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很高兴打出了更出色的排球。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将全力备战8月21号到30号 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

0: 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墓碑，墓碑排山而上，还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鬼熊的方阵。钢盔，蒙着迷彩布的钢盔高低错落，也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人杰的方阵。中国人民解放军琅琊侦察大队告别南疆仪式现在开始。夜色中，一个脸庞黝黑的壮汉举起球碗，身后的100多个身穿迷彩服的剽悍侦察兵举起酒碗。公元1988年7月20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琅琊侦察大队结束南疆保卫战轮战使命，奉命回撤。侦察大队大队长何志军上校端着酒碗高喊：各位烈士，我侦察大队在前线作战3年，执行大小任务200余次。今天子夜时分，将跟随我军区 A 集团军一起告别南疆，撤离战区。我部全体生还将士，庄严敬告各位先烈，在我 A 军区全体将士轮战期间，国土寸土未失。你们可以瞑目。100多个侦察兵将酒一起洒在地上，一阵巨响，100多个酒碗摔碎在地上。何志军的双手颤抖着摘下胸前的一等功勋章，放在面前的烈士纪念碑上。陈勇，何志军高喊到。一班班长陈勇跨出队列，一班上子弹。是。陈勇摘下了自己背上的81自动步枪，一班都有上子弹。一班战士们从胸前取出弹匣上子弹。大队长，我们已经奉命撤出战区了，再打枪恐怕不太合适。二中队教导员耿辉少校取前一步低声提醒着。他们永远

0: 里打枪。警卫连长放下望远镜报告，好像是烈士陵园。老爷子点点头，军区情报部长低声说，是军区侦察大队，他跟我打过报告，要顺路去告别烈士，我批准了。
1: 知道了。
0: 老爷子没有什么惊讶，转身走回指挥车，继续听取报告。
1: 要不我去提醒他们一下？
0: 不用了，军人撤离战场，告别战友，打起枪算什么事情？老爷子说着，话锋突然一转，传我的命令，离开南疆战区范围以后，除了少数警卫部队，所有实弹手榴弹

0: 得多帮助多照顾啊。刘小飞看了何小雨一眼，嘿嘿一笑，放心吧阿姨。谁要他照顾啊？何小雨白了刘小飞一眼，拉着林秋叶进去了。林秋叶苦笑，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那小飞，我们走了啊。刘小飞笑笑，摆摆手。闷罐车慢慢停下，车头喷出白雾，车门却没有打开，欢迎的人群被拦在警戒线外面。林秋叶被何小雨拉到第一排，纠察们满头大汗，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人墙，高喊着，
1: 退后，都退后，没有命令你们谁都不能进去。
2: 我爸爸在车上，

干什么呀？还踹车门？火车是国家财产，谁想炸火车，炸一个我看看。车里鸦雀无声，车站也鸦雀无声。各个部队的政委都是干什么吃的？教导员、指导

0: 林秋叶哭得几乎窒息过去，何小雨扶着他哭着喊：爸，爸。十几扇车门一下子全部同时拉开，黑黝黝的脸，亮晶晶的眼，金灿灿的军徽领花，年轻的让人心疼的小伙子们面对着车站上的亲人们，举着右手敬礼，胸前的累累军功章都在年轻瘦弱的身躯上晃动着。老爷子举起右手，纠察少校高喊：敬礼。
1: 查。
0: 在场的纠察和军人们都举起右手向战场归来的战士敬礼，亲属们的哭声震动车站。

0: 何小雨扶着哭得几乎休克的母亲。
1: 妈，为什么不让爸爸下车呀？
0: 林秋叶扶着墙站着，缓缓地哭着说，
1: 孩子，你还小，你不懂。
0: 老爷子叹息一声说，通知部队每天都是队列训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给我唱十遍。要加强管理，清理部分战士暗藏的枪支和弹药，啊，就不要给处分了。从战场上下来，我们反而有更艰巨的心理战役要打。刘永军点头说是。猛虎下山，注定要先拔牙呀。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0: 你着迷了吗？
11: 在世界足坛，有很多大师级的球员。他们当中有速度型的、技术型的、硬朗型的等等，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受到大多数球迷深爱的还是那些古典型的球员。而古典型，这是一个什么定义呢？是优雅，还是闲情信步般缓慢的节奏？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是骨子里头对足球的那份执着，是超然的气质、奔放的想象力，以及成为一支球队灵魂和枢纽，并最终决定一场比赛结果的能力。那种惊鸿一瞥、灵光闪现就足以改变比赛的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中，我将继续为您介绍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1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2: 人物之谜。
11: 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季科、普拉蒂尼和齐达内这足坛的三位艺人。

0: 泪洒米兰机场的那一幕曾经令很多球迷为之动容。在 AC 米兰，洛伊科斯塔终于站到了世界足球之巅，接下来的02-03赛季可以说是鲁伊职业生涯当中的顶峰。在人们猜测鲁伊和里瓦尔多谁会是新的组织者的时候，安切洛蒂做出了他执教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次变化。由于舍甫琴科的受伤，人们惊喜地发现米兰的四个10号同时出场了。里瓦尔多隐蔽在因扎吉的身后充当二前锋，席多夫变身为左前卫，皮尔洛被改造成为了后腰，鲁伊科斯塔则成为了进攻的组织者。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这个赛季里，一次次的新伤旧痛丝毫熄灭不了因扎吉火一般的激情和勇气，一步步的从中心向边缘滑落，也丝毫改变不了鲁伊科斯塔水一样的冷静和坚韧。当如火般的激情四射的因扎吉遭遇水一般寒韵十足的鲁伊科斯塔时，红黑军团所展示出的攻击力无疑是超然巨大的。从技战术的角度，因扎吉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鲁伊科斯塔轻缓细腻的游移，因扎吉飘忽无常的跑动和鲁伊科斯塔妙到毫厘的传球，因扎吉一泻千里般的绝地冲击和鲁伊科斯塔优雅自如的闲庭信步，一个以强点而闻名的杀手，一个以妙传为己任的大师，因扎吉和鲁伊科斯塔的组合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相得益彰，双剑合璧。其中的经典战役当属冠军杯对阵拉克鲁尼亚队的比赛，凭借着鲁伊四次助攻和因扎吉的帽子戏法，客场横扫对手。

0: 里克尔梅。介绍完了鲁伊科斯塔这位葡萄牙的艺术大师，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孤独行走的大师里克尔梅。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字来形容里克尔梅。作为现代足球硕果仅存的古典艺术大师，他的足球代表一种低调的华丽，而另外一方面，他总是能够用最出乎意料的传球和魔术般的脚法弘扬南美足球的个性。高贵优雅的球风注定他将成为球队的领袖，但倔强孤傲的性格却不允许他为了一个主力位置屈从于功利足球。这就是里克尔梅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完美结合体，一个踢着最经典的传统足球却不可避免要遭到功利足球的排挤，注定孤独前行的人。里克尔梅出生于1978年6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贫民窟当中，这个地方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庭贫困加上九个弟妹的负担，身为家中长子的里克尔梅很小就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虽然在成为职业运动员后他已经有能力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中他仍没有搬离贫民区，只是在原来的街道上改住到了有私人警察看管的全封闭的小区里。这是因为富人区生活环境的变化曾经给里克尔梅的情绪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这位曾经的阿根廷足坛首富似乎天生就属于低调朴素的生活群体当中的人。1996年是里克尔梅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克尔梅从阿根廷青年人队加盟博卡青年队。虽然当时的河床队用比博卡队高出一倍的年薪向这个18岁的天才少年伸出了橄榄枝，但是里克尔梅始终坚守着自己永远不为贵族俱乐部踢球的信念，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拉多纳留下的博卡队十号球衣。他的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了正确的印证，出色的技术和开阔的场上视野，临门一脚的强大威慑力，这些都足以让主教练比安吉把当时只有20岁的里克尔梅设计成为博卡未来的核心人物。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从1996年到2002年，在里克尔梅为博卡青年队效力的六年时间中，以他为核心战术的博卡开始横扫阿根廷国内联赛，先后夺得了两次春季联赛和一次秋季联赛的冠军，并且在2000年达到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最巅峰时期。因为在这一年，博卡夺回了失去22年之久的南美解放者杯，而里克尔梅也在这一年里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东京国立竞技场2000年丰田杯的比赛中，当时只有22岁的里克尔梅让全世界为之惊讶，帕拉莫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里克尔梅的助攻。博卡队最终2-1战胜了强大的皇家马德里，为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丰田杯，里克尔梅也因此一战成名，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期。如果说比安奇给了里克尔梅在博卡青年队名声鹊起的机会，那么佩克尔曼就是里克尔梅国家队征程的引路人。一直欣赏里克尔梅的佩克尔曼在1997年把他召入了阿根廷国家青年队，在这一年当中，里克尔梅第一次登上了国际大赛的舞台，第一次穿上了国家队的八号球衣，和当时的埃马尔·坎比亚索一起先后赢得了1997年南美20岁以下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和1997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加上在俱乐部的出色表现，在国家青年队不到一年的里克尔梅很快被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帕萨雷拉调入了阿根廷国家队，开始了他为蓝白军团征战的历史。但是在国家队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高傲的人群中，里克尔梅的孤僻使得他常常显得格格不入。帕萨雷拉的时代属于巴蒂斯图塔，属于贝隆，属于奥尔特加，身材瘦弱的里克尔梅只能扮演着无人问津的边缘角色。 在错过了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后，里克尔梅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二任教练贝尔萨走马上任之后，但是有着疯子之称的贝尔萨极度推崇欧洲攻势足球。里克尔梅闲庭信步般的踢球方式在贝尔萨看来实在是太慢了，于是里克尔梅错过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二次世界杯。2002年，他只能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到阿根廷队惨遭淘汰的悲剧，却无能为力。至此，在五年的国家队生涯中，里克尔梅始终扮演着第四或第五候选球员的角色。上帝赋予了他令人羡慕的天赋，天才却注定要孤独前行。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

0: 然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1: 与国家队的寂寞相比，俱乐部的成功多少弥补了里克尔梅心中的落寞。博卡青年队在上个世纪末史无前例的辉煌战绩，让里克尔梅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2001年，里克尔梅荣膺南美最佳球员，他的身价更是因此成倍的增长。尽管有多家豪门俱乐部邀请，但是由于当时足球泡沫经济的高额转会费，加上欧洲俱乐部对里克尔梅的古典前腰的风格能否适应激烈的现代足球仍然心存疑虑，里克尔梅转会欧洲的事情屡屡受阻。直到2002年遭遇了弟弟被绑架的事件，在支付了大把美元的高昂的赎金后，为了全家人的安全，里克尔梅终于决心转会欧洲联赛。2002年7月，里克尔梅登陆诺坎普大球场。虽然巴塞罗那队为他支付的年薪是过去在博卡队的五倍，但是里克尔梅转回巴萨的理由只有一个，他的偶像马拉多纳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辉煌，而巴塞罗那的球迷们也希望这位马拉多纳的继任者能够率领巴萨夺得已经四年没有染指的冠军奖杯。但是里克尔梅在西班牙遭遇的第一个敌人却是当时的球队主教练荷兰铁腕教头范加尔。强调身体对抗的范加尔显然并不喜欢里克尔梅偏软的球风，里瓦尔多留下来的十号球衣很快成为了里克尔梅衣柜当中的摆设。虽然头脑顽固的荷兰人不久就被前南斯拉夫的教练安蒂奇顶替了帅位，但是里克尔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证明自己，巴塞罗那就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拉波尔塔，年轻的主席迎来了年轻的主教练里杰卡尔德，而年轻的主教练带来了更年轻的巴西天才球员罗纳尔迪尼奥。小罗的到来让里克尔梅成为了彻底的牺牲品，巴塞罗那希望以不及当年四分之一的身价低廉的价格卖掉里克尔梅，但是此时的里克尔梅却没有一支球队问津。登陆欧洲联赛的第一个赛季，里克尔梅变得一无所有。2003年，巴萨被迫以租借的形式把里克尔梅送到了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个位于巴伦西亚近郊的小球队里，里克尔梅终于重新爆发了。在没有大牌球星的比利亚雷亚尔，里克尔梅很快成为了核心人物。他甚至在2005至06赛季带领着黄色潜水艇史无前例地杀入到了冠军杯的四强。2005年，里克尔梅正式和比利亚雷亚尔签约四年，他也把全家人接到了那里生活。在比利亚雷亚尔的情歌球场，里克尔梅依旧踢着与别人不一样的足球，但是在这里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罗米。为了这份简单的快乐，里克尔梅先后拒绝了曼联、切尔西等多家豪门俱乐部的邀请，就像在阿根廷始终离不开从小生活的贫民区一样，面对着复杂的世界，罗米总是平静的让人肃然起敬。
0: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的霸道，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1: 在西甲重新找回状态的里克尔梅，同时在国家队也获得了新生。2004年，他曾经的恩师佩克尔曼入主国家队，重新穿上国家队八号球衣的里克尔梅成为了阿根廷队的新核心。 之后，他以主力身份参加了阿根廷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并且表现出色。在3-1大胜巴西队的比赛中，里克尔梅奉献了两次助攻和一个进球，阿根廷队最终抢得小组头名，提前三轮出线。而在2005年的联合会杯中，是里克尔梅第一次以国家队核心球员的身份站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阿根廷队最终获得了亚军，里克尔梅也获得了联合会杯的铜球奖。2006年，这个十年前就被看作是马拉多纳接班人的中场天才，终于第一次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在今天实用主义足球至上的世界杯赛场，只有佩克尔曼的阿根廷队敢于围绕一个核心球员制定球队的技战术打法，这个人就是里克尔梅。但是面对全世界质疑的目光，里克尔梅依旧踢着自己的足球。尽管队友都在抱怨他拖累了整支球队的进攻速度，但是缺少了里克尔梅的阿根廷队确实完全不同。在与德国队的1/4决赛中，正是里克尔梅被换下场，使得阿根廷队失去了进攻的组织方向。一向讲究整体配合的球队不得不打起了简单的长传冲吊，阿根廷最终止步八强。随后巴西来入主国家队，于是在9月3日，我们首次看到了戴上队长袖标的里克尔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罗米国家队的最后表演，又一个传统足球大师悄然离去了。但现实与梦想之间，里克尔梅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所以他一直在独自前行。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每天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嫩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薛克。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
7: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新闻广播记者专访当年地震救护人员。
3: 北京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
7: 个人贷款新规8月起实行，借款人今后应该注意什么？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青海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7: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鼓吹探讨拥核，妄图突破战后体制，引发质疑和批评。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崔工您好。
8: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8: 嗯，好的。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不过总体雨量并不大，最低气温下降到25度。明天呢，高空形势呢跟今天是差不多的，天气啊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依然不大，局地的降雨呢相对来说会明显一些，是在20毫米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啊比较大，全天的体感呢都是比较闷热的。这就是今天到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主持人，
3: 那未来几天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8: 未来几天的话呢，就是周四到周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减弱东退，届时啊，北京上空的云量将会明显的增多，每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这几天啊，最高气温维持在32、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5、6度徘徊。总的来看呢，本周的天气会持续的闷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减少外出活动时间，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另外的话呢，周后期的雨水还是比较频繁的，提醒大家呢还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雨的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崔工。
8: 好嘞，再见。
7: 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7: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

0: 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1: 这是佩列格里尼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后的重要元首外交活动。开场白中谈了哪些内容，又形成了哪些务实的成果？让我们来听央视大国外交最前线的报道。
2: 习近平主席

0: 多年来坚定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信这次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动力。从传统农业合作到现代产业协同，从经贸往来到创新领域对接，中斯合作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空间也在持续的拓展。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口碑很好，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还有日用商品也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今年一月，中斯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成功召开，从战略对话到各领域协调，中斯合作有了更加系统的推进机制，也为双方落实共识、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抓手。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让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快车道跑得更稳更远。
1: 今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号，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个当时拥有100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这场浩劫是人类灾难史册上留下的一段沉重悲壮的记忆。地震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但是摧不垮伟大的精神。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走过50年，跨越半个世纪，一座城市在废墟上重生。
1: 当年19岁的医生贺亚红亲眼见到震前地光，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在残垣之下见证生死救援与军民守望。今天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刘海洋，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传承不朽的抗震精神，请听报道。
3: 1976年7月28号凌晨，剧烈的震颤毫无征兆席卷院区，沉睡中的贺亚红被猛烈摇晃惊醒。
4: 唐山那天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值夜班，1点钟下班的时候刚睡着，哗就摇晃，赶快看窗户外头，就像那个白天一样，那个亮的那个叫咱们叫地光，从床上跳下来，又开不开这门了，这个楼道里头就跟那个战争烟雾弥漫的那种感觉。
3: 强震彻底摧毁了唐山所有的通信、交通线路，外界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城内的伤亡实况，救援部署无从下手。万分焦灼之际，开滦煤矿职工李玉林和同事驱车千里奔赴中南海，为中央带去灾区信息，全国大规模救援就此拉开序幕。
4: 我们是7月29号出发，什么38军的、什么各个部队的、野战部队的、医院的，风风火火往。

0: 聪明，渴得要命，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成条，拽着他爱人那个床上的床单，撕完以后，然后自个儿接尿，挤到嘴里。
1: 就在傍晚准备收工之际，废墟深处一声微弱的呼救，瞬间点燃全场所有人的希望。
0: 到处敲我们暖气片，一边敲一边喊，有人吗？没想到第七天突然特别深的地方喊出有，马上所有的要离开的人，就几百人就快聚在那儿了。然后完了以后，几个战士一下就把那个那么好几吨的预制板六个就给他抬起来了。第一件事就喊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把他抬到了帐篷里。马上一个医疗小组立刻成立，然后事后以后20个当兵的去抬这个预制板都抬不起来了。六个人肾上腺素特殊的那种分泌情况下力量爆棚。
1: 50年岁月弹指而过，当年遍地瓦砾不见高楼的唐山历经重建早已涅槃重生。
0: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是飞速的发展。听乔老师说，不是你一定要去唐山看看，唐山现在特别棒特别好。
1: 在这片满目悲戚的废墟之上，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最前线。盛夏高温，腐臭蚊虫带来的恶劣环境常人难以忍受，他们的奉献被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
0: 38军战士这么热天，他背着泡起来的这个尸体，尸水就顺着脖子流，蛆啊什么的，他们呛的，一看见我们红十字来找我们倒酒精，放到那个口罩上戴上，然后继续干。在关键时刻，军队永远都是老百姓的靠山，我们的战友们不管是他们在还是不在，但是他们做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录在我们的历史，记录在丰碑上。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团结力量，让世界为之动容。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国家最棒的，最全世界羡慕的。唐山人民一直都感恩，都在寻找。我们的任何教育都不要缺少灾难教育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教育。而且经过50周年的这个记忆，要打开这个尘封的档案，让我们永远不忘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不断地延续我们代代相传的生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今天开诊。门诊打通了多科室的服务壁垒，患者在这里可以看病加接种一站式全搞定，大大提高了就诊效率。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4: 3-5分钟，
5: 在北京妇产医院新开设的医防融合试点门诊内，患者可以享受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6: 比如说你看我出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就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说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5: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7: 原来的门诊呢，可能呢这个提供的服务是碎片化的，就以宫颈癌它的工作模式为例吧，过去的从预防筛查到治疗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机构的，那么他要各地儿不同的跑，这样的话他提供的服务也不是一个连续性的。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当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5: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
8: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医防融合门诊的这种试点，其实我们目标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性精准的发现适宜接种的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5: 北京妇产医院医房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

0: 一步细化为街舞、拉拉操和体育舞蹈三大类。机器人的舞姿不仅更有看头，难度也大幅升级。
1: 舞蹈类拉拉操项目的裁判长胡娟娟介绍呢，表演的精准度、完成度和动作编排都非常重要。机器人舞蹈以人类动作为基础进行分类赋分，所有比赛啊都要求机器人全自主运行，杜绝人工的遥控和干预，从机械运动控制、群体协同和艺术创编三个维度综合评分。
0: 2026北京博物馆季当前正处于七月研学月阶段，活动将在暑期推出研学课程、手工体验、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并以京韵文化为核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观众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开启一场沉浸式文博研学之旅。来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汪月的报道。
2: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3: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4: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5: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2: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6: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2: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7: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2: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8: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2: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8: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红色文化线串联了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以及京报馆，大家可以通过重温先烈的奋斗足迹、铭记与传承革命精神。
9: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0: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9: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0: 打开听听 FM。 每天。

0: 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的核心配套活动“新智医药，智链未来”创新会近日在昌平区举办，27家驻昌企业组团亮相，展现了多样化的创新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活动集中呈现全国 AI 加生命健康领域最前沿、最具标志性的新智生产力成果，其中组团亮相的27家昌平本土企业更是全方位展现了昌平生命谷完整创新链条、强劲区域创新能级与高度成熟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生态。树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发展官万怡挺介绍，
5: 我们这次带来了多模态大模型系列的产品，包括系列的软件，树坤坤的加一终端，它可以在家里通过支持语音的问答，引导老人进行检测设备、检查设备的使用，可以分析检查的报告，给老人进行一些健康的咨询、健康的问答，提早的预防，后续的健康管理，做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的服务。
4: 大一集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朝辉带来的成果展示同样出彩。
6: 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创的 S Gamma 混合光子的放射治疗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单光子治疗设备，我可以根据患者肿瘤的大小、位置、形状，包括它内部生物学的特征，给予不同剂量。这款设备获得了美国 FDA 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这也是中国大型医疗设备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认定。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设备真正能够提升肿瘤治愈率，同时对于过程之中的危害降到最低，这样患者的术后的生活质量能够更高。
4: 昌平区作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北部重要承载区，依托生命谷集聚了10多家顶级研发机构和72个共性技术平台，已出台昌平区人工智能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集聚 AI 相关企业超过300家，覆盖药物研发、辅助诊断、脑机接口等全链条。图派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红艳说，
7: 我们昌平在国际连接城在建中关村昌平智能眼科医工产业园，围绕它的话，我们获得的是在政策、在配套、在资金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更愿意把我们的已经基层规模的研发生产这样的模式复制出来，帮助更多的企业进驻到我们国际连接城来，共同发展昌平的眼科产业。
4: 昌平区将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新型研发机构，重点突破生命科学领域 AI 基础理论与关键算法，持续产生一批具有引领性和颠覆性的重大成果，并积极推动就地转化。到2028年，昌平区将基本建成国内领先的 AI 加生命健康创新高地和产业生态标杆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2: 再来关注，5年办案超过1.4万件，为务工群体追回欠薪2.5亿元。北京市检察机关今天召开发布会，晒出民事检察民生维权成绩单，工地重伤工人获得100余万和解款等典型案例现场发布，用司法办案践行核心价值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8: 劳动争议案件历时3年多，劳动者他因为高额的医疗生活费用、劳动能力的丧失和精神折磨，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9: 吕某曾在工地务工时身受重伤，伤情鉴定为2级伤残，可涉事各方迟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检一分院第5检察部主任王潇潇讲述了这起维权案的办理经过。
8: 这个案件我们检察机关受理之后，与发包方、总包方和劳务分包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梳理了各方的过错和责任。检察机关联合执行法院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协议。经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回访，这个劳动者呢，他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和解费用100多万，解决了他面临的看病就医等各方面燃眉之急，真正的实现了案结事了和人和。
9: 这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是北京民事检察办案的缩影。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齐志国系统通报了近5年全市民事检察工作成效。
10: 2021年以来，全市民事检察部门共办理生效民事裁判监督案件1.4万余件，提出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1243件，促成检查和解147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追回欠薪近2.5亿元，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荣辱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
9: 让守德者得到保护，让失信者付出代价，让守法者感到温暖，让违法者无处遁形。办案之外，检察机关同步延伸治理职能，通过检察建议推动行业领域长效治理。五年间，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242件，打通个案办理到行业规范的治理路径。北京市人大代表、门头沟区豫园小学教师李红娟对检察工作的民生温度深有体会。
11: 无论使用现代技术，还是当今的联合执法、协同办案、善下联动，真正的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用他们的司法温度以及他们的执法的专业性，维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感，让人既感受到了执法的力度，又同时感到了法律的温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的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链共安全的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的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会带来长期风险。

0: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 50% 以上，贡献了全球大约 60% 的林产品生产和约 40% 的林产品贸易。本次会议，各经济体代表将就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 4.5 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 1.8 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0: 另外，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缴税，超70%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60%适用3%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0: 再来聚焦个人贷款新规即将落地，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签贷款合同的时候只看到了6%的年利率，但实际上背后呢还有担保费、服务费、咨询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地披露个人贷款的息费成本，使个贷的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规定呢将于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有评论说呀，这是一项与千家万户钱袋子息息相关的金融新规。规定中呢共11条，核心就是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个人贷款时必须展示一张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把所有利息和费用一项一项列清楚，折算成年化成本给借款人看，并且呀要明确承诺除以明示项目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息费。
0: 那么这一规定出台的背景是怎样的？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

0: 去处理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都遇到过。那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信贷市场里面，通常情况下有息费不分啊的这种情况。什么叫息费不分呢？就是利息，实际上这就是银行的利率，啊，就是您比如说一百万，然后利率是3%，那你知道你这个你要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呢是3万，这是一年，对吧？这个你是心里头明白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上面再给你加费用呢，比如说贷款手续费。又加了3000，哎，你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就变成了3.3，这和实际你听到的利率和国家的这种指导，它其实是不相符的。那很多情况下呢，他把这个就给你模糊了。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哦，他可能认为这个就是确实是人家就是这样干的，也就是这样是个合规的。但是现在这个新规出台了以后，就是要把这种息费拆分啊、隐形收费、低名义利率、高实际利率的这种乱象给你去解决掉。啊，就以前我们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利率它是公示的、明码标价的，这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但费率是各个这个公司或者是各个机构，它是什么呀？非常随机的。当然，它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定。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果说是因为你这是个金融业务，你必须纳入到这个全过程，你必须纳入到金融监管里面来。那我对你的这个费用我没有办法监管，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利率，不是金融的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你说收3000，那我收3万呢，是不是也合适呢？对吧？那
1: 明白，
0: 无疑不就是推高了这样的一个实际成本吗？
1: 明
0: 对
1: 白，
0: 吧？银行这边或者是我们国家金融监管的部门，本质上给大家降了很多的息，结果呢，你这边降的息，人家那边加手续费给你收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些这
1: 费用
0: 个
1: 啊，
0: 实惠，或者说最后的利好，消费者其实是没有感知到的
1: 明白。
0: 啊。那这种比如说管理费呀、担保费呀、会员费这种暗地加价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的。那
1: 明
0: 消
1: 白。
0: 费者其实对这个事情既非专业人士，也没有办法获取真正的知情权。
2: 那么，新规实现了哪些突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解读。
0: 所以这个新规呢，实现了3个关键突破啊，一个呢是费用的全覆盖，履约的利息、分期的手续费、增信的服务费，再加逾期的罚息等违约或有成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必须要全部纳入统计，你全部要明示哈。第二个是机构全覆盖。啊，银行啊，消费金融啊，汽车金融啊，小贷呀，信托呀，所有持牌放贷的都要受这个约束。这样的话，你就是你心里头就明白了啊。那我这个到底是货比三家嘛？老百姓要货比三家呀。同样的一笔10万贷款，A 银行给出的利率是3.5，B 银行是3.35啊，那我就选 B 银行了。所以呢，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它都受到约束。第三个是流程的全覆盖，强制事前一表呢列明年化成本。杜绝签约后的新增不明收费，所以呢，它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老百姓呢享受金融服务是做出了非常好的保障。
3: 规定的适用范围涵盖各类个人贷款，几乎涉及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买房、买车、网购、消费贷款和小额贷款等等。那新规实施之后，个人在办理贷款签约的时候，需要重点留意哪些要点？遇到违规收费，借款人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继续来。

0: 的这个空白格哈，这个格，比如说是不填内容的，一定要划掉，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保障，就那个上面要有一个空白格，那个你必须要把它给划掉，或者你打个叉都可以但你不能控制它，那控制它你就什么呀？相当于你把你的选择权交给了对方。所以不空白签字，逐项核对收费的名目、收费的主体、年化的综合利率，重点看清一些预期的罚息标准啊！你别就是这个利率是可以的，这个整个都没问题，但你逾期一天，他给你收15%的罚息，那就不只要你不说清楚，这就是有可能的嘛，对吧？我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都是这样的啊。第二个呢，拒绝任何口头承诺，凡是表格未点名的服务费、代办费、保证金都无需缴纳。第三个要留存这些明示表、页面的截图、聊天缴费的记录作为凭证。我还是想要提醒一点啊，大家说啊，我们信任这个这家银行，这个没有问题。事实上是这样的哈，就银行本身可能是值得信任的，但是银行的员工他又是个体。对吧？他都是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违规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存在，或者他疏忽的可能性存在。我们即使说他没有恶意，本身没有恶意，他也可能疏忽。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的话，自己的付费的这个过程，你一定要心里头要明白，所以要留存明示表呀、页面截图呀、聊天缴费记录作为凭证，重点核对真实的年化的这个收益率啊，警惕看似月供低廉，但是长期总成本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分期产品啊。然后，如果遇到这种机构拒不公示表格、私下加收费用，应该及时向这个金融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啊，用合理的这种规则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随着新规落地，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各大银行及消费金融机构已紧锣密鼓的推进。

0: 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地区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目前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武汉24岁女孩小雨为了轻微改善地包天做手术，反成鞋拔子脸，相关话题今天登上了网络热搜，引发了相关人士的关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目前当事医生已经停诊配合调查，对于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医院将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0: 据报道，小雨反映她2025年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接受正颌手术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术前评估显示她只存在2毫米的下颌前凸，但是医生反向操作，非但没有后移下颌，反而将下颌骨向外拉出了13毫米以上，加剧了地包天的症状，同时颌骨横向偏移，上下颌面不对称。当他拿着检查报告再次给到自己做手术的主刀医生的时候，这名医生表示现在的面型比之前更洋气，不接受只有进行二次的手术。
1: 为了还原事件的原貌，六月末第一现场记者和当事人进入医院实地探访，通过暗访和正式采访的方式梳理事件原委。因为内容涉及医疗知识，记者还咨询深圳多家口腔医院医生和主任医师，得到的结论认为手术结果和手术方案不符。对此，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在通报中表示，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
0: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2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相，同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是持续带动了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呢，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8亿元，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再来关注一下八仙呢，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那密集笑点之外呢，传递出了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目前片方已经宣布将登陆多个全球的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1: 体育方面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昨天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最终中国队1-3失利，拿下本届赛事第四名。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攻，中国女排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庄宇珊和王皓谦轮番冲击对手的防线，双方全程紧咬比分，中队顶住了局末的关键分压力，将大比分扳成了1-1。第二局比赛之后，中队的主教练赵勇在局间接受了采访。
3: 第二局比较正常的发挥出我们队的技术水平，还需要在场上在各技术环节不停的给意大利压力吧。
2: 第三局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可惜中国队局末把握机会能力不足，以22-25再丢一局。第四局中国队在网口的拦防效果减弱，进攻失误增多，意大利队牢牢控制了局势，中国女排13-25大比分失利。对于能够拿下这场胜利，意大利队的球员安特罗波娃说，能够一场胜利收官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我非常的开心，这场胜利

0: 是无法容忍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认为这是对和平理念的背离。大量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谴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缺乏常识与良心。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罗斯的国家带来安全威胁和挑战，也危害了整个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再次呼吁日本方面铭记二战历史教训，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0: 小泉进次郎

0: 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日本问题专家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这和高市早苗政府的核政策有关，因为高市早苗想推动日本核政策的改变，这里边呢有一些背景之一呢，就是俄乌战争造成呢某种恐慌，害怕呢引起核大战，日本他对核政策的心态也有某些变化，但是呢在石破茂执政的时候呢仍然是按部就班遵守战后的核政策方面的三原则，但是呢到高市早苗执政以后，借着世界地区的动荡以及呢美国呢单边主义美国优先这样的政策，日本认为呢有必要改变和调整核政策来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就目前来看呢，日本要明确改变的核政策，第一点呢就是要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就是原来日本的核部三原则呢是美国的潜艇和军舰不能够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港口。那现在呢高市早

0: 潜艇。那造核动力潜艇建造呢，还是在美国订货，还是呢采取其他什么方式？总的来说呢，在这个方面，东亚的两个国家有异动，一个就是韩国要造核动力潜艇，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那日本呢一向要压韩国一头，韩国要造4艘核动力潜艇，那日本可能就要造5艘，或者它也可能造4艘，但吨位呢要比韩国的吨位要大。所以呢，就现在来看呢，这是他明显正在讨论要改变的政策。至于呢，他自己是不是拥有核武器？日本首相辅佐官曾经公开谈到，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身呢是负责核不扩散政策方面的首相辅佐官。那这样一个职位呢，本来应该控制核扩散，但是呢，他却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由此可见呢，他在替日本政府放风，来抛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看外界什么动向、什么反应，然后呢，以便日本呢进一步出台相关的对策。那现在呢，小泉作为防卫大臣，他表现了呢要对核政策进行无禁忌的探讨，这和呢。此前，日本首相负责核政策的辅佐官，他的观点呢，实际上呢，已经开始接近，只不过呢，他没有明说，但是呢，已经表现出日本核政策要改变的这样一个政策动向。这个改变当然不是好事儿，他是要向拥有核武器方面靠拢。当然，一下子呢，不一定就要拥有核弹，可以先有核动力潜艇啊，先引进美国的。核战略轰炸机呀，等等，也可能是先以这个方面的政策为先导，然后逐渐的向日本自身拥有核武器过渡。
1: 日本一直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国内超过70%的民众也反对拥核。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具体是指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2022年，日本安保三文件曾经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但近期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要想拥有核武器，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呢？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对地区局势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意味着什么呢？周永生教授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无核三原则呢，这是政府提出的政策，是1967年佐藤荣作作为首相的时候提出的。然后因为他提出无核三原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如果日本政府现在要废弃这个核问题方面的三原则，那他就需要呢，首先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确定以后呢，把相关的政策意见，递交给国会，国会呢可能通过立法来做出呢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当然呢，也可能不经过国会的立法，就是由政府进行修改，但是这属于重大政策。报备给国会，也就是说让国会知晓，在国会那块留存一下这个政策。日本呢，向拥核方向迈进，对世界核不扩散体系是一个重大的破坏。这个破坏呢，将要呢长远的影响东亚、亚太、印太、世界、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板块和安全格局。甚至是呢，带来不可逆的负面的影响。因为日本一旦在向拥核的方向迈进，其他国家也会群起而效仿，向拥核或者半拥核的方向来推进他们的政策。现在澳大利亚这不就和美国、英国达成了三方共同建造核动力潜艇这样的一个计划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日元近期持续走弱，我们现在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请他来做相关的分析。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请帮我们分析一下日元最近表现

0: 疲弱的一个原因有哪些？好了，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日元汇率是持续走弱，目前是已经直逼164的一个关口，也是创下198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那本轮呢，这个日元它持续走软并不是单一造成的，而是由于这种它的这种货币政策，它的这个基本面，还有一些财政压力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呢， 主要是目前来看这个美日货币政策利差还是居高不下的一个状态，也使得这个日元承压，虽然说日本央行在6月份将政策利率上调到了1%，但是相较于美联储3.5%的一个基准利率，双方的这个利差还是维持在高位的。而且呢，由于这个美国目前这个通胀数据是阶段性的反弹，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短期内是不会降息的，而高市早苗政府它始终倾向于这种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 也是进一步弱化日本央行加息的一个意愿。那么使得这个双方这种这个利差长时间保持高位，然后可能未来还会持续的压制日元汇率。第二个原因呢，是由于我们的日本这个能源进口成本的一个飙升，恶化了它的这个贸易的一个基本面。我们知道日本能源资源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由于这个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是持续走高， 也是大幅增加日本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成本。6月份呢，日本这个贸易逆差是飙升到了4000亿日元，远超市场预计的1200亿日元。能源贸易的冲击也是对日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那最后一点呢，是由于日本这个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反而引发了市场对它的这个债务的一个怠用，从而加剧了日元贬值的一个压力。自这个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呢，高市早已还是主导这个市场情绪的。 他这种财政扩张的预期是持续发酵的，7月21日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正式通过了他的这个年度经济财政指导方针，也是加码战略领域共同投资，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对他的这个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个担忧，也是进一步导致日元的一个贬值。那么短期来看呢，日元
1: 震荡走弱的一个格局，居高不下的美日利差仍将使得日元承压。那短期呢，我们需要关注本周四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和本周五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主持人，
2: 那么乔若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6.72，欧元对人民币7.63，英镑对人民币8.9932，加元对人民币4.7942，
2: 澳元兑人民币4.7204。好的，感谢乔若愚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

0: 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阴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贾萌、许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的青菜啊，便宜嘞！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

0: 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明知死亡不可避免，为什么还要努力？我们无数人都在苦苦寻求这个答案。有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就是张居正。

0: 居正是也。平心而论，相比朱元璋抓住元王明星的历史大机遇，在群雄混战中脱颖而出，生活在成平年代草根平凡家庭的张居正，他的破圈道路无疑更加传奇。从社会底层突破重重障碍，一路向前，站在以合理途径能够到达的最高点，这样的人生无疑值得后人铭记和羡慕。但是攀上巅峰之后，依旧能够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依然不忘读书人家国天下的使命，依然愿意为国富民强倾尽所有，这样的人当然更值得后人去敬仰与膜拜。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大明第一首辅张居正》这本书的作者燕山刀客，和大家来聊一聊双面张居正，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选择。本期节目是7月21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讲到万历小皇帝登基第六天发生的人身政变，导致了高拱仅仅当了6天的万历朝的首辅就被罢黜。有人说这是张居正和冯保在背后搞鬼，而燕山刀客认为张居正不可能在背后有什么暗箱操作。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依据在哪里呢？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沿着这样的话题继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而且呢，在书中啊，那个时候张居正是隆庆皇帝的这个皇陵的监修
1: 啊，对，派
0: 出所，他去跑天寿山去了。
1: 对，天寿山离京师有100里。
0: 对，
1: 以当时的条件，100里坐马车都未必一天都
0: 不到不了，
1: 到不了。他怎么可能跟冯保这来回勾结，陷害人家高拱呢？他去那个探灵的时候，身边有太监、有礼部、有工部的官员，这些人中很可能都有高拱的亲信啊。你敢搞小动作吗？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时间也一来一回，这太折腾了。张居正为啥就是想主动提出去那啥，去万寿山探灵？他也是想避开，但是他避开这个，他确实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因为隆庆36岁死这个突发事件，隆庆皇帝根本没想到自己36岁就死，他需要内阁出一个人去吗？只有高拱要主持全局，只有张居正去。所以那个政变那些天，张居正大部分时间就在昌平，他根本没法参与。并不是，我不是张居正粉丝，我并不是刻意想给他辩护，但是我只是想就是把我自己一些心得吧。就是跟读者去交流一下，就是提供另一个视角吧。
0: 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万历皇帝登基6天，那么作为就是后宫啊主要的这个皇室的这个执政者，包括陈太后啊、李太后啊，甚至可能有冯保在其中起的作用，为什么一定要把高拱赶下台？
1: 这个责任主要在高拱，还是跟他性格有关系。就是高拱跟冯保一直不对付嘛，高拱之前在隆庆朝不想让他当掌印太监嘛，但是李太后就是那个隆庆一死，李太后马上让他当了掌印太监，
0: 让冯保。
1: 隆庆皇帝那个他的遗诏说是让司礼监跟内阁一块来辅政。
0: 对，
1: 高拱这一下就着急了嘛，生气了，他觉得是冯保在矫诏，矫诏嘛，马上这急不可耐的，他准备发动言官啊去弹劾冯保，想把冯保赶下台，他甚至还想呢收回司礼监的盖章权，这就非常可怕了。内阁跟司礼监这个平衡啊，这恰恰是明朝皇帝的精心布的局，就是让两边来对抗，然后让皇帝处于一个绝对权威的地步。高拱他就是想打破这个平衡，想把权力集中在内阁，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不允许的。他犯忌讳了，冯保不是矫诏，是李太后提拔的，他是对付冯保，那就是不给李太后面子。那李太后能干？李太后发现这个高拱呢有一点太张扬了。那高拱他确实说过， 什么十岁太子如何做天下，高拱这人一向就是口无遮拦嘛，
0: 嗯，
1: 他就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他的那时候他只是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觉得哎，我自己的担子就更

中了吗？其实高拱这个人品是没啥问题的，他对抗冯保这个就显得不太明智了。他做，如果他做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即便他讨厌冯保，至少要维。

0: 势力慢慢去架空那个风暴，
1: 对，
0: 慢慢的跟李太后搞好关系，然后让李太后把风暴赶走，
1: 对，
0: 这才是最成熟政治。让徐阶，如果是换徐阶，徐阶肯定这么搞，
1: 没错。
0: 但高拱他就太着急了，我新皇上位才几天，你这大动作一个接一个，让李太后觉得这个高拱是不是太事儿太多了，太麻烦了，对自己母子，让自己母子就过得很不安宁了，就是个是非精那种感觉了，所以他果断的就采
1: 取了这样的措施。
0: 为什么张居正不可能参与这个政变、勾结风暴政变的过程？我书也写到，高拱是他大哥呀。如果张居正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居然勾结太监去害他大哥，那这样的人李太后也是非常反感的。只有张居正展现的说人品和操守能力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李太后才放心把朝政交给他。事实证明，这秉政十年的时候，他对李太后、对皇帝的忠诚那是没有问题的。在我分析，张居正不可能那时候就勾结风暴。之所以后人形成那印象是啥？就是江陵秉政那十年，他们俩确实勾结在一起了，公署一体嘛。然后就冯保干了很多坏事，冯保就贪污受贿，张居正不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给冯保洗地。那个时候他们是勾结起来了，很多人可能就倒果为因了。那个时候后来勾结，不等于他们是在隆庆朝就敢勾结，这可能是我这本书可能一个特点。
1: 高拱走了之后，张居正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新一任的内阁首辅，就进入到了这个万历十年的改革当中了哈。万历新政就
0: 万历新政江阴秉政嘛，
1: 对，就逐渐开始了。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一个是只有十岁的皇帝哈，小皇帝朱翊钧啊，一个呢是还不到三十岁27、28岁的这个太后李彩凤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皇帝的大伴
0: 冯保，
1: 而且他又识文断字，又会音乐，读会绘画，有一定的这个文学水平和政治头脑的大伴冯保。那么张居正在他秉政这十年当中，有人曾经说过，说张居正、冯保、李太后是一个铁三角的关系，这个三角关系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缺少了一个，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推行不开。那么您觉得这几方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是不是融洽？对于万历新政能不能够按照张居正的想法的推开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张居正他，我们后人看这段历史确实感慨，张居正的运气是太好了。如果隆庆如果不是36岁去世，如果是56岁去世是吧？56岁去世，万历已经30了。即便张居正当上首辅，他也根本不可能像他那十年那样的权势了。恰恰就是正好就说是先皇死得早，那个新皇帝年轻特别小，正好留下了这一段空间给他一个操作。李太后虽然个女性嘛，她不缺少政治智慧，就凭她果断地拿下这个
1: 高拱。张居正和李太后搞好关系，大家可以理解啊，因为张居正要获得皇权的支持嘛。
0: 对，就
1: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还要和大伴冯保把关系搞好？对于冯保的一些小动作呀，或者说有一些私心呢、安插亲信呢，张居正有的时候明知道冯保的目的，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些言官对张居正跟冯保的勾结表示不满，但张居正还是要这样去做。张居正为什么还要迁就着冯保？
0: 那肯定要迁就啊！高拱是怎么下台的？就是不迁就冯保，自己下台了呀。
1: 那冯保只是一个内官呢，
0: 李太后信任他，万历皇帝把他叫大伴，他就一开始上朝的时候就搞

0: 司礼监的权力可大可小，完全看着皇帝的授权了。
1: 所以说张居正也没一味的迁就冯保。
0: 冯保该贪污受贿啥的，张居正就睁一盏闭一眼。他底下太监犯事了，张居正还是能保就保。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冯保不要干预外廷。以前的王振、刘瑾，今天换个尚书，明天换个人的大学士，这些他们都能做。在这个十年中，冯保是一点没做，他就界限、边界感非常清楚。冯保就是在你内廷，你就成王成霸了。而且在这十年期间，冯保就差不多，他是掌印太监，这是一个橡皮图上，就张居正交给他，让他去盖章，说盖就盖，很非常配合，就把他伺候好了，让很舒服，然后他一点不使绊子。而且就是冯保还给张居正帮忙，他夺情的时候，就夺情的时候，那还是有点出个力嘛。对反对关于实行廷杖的，首先就冯保出来建议了。按张居正的意思，不一定愿意搞廷杖嘛，因为他觉得廷杖是那些严嵩他们爱干的事儿。张居正出去，但是冯保还觉得就是不打几个人，不抓几个典型，都把这风压不下去嘛。他们这就是相互的嘛，就是冯保也知道，就是说他想那是在司礼监要长期做下去，也得依赖张居正嘛。就是一个他们这个利，他们是一个利益跟结盟嘛。
1: 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著名的夺情事件。夺情事件，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中央集权王朝的这样一个存续期间，官员如果父母去世了，丁忧嘛。因为张居正的这个父亲张文明啊，应该是在万历5年吧，
0: 1577年
1: 啊。
0: 1577年去世的。
1: 在那个时候呢，张居正就面临着是不是要去回家丁忧的事情。因为按照惯例来讲，首辅要去丁忧。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朝廷的政局就会有变化。而且张居正这个万历新政正推行到了一半。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著名的夺情，后来廷杖的这个事件啊。到底这个夺情的这个是谁一定在坚持？是李太后吗？还是谁啊？张居正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后来又怎么样？严重到怎样的程度了？就发生了这个廷杖的事件了。
0: 这个夺情事件确实把张居正两面性、张居正的双面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个人分析，从骨子来说，他自己是想夺情的。确实，他知道他一旦回去27个月，他可能就是他回来之后，他的国家政策就会面目全非，他的新政有可能就做不下去了。但是呢，碍于就传统中国这种礼法，他在表面上不得不装作他必须得回去的样子。他不是三次向万历帝请辞吗？但是这个期间冯保就发挥作用了。冯保肯定是看出来张居正的真实想法了，肯定是冯保在中间做工作了。这点其实呢，就有点像让皇帝背锅的那种感觉了。如果是凭张居正的后人，张居正后人就完全可以把圣旨拿出，哎，皇帝让祖先那啥的嘛。这有点甩锅那种感觉的。但是呢，这个戏剧能够顺利的演下去，就恰恰说明了李太后和小万历对张居正的重视。那个所谓夺情有特殊情况的嘛，比如一般是军人镇守边关的将领，这种文官呢，就是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张居正可能把他的新政看得就像一个大一场战争那么艰巨了。他有这个忧患意识。张居正的新政是循序渐进的嘛，张居正也是体验到政治，他也是从最好弄的开始弄。他就说不断的就是扩大他的新政团队嘛。他一开始绝对不会触及那些是皇族啊权贵的利益，他只是从身边的官员做起，他搞考成法嘛，先治的是官员，然后后来才搞清账，搞一条鞭法。这个夺情正好是在第5年，正好处在中间，就夺情之后他新政的步伐就明显加快了。
1: 对，
0: 这个他确实张居正他自己不想走，真的他把这个他的新政看得就像一场战争一样，如果自己离开了，这事情是无法收拾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发展那个廷杖地位，就是一些读书人嘛，有一些稍微对他理解，就说你不用是丁忧27个月，你回去几个月把父亲埋了然后再回来。他的两个学生吴中行和赵用贤就是这个态度，他就这张居正都不干。张居正就觉得他们在挑战自己的权威。然后呢，有一些官员他就还得坚持27个月。张居正看到这个风啊，就是如果不抓几个典型啊，更多人都在跳出来上书了。张居正这个他是不想那啥搞廷杖的嘛。冯保可能就比较在这方面可能比他走得更远一点，他可能建议还是搞廷杖稍微好一点。
1: 但问题是在于，即便张居正没有上书要求对这些上书要求张居正丁忧的回家丁忧的这些官员廷杖的话，但是对张居正的评价也因为夺情事件产生了很多负面评价。
0: 对，事实上后来张居正第二年他是在皇帝大婚之后确实回家了三个多月嘛，
1: 嗯，
0: 那政权没有旁落，事实上张居正如果当初就回几个月是吧，那样其实就更好了。张居正他也是，他处理问题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就是咱们后人看来那样这种处理方式肯定是更好的，
1: 嗯，
0: 他当时就回去就完了，回去几个月他待在江陵的时候让皇帝配合他发个诏书，那时候多行，这种这样的戏演的就更精彩了，
1: 啊，
0: 就
1: 打，对对，
0: 就没话可说了，嗯，但是就他就做了点极端了嘛。
1: 有的时候这个人啊处在这个位置上，
0: 嗯，
1: 或者处在这个情境下，
0: 嗯，
1: 他不会像我们今人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是后见之明啊，
0: 咱们是全能视角，那确实就不能确实不能苛责古人，咱们现在把前因后果都知道了，嗯，就最优解的张居正他想不到这一层，确实他这个新政他确实需要一个有权威领袖，不然很多事情他确实执行不下去，
1: 嗯，
0: 确实他也是很多方式他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他确实，
1: 嗯，那您刚才有说夺情事件把张居正的双面人性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下面我们就说一说，在夺情事件之后，就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发生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清丈田亩，
2: 嗯，
1: 当然这是一条鞭法的基础哈，
2: 嗯，
1: 然后继续推行了一条鞭法。为什么一条鞭法推行之前一定要先清丈田亩？那么清丈田亩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2: 就跟现在搞经济普查一样嘛，农业社会嘛，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嘛，就是那时候官绅地主啊，那权贵他隐瞒土地的现象非常严重嘛。那户部看到的资料，甚至就是到万历时代那个土地，甚至还没有洪武时代多了。国内就是将近200年的和平环境嘛，应该土地是越来越多才多。历朝历代农民肯定都有开荒这种意识和习惯嘛，
1: 对，
2: 肯定是越来越多。但现在是反而比洪武朝还少，就很大量的田地被官绅地主隐瞒了，隐瞒之后他们就可以不交税了嘛，就很多农民把自己的地反而都投献到官绅地主那儿，投降的官地那就不交税嘛，他只交私租嘛，这反而就自己的交的还少一点，损了国家，然后肥了就自己了。就张居正必须搞清楚这个家底，然后呢才能开始搞他一条鞭法。清丈这实际上就是要查出这个隐匿的土地，这就是向权贵开战了。如果张居正一上台就搞那个清丈，他很大可能性还是搞不成的。就像王安石他一上来就是很多经济政策，他不是也搞不成？就是张居正的心他确实循序渐进，他到了那个他特别是镇压了那个啥夺情事件之后，他维护他的威信，夺情之后他不是把反对派又镇压了一批吗？那时候他的权势更大了嘛，他觉得说条件成熟了，但即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他搞清丈也不是一刀切的，他是在福建
1: 先做试点，
2: 福建是那个八山一水一分田嘛，
1: 嗯，
2: 他在福建搞那个啥，就跟后来在深圳搞改革试点一个道理。福建的农业本身那个是产量很小，福建人主要是靠外贸嘛。福建就算福建清丈失败了，就是也好掉头。你如果一开始在江南搞清丈，那就引起了矛盾纠纷，那就更可怕了。耿敬湘在福建搞得很成功，然后后来潘基勋在江西也搞得很成功，然后经过这个试点之后呢，然后在全国铺开的时候确实阻力非常大，很多亲王郡王确实反对，非常严重，就山西的郡王都想着去，我去进北京告御状去，闹得不可开交。但是呢，万历皇帝跟李太后
1: 坚定地站在张居正那边。
2: 张居正清丈把他自己家的，因为那时候他爹去世了嘛，他清丈把他自己家里藏匿的都几百亩地都给查出来了。有人说这是作秀，但是也可以说他做了个表率嘛。就反正这个清丈确实是取得非常大的成果。清丈之后呢，然后这立条鞭法就可以在全国就正式铺开了。其实嘉靖朝早期都一条鞭法就开始试点了，就是折把田租啊什么劳役都折合成折银嘛，嘉靖早期就开始，但只是那些人没有张居正的权威，没有他这个做事这个做到底这种底气嘛，所以就很多时候都半途而废，但是张居正还真的把这事儿就做成了。
1: 对，据说一条鞭法之所以能够实行，也和这个白银贸易哈有很大的关系。
2: 就是一条鞭法就是全就改变了实物地租嘛，就实物租还是那个劳役，就是确实服劳役的，全是用白银纸钱，你不用去官府服那个服劳役，你交银子就行了。就说还是说跟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有关系，有这个条件，然后张居正搞这个一条鞭法，那确实也就成功了，就是各方方面条件是配合了。
1: 对，如何去评价他这样的鞭法成功还是不成功？
2: 这就是基本上这种一折银制，他已经实行下去了呀。就是很多，就你看后来这张居正去世以后的万历朝的那南方经济还是继续大发展，像外贸业，这手工工厂也在江南也是很大发展，真的很多人家弄几百台织机，他根本就不种地了。你就福建广东这边外贸就是也是发展的很快嘛，就是南方积累财富就非常多嘛，北方或多或少也有嘛，就晋商啊陕商啊也在发展嘛，就是整个就是万历朝，然后包括甚至包括就是后来的那个都是明朝中后期经济就是相当繁荣嘛，就相比那个朱元璋时代那真是不知道好多少倍，有这种经济的繁荣才导致社会的繁荣，包括是文化事业，可是那时候商业出版也出现了嘛，以前的印书都只是以那啥，只是那种士大夫阶层嘛，就是自费出点书，自费印点书，后来明朝中后期出来商业出版，卖书能赚钱了，我印几千册是吧，就那种小说啥的很通俗读物，这真的有市场了，商业发展有了剩余资金了，才人就是摆脱了对土地的束缚，这是可以做一些商业的手工业，这样这确实就是张居正这种新政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因为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帝没有废除，一条鞭法是保留了，就明朝一直保留到最后嘛，这确实带来积极成果。
1: 所以这里您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我们纵观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历次鞭法，其实成功的并不是很
2: 商鞭法是很成功，
1: 您提到商鞅鞭法这个张居正

0: 实施的万历新政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你看商鞅变法最后是整个秦国从偏安一隅的这样的一个并不算强大的一个邦国完全成长起来强大起来，最后统一了全国，创立了一个秦帝国。但是问题是在于，就算是张居正的这个万历新政，如果认为他成功了的话，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改变明代的整个历史的大势。明代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不久，几十年以后灭亡了呀，我们怎么去判断变法成功了呢？
1: 那这那个明朝出现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啊，繁荣了好几十年了，那就是他成功啊。之所以形势急转直下，是东北女真的崛起，这是张居正时代没有考虑到因素。张居时代那女真还老实得很呢、啊，但是那个啥，张居正对李成梁，他确实有一些有点放纵的方面，因为张居正没有把李成梁约束好，李成梁也没有把努尔哈赤约束好，这是不是埋下了明朝灭亡因素？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标准答案。
0: 那么在张居正的一生当中，其实还和明代的很多很多重要的人物有着非常重要的交集，我们也不妨简单说说。第一个人就是张居正和戚继光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1: 一个是文官做那啥的楷模嘛，一个武将的一个典型嘛。咱们中国人熟悉戚继光的事迹，抗倭那就是基本是在嘉靖朝。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那些贡献，张居正是没有帮上忙，帮了什么忙的？那反倒是在朝中的掌控全局的严嵩和徐阶有所帮助。胡宗宪是他直接领导，但是在朝中肯定是严嵩跟徐阶是肯定是对他有帮助的，就是张居正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呢，戚继光确实也是不光是名帅，放在这三千年中国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全才的统帅。戚继光跟一般武将的最大区别，可能他就是他自己的文化修养是非常高的，就是他也是手不释卷嘛。明朝有很多文官都善于打仗，但是武将像戚继光这样文化程度其实不是太多。那戚继光就是非常罕见的这样，而且就戚继光在东南抗倭时候，他有个特点嘛，一般的将领啊，他有招就是养寇自重嘛。就你比如说你打倭寇是吧？我绝对不把你杀光，我都没事干了。
0: 对，飞鸟尽，良弓藏了。
1: 对对，大部分武将是这个思路。然后，但是戚继光确实不一样。戚继光在东南剿倭都不是抗倭了，他说我又不打贼，我一打我就把你彻底打一个不剩，就是那种思路嘛。他不给倭寇留后路，有很多程度上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张居正依然搞这个清账也有点类似，你把权贵把那些千王巨王都得罪也不给自己留后。这两个在这方面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气，英雄气概真有点相通。倭寇基本上被他镇压。

上之后，倭寇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存在了，还有少数民族叛乱也是也有。那于大猷后面也是镇压过几次嘛，威胁没有嘉靖时那么大了。这戚光这个北上，把他的戚家军啊就放大了，最多时候才20000人，初建时候4000，但是他当了蓟镇总兵的时候，从居庸关到山海关都是蓟镇总兵在把守，这京城的安危。戚继光一边是练兵，一边是修墙嘛，取得成就都很高嘛。他组建的车步骑、战车、骑兵还步兵联动嘛，大量装备火器、火铳、火炮，进行军事升级，这是一方。另一个就是修长城，加固长城，做那个空心敌台嘛。其实咱们今

0: 管理16万军队啊，即使火力装备是比安禄山强太多了。那些文臣都很保守的，就激光 你不能让秦王这么折腾啊，
1: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0: 对不怕一万敌万一万一万、就所以明朝的制度坚决不让武将去当总督，甚至兵部人当六部尚书嘛。但当时其实也有道理，就是激光那么有才华，他最高职位只做到机电总兵，做到头，一做16年，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就是季老

0: 清霍去病才是他的偶像，封狼居胥，
1: 嗯，
0: 甚至就是说是那个明成祖六次北征嘛，他就喜欢干那事儿。他在东南打这些仗，他根本不觉得过瘾，那是几千人几千人的小规模的打，他想着领导率领十万人去北伐呀。张居正为了稳住李成梁嘛，所以他没有做这。从现在我们看来，就是让那个戚继光的部将直接把戚家军的模式带到辽东，那是最理想。那如果那样的话，那女真可能努尔哈赤那人不可能崛起了。
1: 嗯，这历史又是另外一个走向，
0: 完全
1: 另外一个走向。这是讲到的张居正和戚继光哈，我们还剩最后一点时间，您简单说一说张居正和海瑞。张居正跟海瑞的关系啊也很有意思啊，因为海瑞他是这个文官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摆在那里，但实际上张居正并没有重用海瑞。最后海瑞去世的时候，好像是在南京哪个部的一个侍郎，南京
0: 尚书，最后就当尚书了，在南京尚书，对，
1: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实权，
0: 没实权，那就是荣誉职务，荣誉很高了。
1: 他就是摆在那里，作为一个榜样摆在那里。张居正好像也对海瑞进行过一些评价哈，他如何看待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感极强的这样的清官的？
0: 海瑞的事迹，海瑞就是或多或少有点像包公一样，他一些很多事情在民间是被神化了或者放大化了。就其实海瑞呢，在明朝中后期的历史贡献他是相当小的，因为本身他的官职也是很低，他没有就是在核心部门任职嘛，
1: 嗯，
0: 他只是唯一拿出来就是抬棺骂皇帝嘛。
1: 哦，对，
0: 他我说，在我个人感觉就有点表演秀那性质。
1: 嗯，
0: 海瑞就像一个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嘛，从外地刚来的，京城这方方面面的东西他根本不熟悉，他看着嘉靖整天那是不上朝，整天在搞那些什么，那些什么炼丹啊、斋教仪式啊，那不像一个明君该干的事嘛，他就那啥，就是上书嘛，然后抬着官骂皇帝。他实际上他做不做这事，对朝政影响是没有啥，完全对明朝的走势没有啥影响的嘛。就张居正反对的是那种不干夸夸其谈、不干事的言官。海瑞做英年巡抚的时候，还是做了点实事了。海瑞在江南，他尝试也在清帐嘛。清帐完了，他也想推进一条边。海瑞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也是在叫做新政。他海瑞也想搞一条边法，那就是跟张居正思路是一样的。但是海瑞是个道德洁癖太重了，强迫症的感觉，道德洁癖。张居正最反感海瑞是哪一点呢？就是海瑞在江南不是跟徐阶杠上了吗？准备想查封徐阶。他们家的那个田地，他觉得是那种徐阶他们家非法占有嘛。但是徐阶当年可是救了海瑞的命啊，他当年抬棺骂皇帝是徐阶把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觉得这个海瑞这个人太那个啥偏执了吧，你对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这样，而且徐阶恰恰是张居正最尊敬的恩师。张居正掌权之后，很多人都劝张居正给海瑞安排工作吧。海瑞不是那种夸夸其谈言官，他是能干实事的，他是愿意干。但是张居正就怕海瑞啊，能拿那祖宗那种条款来压制他。就是说你这那个朱元璋搞什么剥皮食草，那张居正他自己的本身他不是百分之百清官，他多少也是受点贿的。但是张居正受贿跟严嵩受贿跟什么刘瑾受贿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知道比如说李成梁啊或者一些文官，他这礼他如果不收的话，那些人就办事就不踏实，他多少是会收一点，但是大部分礼还是退回，他象征性收一点。万历抄家，江陵家超出了不到十万两银子嘛，说少也不少了，但说多呢绝对
1: 也不多。
0: 但这些事情如果让海瑞知道了，那如果把他海瑞吸收到自己的新政团队以来，那张居正干这些事或者说勾结冯保这些事儿，那海瑞成天找他麻烦，可能跟高拱一样，就成天闹事儿了，就是成了一个不安定分子。他肯定还是希望那些办事比较踏实，像耿定向那样的少说多做人。
1: 所以刚才呢，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请到这个燕山刀客老师聊了这个张居正和海瑞。其实还有很多话题哈，比如张居正和阳明心学的关系啊，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涉及，包括在书里面的最后也讲到了张居正死后啊，万历对于张居正的清算啊，因为张居正死后，其实这个三角形倒了之后，冯保也后面也就逐渐倒了，
0: 先倒了冯保，
1: 然后后来李太后呢也逐渐就淡出了政坛，
0: 亲政了，亲政李太后就不管了，
1: 对，李太后就在后宫了哈，颐养天年了。那么万历新政呢也逐渐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啊，除了一条鞭法之外，剩下的好像也逐渐的就被废除了，
0: 大部分都废除了，
1: 废除了啊。这些呢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很详尽的叙述，包括张居正刚刚当上这个首辅之后他的考 考成法的推行啊，包括张居正对于官员的任免呢、啊，包括张居正和其他的几个，包括赐府啊，比如和吕调阳啊、张思维啊，后面提拔起来的申时行啊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这本书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今天我们也只是挑几点啊，跟大家讲了一讲哈啊，从时间上来讲，挑了几个关键性的时间点。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啊，《大明第一首辅张居正》来了解啊，这位

0: 明第一首府行双面张居正的一生啊，我们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起了一个题目，叫做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选择。
1: 对，
0: 那么理想跟现实这也是双面的表现嘛。最后的最后，您一两句总结一下，我们如何去理解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选择，
1: 对自己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感受没感受到北京的热情？
2: 哎，这热是真热呀，热情当然也感受到了、哎、你看现在又是暑期、嗯、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愿意来北京旅旅游、
1: 哎、
2: 相信也能感受到来自北京市民的一份热情。
1: 哎，当然人是热情，天气真是特别热，今儿来了之后、哎、美哲就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感受，
2: 热呗。
1: 他说就像用牛的舌头舔过了他的脸，
2: 这是一个字吗？李凯老师，牛舔天儿，这真不是我的发明。很多网友朋友特有才啊，说咱北京这几天不仅温度高，湿度也跟着上来了、
1: 嗯哎、
2: 这一出门感觉就像是被牛舔过一样。
1: 你看你看，
2: 于是赐名牛舔天。
1: 我这没有这感受，我只能问美哲，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2: 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啊，你这不是我没有。
2: 来了一个无限循环、
1: 啊、
2: 关键是啊，这表达热的方式有很多、嗯。

0: 枕榴莲，猫手那个叫什么？我想想，我想不出来了。还有一个，我记得也是俩字儿，
1: 黑金，
0: 黑金
1: 是吧？
0: 我只知道黑金卡，倒没吃过黑金榴莲。
1: 哎，要说榴莲，过去啊，我上班那会儿，那都是稀罕的物件，
0: 嗯，
1: 尤其是你知道北京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那种所谓的自助餐厅，人家二有烤榴莲，你就觉得哎呦呵，来着了。
0: 我跟李克老师感受差不多，其实最早吃的都不是榴莲鲜果，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些特色餐厅会有榴莲酥，还有您说那个烤榴莲什么的。
1: 榴莲酥还是真是稍微那个啊，便宜了一些，
0: 便宜点儿，嗯。那没办法，我们那时候大学生嘛，哎，能吃个榴莲酥挺幸福的。
1: 现在超市里边，据说榴莲的零售价格屡屡跌入一字头。7月27号，也就是昨天，记者在新发地市场探访发现，金枕榴莲批发价格已经降到15-16块钱一斤了。
0: 嗯，
1: 哎呀，比去年同期降了近30%，
0: 挺好嘛。
1: 新发地市场进口水果交易区榴莲商户王玉柱说，走量特别大，周末一天一货柜。啊，去年这时候一斤得大概21块钱，现在也就是15-16块钱。他说那一货柜啊，
0: 嗯，
1: 大概得有960箱。
0: 哦，这不少啊，
1: 哎，
0: 体量挺大的。
1: 900箱都去了国贸38层。
0: 那我们家倒挺趁地方。
1: 哎，1箱32斤，大约15吨。
0: 啊，
1: 市场负责人说，现阶段呢，市场上每天销售的榴莲大概有10多个货柜，泰国的金枕是主流。每斤呢15-16块钱，越南的金枕榴莲每斤还得低个1-2块钱。
0: 因为现在买榴莲，大家也会看产区，像您说，
1: 哎，
0: 泰国是一个主产区，
1: 是是是，
0: 越南也是主产区，
1: 是产地供应量大，是今年榴莲价格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
0: 嗯，不过您刚才说，
1: 啊，
0: 泰国、越南那是主产区，就是人家生产榴莲，
1: 嗯嗯，
0: 但是咱们是吃榴莲大户，啊，
1: 那是那是。这个原来不是也说也在积极培育嘛，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还是消费啊，中国是榴莲消费大国，以前鲜果榴莲泰国一枝独秀，如今像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多国榴莲都已经进入到中国市场，各国榴莲瞄准了中国庞大的需求，不断的扩大种植面积。你像那越南的榴莲种植面积10年来激增了5倍，并且开始进入到盛果期，供应量就不断增大。预计啊，随着各国新种植面积不断进入到盛果期，榴莲的价格未来几年还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空间。
0: 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榴莲爱好者们，咱也不用搂着了，是不是？趁着这价格挺合适的，想尝咱就买点尝尝。
1: 我今年一口还没吃呢。
0: 我其实今年也还没吃呢，虽然您赐名我榴莲大户吧，但我一反果肉还没吃着肚呢。
1: 哎呀，
0: 但关键是啊，除了榴莲之外，是不是其他的水果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产量，咱们的朋友们也都挺关心的。
1: 要说今年夏天本来就是水果的一个旺季，对吧？盛夏的北京，随着苹果、大桃批量上市，西瓜销量冲顶，目前新发地市场果品的交易呈现一个品种丰、货源足、价格降的特点。
0: 哎，
1: 你像西瓜单日销售量已经攀升到3000吨以上，稳居水果销量榜首。
0: 真的，夏天不吃西瓜更待何时啊？
1: 哎，商户蒋林就介绍说，最贵的你知道，现在西瓜它也分不同的品种，最贵的西瓜叫 L600 吊秧小西瓜，哎，你知道什么叫吊秧吗？
0: 就是它那秧啊是吊着的，所以叫吊秧。
1: 吊秧美哲不知道？
0: 我知道念秧。
1: 哎，美哲就会念秧。
0: 您再多聊一会儿，我马上念秧给您听。
1: 哎呀，你知道这个
0: 多少钱？
1: 吊秧小西瓜售价每斤2.1元
0: 啊，这是比较贵的 L600。
1: 哎，每斤2.1元，那确实挺贵的啊。麒麟瓜也才1.4元每斤，甜芒每斤7毛，无籽儿每斤8毛，还有这个反正其他的一些品种啊，都挺便宜的，
0: 9毛钱。咱们就丰俭由人呗。
1: 目前这个各个品种的西瓜售价整体均偏低哈，他们的产地呢集中优选，让更优质的西瓜进入北京，一件也是批发，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新发地选购啊。反正大家住在那片儿都知道，其实买一件人家也批发，
0: 哎，有福喽。
1: 除此之外，苹果大桃也是北京农产品的金字招牌，新发地市场特意设置了一个销售专区，目前每天大约有17-18车，180吨左右的进场量，预计销售热度将会持续到9月下旬， 总销售量将会达到7000吨左右、啊、
0: 哎，看来大家吃这个咱们苹果大桃的热情依旧不减、
1: 嗯、
0: 今儿到了夏天和大家聊聊水果什么的挺应景的、
1: 哎、
0: 而且我特别喜欢李凯老师聊这种话题，我也觉得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1: 哎、呦呦呦，
0: 你说咱们人生在世不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嗯嗯，
0: 吃点喝点好的、
1: 哎、
0: 再有一份称心的工作，
1: 是
0: 有美满的家庭、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生活的幸福感。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一个特别幸福的话题、
0: 啊、
1: 就是一吃就爱上的水果。
0: 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水果爱好者们也可以来说说您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
1: 哎、我觉得我还真的挺有感受的、
0: 嗯、
1: 因为前两年去新疆旅游次数多一些、
0: 哦、
1: 新疆水果那特别的丰富，
0: 对对对，关键还便宜。
1: 我这个一吃就爱吃的新疆的吊白杏，
0: 吊白杏我上回还真没吃，但我吃了新疆那葡萄、嗯、你看咱们那葡萄不都是论斤卖吗，但人那个就是在喀什古城附近会有当地的那爷爷拿一筐来卖葡萄。
1: 什么品种的葡萄
0: 也没问，但关键那一筐吧也就什么5块钱10块钱，特别特别便宜。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有朋友没有去新疆吃过一款葡萄的品种，
0: 嗯，
1: 叫玻璃翠。
0: 玻璃翠
1: 听这个名儿啊、
0: 嗯、
1: 玻璃那么脆
0: 哦，
1: 反而又甜又脆又好吃，
0: 就是脆脆生生还
1: 挺甜。反正我在北京没吃着，我就是在新疆。你咽什么口水？
0: 那您都说到美食了，我这不是也配合一下您？
1: 是水果啊，
0: 水果水果。
1: 有没有吃过的就是一吃就爱上吃的水果，您把这个为什么爱吃然后当时的口感如何、
0: 嗯、
1: 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包括有没有之前您不太接受或者没怎么接触过的水果，结果一吃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哎、
0: 发现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它。
1: 没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

0: 经多次反映，说东大桥路中间有600米的隔离桩，这个隔离桩就像是一堵隐形的墙，把东边西边两侧的商圈硬生生的给隔开了，而客流呢也没办法互通。周边的居民也犯愁啊，道路两侧的直线距离其实不超过50米。
1: 嗯嗯。

0: 日常买个东西，统统都得多走一大圈。有人嫌绕路太远，就干脆啊冒险横穿车流，险象环生。朝外街道和芳草地社区逐户走访了东大桥路的7号楼、5号楼以及附近的商圈，广泛的征集大家的意见，同时也前往该路段现场开展调研，发现这个路口完全符合人行过街设施的设置间距要求，再加上这地儿啊紧邻公交站和地铁17号线的出入口，平常人流量还挺大的，所以交通分流的需求就显得更迫切一些。今年1月份，辖区的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走访收集社情民意，围绕着增设交通信号灯这个群众的心声，形成了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随后呢，区交通委、区城管委、区交通支队多次又联合开展了现场的勘察和调度，最终是敲定了一份最优的建设方案，给工程提供了有力指导。而朝外街道也联合区交通支队、朝阳供电公司、轨道一分公司，还有养护集团二处等等各方力量，大家明确一下职责分工啊，有电源报桩的、杆体改移的、湿化标线的、信号灯安装的和路面恢复的，各个环节有序同步推进当中。当然啊，涉及到这个交通设施的湿化和改造，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日常交通和居民朋友休息的影响，这一次的施工是全都安排在晚上错峰进行的。
1: 哎，
0: 白天保您通行，晚上呢咱赶赶进度，把噪音呢、占路的影响也减少到最低。总之各方拧成了一股绳，工期也如期竣工了，这个7月26号早上就正式亮灯放行了。在改造完成之后，住在东大桥路7号楼的郎梅梅，这是一位居民朋友啊，特别高兴地说，以前啊，我要去对面的世贸天街、紫光园什么的，特别不方便。关键我还行，家里老人腿脚不行啊，到呼家楼社区医院看个病，哎呦，都得兜一大圈，现在不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同时侨福芳草地和世贸天街、上都国际这些商业载体也真正的被连了起来。下一步朝外街道说了，将会继续做好这个路口的秩序维护和长效管理工作，咱们拿文明引导

0: 看多应景的路名，
1: 哎，特别的漂亮。当然我也是有日子没去看了。
0: 您在那儿迎过宾吗？
1: 没有。
0: 就是作为首都小学生什么的。
1: 没有。
0: 真遗憾。
1: 这是，但是呢。

0: 流口水了。
1: 余姚说了平谷大桃，平谷大桃说那个，哎呀，这个连着三年都吃这儿的桃，
0: 哎
1: 呀，囤了好几盒，塞满了整个这个冰箱，然后跟我们

0: 软的是吗？
1: 就是它有油桃是没毛的。
0: 嗯，对对对。
1: 啊，盘桃是扁的。
0: 对，您说的
1: 还有油盘桃。
0: 油盘桃
1: 啊，
0: 嗯，还有水蜜桃。
1: 反正总之这种类极其之多。
0: 但我不知道咱们平谷大桃是不是也有更多的细分的种类？我好像吃的油桃会比较多，这也是经典的产品。
1: 他们这几种都买，还有什么黄油桃？
0: 哎，真好真好、
1: 啊。
0: 您还记得我不是还去过一次平谷桃花节吗？那个时候它产的平谷大桃都是大棚里的。当然很多朋友喜欢吃的是陆地桃哈、
1: 嗯，
0: 各有各的风味吧。
1: 哎，
0: 应该说到桃。1527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盘桃，
1: 嗯嗯，
0: 扁扁的那种、
1: 哎、
0: 大圣同款、
1: 大圣同款，
0: 那那不是都是那个吗？盘桃
1: 是是是。超级童谣说到了杨梅，
0: 嗯，
1: 味道酸甜，而且呢含有有机酸维生素 C， 能促进胃酸分泌，帮助哎哪儿产的是浙江哪儿产的那个杨梅，
0: 嗯，
1: 核特别小，汁水特别多、
0: 啊。现在那个某音上经常也有商户在带货，
1: 是吧？
0: 就直接给您发快快的快递、
1: 哎，
0: 您就坐在家里头能吃到新鲜的杨梅了。
1: 哎、
0: 当然，杨梅也特别适合做成那个腌制的小果干什么的。
1: 我不想，我就

0: 对啊，对胃的消化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好。
1: 是不是你主要是枣皮儿啊？枣皮儿可能会对胃，
0: 那我倒没有细分啊，包括枣，冬枣好吃，现在少了哈。我小的时候北京那个农贸市场什么还有卖那黑枣的。
1: 黑枣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没怎么吃过，也可能吃过，我不记得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您说那个脆冬枣，或者是咱们新疆的那个大肉枣，就红枣，那个熬粥啊，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放上几颗，特别香。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来聊的话题是来一吃就爱上的水果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0: 有时候聊天跟美哲，美哲有时候特别凡尔赛，说哎，你别看我现在瘦，我小时候可胖了，长得跟米其林轮胎似的。
1: 我小时候真这样，就大概一两岁的时候。
0: 那你小时候参加过那种减肥夏令营吗？
1: 我们小时候一不流行夏令营，二我一两岁小孩，我减肥，我对得起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爷拼命的。

0: 苗苗平时特别喜欢吃什么呀？辣条、炸鸡这些个零食。吃饭的时候，眼睛首先第一不离开手机，经常呢无意识的顺着就拿个辣条、拿个炸鸡就暴饮暴食。
1: 年强，
0: 白静说了，肥胖的根源啊，并不是单一的饮食问题，正是长期久坐、无节制刷屏、昼夜颠倒玩手机、高油高糖、零食摄入过多等多种不良生活习惯叠加相成。
1: 恶性

0: 人家小妞啊、金豆妈啊都提到了。
1: 哎，谢谢朋友们的提示哈。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吃就爱上的水果有哪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0: 多于十只猫说我们单元门口啊有棵石榴树，今年结果不少，都把树枝压弯了，小区呢还有核桃树、柿子树、苹果树、桑葚树，都是他喜欢吃的。
1: 哎，这是不是环境挺不错？
0: 那是相当不错。
1: 关键咱小区种的是不是更多是景观树啊？
0: 这应该不
1: 能吃吗？
0: 应该不是北方，北方很少有石榴吧？
1: 啊，
0: 也少一些。但是我不爱吃石榴，我嫌麻烦。
1: 就剥籽儿比较麻烦。
0: 对呀、
1: 啊，一小颗一小颗
0: 的，咬了半天全是籽儿。
1: 还有一个您不爱吃的，李开老师，
0: 柿子。
1: 柿子，哎、一腔孤勇说，我喜欢吃柿子、哎，特别喜欢我们老家院子里自己种的柿子啊，把它放软了，冻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化一化，把皮儿一揭，拿一勺挖着吃，别提多好吃了。
0: 我奶奶家原来院子里有两棵特别大的柿子树，
1: 后来吃顶了，再也不吃了。
0: 然后呢，全亲戚啊，全家的亲戚都说好吃
1: 啊，
0: 就我不吃。
1: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柿子里头小舌头，
0: 小舌头
1: 有点嚼劲儿、哎。人一腔孤勇也提示了，说柿子虽然好吃，但也不能多吃，吃多了不是还容易导致胃结石吗？说我有一亲戚就是空腹吃多了，结果真是胃出了毛病。
0: 您瞧瞧，
1: 当然夏天比较喜欢吃的水果还有西瓜、阳光、玫瑰、葡萄，还有水。

0: 还拿白色的小字儿注明了它是广告。右下角确认购买和停车缴费的确认订单字体大小几乎一模一样，
1: 这个太容易混了，
0: 他就是希望您混了，您要混淆了，这不就购买了那券包了吗？如果

0: 店方的利益。打个比方，咱们车主朋友，您只要看一眼广告，广告方就会给软件的系统方转账1块钱，这是一个比方啊。要是车主不小心点进去了广告，或者是继续操作了，那可能呢就会给更多的钱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他说啊，朱教授啊，说我就有开车缴费被骗的经历。
1: 你瞧瞧，
0: 现实生活当中，停车场扫码缴费弹出的各种广告，多为虚假引流和导流类的广告，也普遍缺少清晰的一键关闭标志。这样的广告属于典型的违规弹窗广告，是多重叠加的连环违法行为，也涉嫌违反了我国的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违规广告乱象应当由市场监管部门监管，并且加强引导和纠正。朱威强调，合法合规的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它聚焦的应该是缴费的功能。如果需要附加增值服务，必须要征得车主同意，并且给予相应停车费用的减免。
1: 我觉得现在停车缴费的使用电子的这种支付方式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了啊。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是我觉得真的有个部门来管一管这样的小事儿，毕竟有的时候真的耽误这个司机的时间，而且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就是这种坑啊。你本来没想付那个钱，结果就点成了。
0: 你万一他那个广告不仅是耽误了时间，还是虚假广告，万一再涉及到这个财产的被骗，我觉得这里面的水就更深了。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天儿啊，暖和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去山里边凉快一些吧。7月25号，由北京出发的45名徒步者，含3名领队啊，在河北引牛渠一带的山脊深处被困了。
0: 我估计好多朋友这两天被这个新闻刷屏了，
1: 都看到了啊。徒步团参与者圆圆跟记者说，领队呢于徒步前一天把所徒步需要配备的装备和天气等信息发到我们这活动群里边。群里边提示啊，预计活动当天下午3时有小雨，预计徒步7小时。虽然说有小雨，但是考虑到风险可控，而且呢俱乐部说明路况是初级难度，所以呢还是选择正常参加。你说下雨，山里边有雨，小雨没事儿。领队在车上告诉我们，因为近期徒步者太多，放弃大众所走的徒步13公里爬升400米的路线，而选择了一条不从众路线，并且把轨迹发给了大家。
0: 你等会儿，这参团的人都已经上车了，这领队在车上说咱不走寻常路了。
1: 不走寻常路，寻常路人太多啊，咱们选择一条不寻常的路。
0: 你看，
1: 袁回忆说呀，他当时并没有留意到更改后的轨迹图是2023年的路书，
0: 就是距离现在也有3年的时间了。
1: 起初啊，走的是引牛渠常规路线，一路呢都有其他俱乐部的徒步者相伴，大家一看这么多人，基本上也心里边比较安心，对吧？直到下午3点，因为不是引牛渠常规路线了，圆圆的徒步团和其他的团徒步者就分开了，
0: 这危险就从这儿开始。
1: 当时两边的荆棘呀很多，有近一半队员身穿短袖短裤，大家一边走一边拿树杈的开始拨楞身上的这些啊，没办法扎着啊。感觉这条路啊，此前有徒步者走过，但痕迹并不明显。
0: 你就想想啊，这个路书还是2023年的路书呢，之后一直没有被更新过轨迹，会不会因为走这条路的人太少太少了？
1: 特别少。另外一位参加者李淼淼跟记者说，下午5点前后，团队行到大约11公里，多数队员开始向领队确认最晚几点能够下山。一名领队说，还有5公里，还有5公里啊，太阳落山之前下午6点就能下山，晚上10点就能到北京。然而此后的路段几乎已经无人，都没有人迹了。领队呢在最前边开路，再返回引导大部队前行。圆圆说，团队沿着山坡，在荆棘杂草间，雨后的泥泞水路上前行。一半队员都摔倒过。
0: 不是，天气又这么差，而且天色越来越晚，就这还爬呢。
1: 晚上7点，队伍仍然在海拔1400米的山上。期间队员多次要求咱下撤吧，并且反映天黑难走，但是领队仍然继续带队前行。 虽然这时候路况愈发难行，雨后湿滑，最窄

0: 的地方宽度啊大概只有20-30厘米，非常容易滑坠。
1: 嗯，
0: 最险峻的地方团队全员不得不啊收了手杖，手脚并用攀爬。
1: 哎呀你说就这种情况，这个领队不是把大家的生命开玩笑吗？
0: 哎呀，说我们放弃了这个询问还有多久能下山，直接就逼问领队这条路到底还能不能走。
1: 嗯
0: 啊，就开始都跟领队急了。
1: 是
0: 领队呢先研究了一下路段，就开始呼叫救援队，但是得知救援队需要从北京赶来，仍然需要4个小时才能到。李淼淼说这时候已经有其他队员自行报警了啊，对船队呢便在原地等待救援。最终啊，在河北涞源县消防、警方以及夏老方村村干部的合力营救之下，才在第二天凌晨2点多时候，队员才全部安全下撤。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人家玉县哈、草沟堡乡人民政府在7月8号曾经发布一个告知书，指出说这个引牛渠这些地方啊，属于未开发的原生态区域，没有纳入到旅游开发管理范围，提示广大户外爱好者及游客切勿擅自进入没有开发、没有开放的区域。然而记者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部分徒步团队仍然在招募团员，计划前往这个引牛渠。
1: 哎呦，千万别去了，人都已经发出公告了，不是让大家正规徒步的地儿啊。
0: 北京徒步运动协会的会长高斌说，开展徒步活动从管理制度和标准上很难限制哈，在流量和猎奇心理的助推之下，政府有关部门越是加强管理，个别平台和极少数徒步爱好者就会越绕开管理区域，所谓的另辟蹊径，认为不受监管的地区风景更好，以至于风险越大。
1: 哎，是不是大家也会有一种心理，就那种正规开放的景区觉得没什么难度，也不足以凸显自己在徒步这项运动上的高超水平，就非得找一些泥泞难走的、充满挑战的，以示自己在徒步登山这个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技术水平呢？
0: 那您的生命您觉得能活几回？
1: 您想想都已经到这种程度，我觉得那时候已经不把命当事儿了。
0: 高斌也提醒大家，户外徒步呢切勿盲目跟风打卡，心存侥幸心理，更不要为了出片博流量以身犯险。
1: 是，
0: 面对大自然应该心存敬畏，量力而行啊。
1: 现在还在咱北京的主汛期呢，七下八上，远离野山啊。
0: 另外也远离那些不靠谱的团队。
1: 哎，
0: 就这领队，你说回去是不是他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 我觉得真是，万一你说这个团队里出事儿，你担得起责吗？哪怕你说你能担，但他造成的后果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吃就爱上的水果有哪些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1: 哎，时光雕刻说，芒果芒果，大小芒果不同品种都爱吃，觉得芒果果香味特浓郁，软糯香甜，这是夏天我的专属水果。哎，
0: 周8844说，我比较喜欢吃甜的水果，最近呢爱吃叫脱骨脆李，还有芒果和油桃。
1: 哦，
0: 脱骨脆李是个什么李子？
1: 我怎么脱骨脆李，就是您刚说脱骨俩字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冒的是鸡爪子。哎呀，但是我觉得广东那边鸡爪子做的也好吃哈。5248说，我什么水果都爱吃，但最喜欢的还是释迦这种水果。20年前去了台湾啊，果农卖一种叫释迦的水果。
0: 那就是白糖。
1: 白糖就是特甜是吧？
0: 堆成了白糖。
1: 说它呢也是一个象形的水果。释迦啊有两种，一种是屁股尖尖的，口味偏酸的，还有一种是屁股圆圆的。

0: 因为太甜了，软，
1: 水分特别的那滴了起来，咬一口真的跟吃白糖没什么区别，
0: 嗯，
1: 特别特别甜。
0: 你看，
1: 然后幺五二八，二位啊，房山磨盘柿子冰冻之后特别好吃。
0: 哎呀，今天大家真是聊各种各样的水果，
1: 嗯，
0: 把肚子里的馋虫全都勾起来了。
1: 那是花开说，小美呀，说那个九宝桃啊，它是比较脆的，果肉和核能分开，
0: 对，就是分离的那种脆脆的。
1: 怎么分呢？
0: 你就是吃到那芯儿那儿，它自然你一抠它就出来了。
1: 我跟你说，
0: 嗯，
1: 一掰，
0: 嗯，
1: 一人一半，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我一般都是
1: 分开了。
0: 我一般都是，这得分两种情况。有妈的情况下，一般呢都是切成小块儿，
1: 嗯；
0: 没妈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直接整吃桃，所以很少我出现中间掰一块儿的情况。
1: 哎呀，行。
0: 哎呀，苏敏的说，今年五月份我去广东出差了，出差的时候也吃了当地的苹果胶，特别合我口味。回北京之后已经网上买过三回了，刚收到的时候啊，这个苹果胶看着有点焦绿啊，是个谐音梗，但是放两天表皮就黄了，吃起来甜甜糯糯的。哎，那工位小香蕉是不是就是这种
1: 焦绿焦绿的嘛？
0: 嗯
1: 啊，黄哥哥说，我一吃就爱上的是荔枝。第一次 吃荔枝是在小时候，
0: 嗯，
1: 而且吃的都是荔枝罐头。
0: 嗯，
1: 我小的时候北京，你别说有卖荔枝的，但是那荔枝的品相你知道都黑的，就是它没有那种冰鲜那种感觉，能运过来就是发黑的，大多数就是荔枝罐头。
0: 嗯
1: 啊，然后呢，包括还什么樱桃罐头，那我小时候能吃着的，
0: 还有黄桃罐头。
1: 然后说这个荔枝的甜味不同于其他水。

0: 说那个那叫什么绿荔枝来着，挂绿荔枝是吗？还是桂味荔枝我忘了，反正是其中一种荔枝的主产区。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活动的主办方还说这个主持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天南海北得尝尝荔枝
1: 啊，
0: 但跑了好多地儿说今年的产期已经过了，有点遗憾。我觉得明年可以再网购一些吃吧。
1: 明年你再去一趟啊，一边卖沉香一边那个吃荔枝多好。
0: 接下来咱们听首歌曲吧，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了，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吃就爱上的水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3: 接下来说说这个广告哈，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在问好视力眼贴，眼睛干涩发痒能不能用哈，模糊这个眼睛模糊好多年能不能用啊。那么在这儿我们统一回复大家，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都能使用，而且呢今天还有个惊喜送给大家，就是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 400166-7979。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呢，我们专门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六点前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两大瓶叶黄素，只要六点前拨打哈，都能够享受这个专属福利。
4: 哎，您没听错啊，平常是送一瓶，但是大家反应比较热烈，所以特别争取福利加码，每位朋友再加送一大瓶。就这还没完，每位再送一

0: 的同事的哥哥啊，直接租院里的黄油桃超级甜，人属于自己种植，丰衣足食。
1: 刚才波尔说到吃桃好，大家发表个人的看法
0: 啊。
1: 我呢爱吃九宝这类的硬的梨核的，
0: 嗯，
1: 然后有人就爱吃那种水蜜桃，恨不得留到胳膊肘那种。
0: 我不喜欢流汤，但我确实喜欢吃水蜜桃，
1: 那一咬水太多了，我觉得
0: 水分足，
1: 吃完了冻得满手都是铁粘的，我就不喜欢。
0: 嗯，你看包括刚才提到释迦果嘛，斯芬克斯也说，我也去台湾旅游过，吃过当地的释迦，确实不错，回来北京吃总感觉不太一样，没有当地的那么好吃。当然除此之外还喜欢大个儿草莓、荔枝，都特有食欲。
1: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我们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
0: 哎，来说其他的事儿。可能很多朋友昨天也都关注到了一条消息，日本的知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离世了，终年68岁。肠癌高发而且容易被忽视，已经成了咱们国家发病率排第二的恶性肿瘤了。据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丁磊介绍，这个肠癌啊，它分为结肠癌和直肠癌，不同于部分癌症，肠癌的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很多人确诊的时候已经处在中晚期了，也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而且肠癌的治疗效果啊，和发现时机是密切相关的，预后的差距也十分悬殊。临床有一份数据显示啊，早期肠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超过了90%，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内镜下切除实现临床治愈。进展期患者5年的生存率降到了60%到80%，即便是4期患者，如果具备手术条件，5年的生存率仍然可以达到50%。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早诊治的重要价值。丁磊说，肠癌是一个典型的生活方式疾病，如果您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容易导致诱发。数据显示，超过80%的肠癌患者长期高脂高蛋白饮食，膳食纤维的摄入严重不足，超过60%的患者存在超重和肥胖的问题，也常常伴随着三高等等代谢的综合征。同时呢，久坐少动，还有长期烟酒刺激、高龄、家族病史、肠道基础病史都是肠癌的高风险的因素。刚才不是提到吗，肠癌的早期症状容易被大家忽视。丁磊大夫提醒啊，排便习惯的改变是一个典型的信号，比如说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出现，大便的性状异常，不明原因便血，特别容易被误判成痔疮。另外呢，长期反复的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体重莫名下降，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如果出现持续的症状没有缓解，就需要及时的排查了。怎么筛查呢？这个李凯老师特别有发言权啊。结肠镜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结直肠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年版》，指出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您每5到10年需要完成一次结肠镜检查。如果已经出现了排便习惯持续改变、不明原因消瘦、腹痛、贫血等报警信号，就要立刻就诊接受检查和评估了。丁磊提醒，肠癌是可防可控的，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坚持定期筛查，重视异常症状，都是降低发病风险、提升治愈率的关键。
1: 哎呀，咱这个体检当中所用的什么抽个血呀，包括什么照个 B 超啊，它看不见肠子，也看不见胃，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咱对自己的身体的负责任的时候，建议各位啊，到了岁数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咱做个无痛的肠镜和胃镜。您麻烦一次，两个部位都检查了，除了那个肠镜，他吃那个泻药，痛苦一些。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舒适的，
0: 因为检查是在麻醉的环境下进行的。其实主要就是前一天晚上排空的过程比较熬人，
1: 就是那个泻药稍微的受罪点
0: 对，
1: 但是你要是真没问题，什么事儿没有，大夫都会跟您说5年以后您再来。
0: 5年之后再见。
1: 5年之后，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能忍。
0: 对，我觉得5年咱就费一次劲，咱换一个心理踏踏实实，不比什么都强吗？
1: 没错没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对于任何癌症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啊。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吃就爱上的水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你说现在医学进步哈，就是咱就多说两句。什么胃镜啊、肠镜啊，这个越来越普遍了。现在您发现没有，医美也越来越普遍了。
0: 是，咱们原来才在节目当中说暑期是很多什么大学生啊。

0: 70多岁的老人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条低价团购广告，花个几百块钱就能够去眼袋。
1: 这倒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觉得70多了，咱要是有去眼袋需求，是不是去医院让大夫评估一下这身体条件能不能做？
0: 反正呢，人家一看这挺便宜，为之心动，按照广告指引来到了这家美容机构。谁料低价引流只是开场的诱饵。
1: 你等会儿，李凯老师，去眼袋在我理解应该就算是小手术，也算是外科手术吧？这在美容机构能做吗？
0: 就是美容，美容嘛。这不是为了臭，不是为了美吗？
1: 我怎么感觉就是能动刀的起码是医疗美容机构。
0: 那反正人家去了，美容机构的工作人员一通专业的分析，把老人说的是云里雾里。您光做下眼袋您不行，您也得把上眼皮的脂肪处理了一下。
1: 怎么处理？
0: 不然您这下眼袋的这个肌肉啊撑不起来，做了也白做。
1: 合着不仅得弄下眼皮，还得弄上眼皮。
0: 花几百块钱就能去眼袋，原本几百块钱的项目瞬间就变成了十几万的大工程。
1: 不是什么弄脂肪去眼袋能花十几万啊？
0: 这还没结束呢，很快美容机构又抛出了新说法，说光做上眼袋去脂啊效果也不太好，您还得做个深层的筋膜修复。
1: 不是，你下眼袋你去脂我也就忍受了，你上眼睑你做什么去脂啊？我跟你说，上眼皮我不仅要跟李凯老师说，我也要跟咱们说。

0: 贵的东西。
1: 你下回拍个多眼皮的照片发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群里边，让我们也开心一下。
0: 我跟您说，我原来我都不贴双眼皮贴，您知道吧？
1: 哦、
0: 就那个就是小片儿吧，贴在眼皮上。不是一般来说，就单眼皮的朋友可能会贴一下，让它变双眼皮嘛、
1: 嗯。
0: 我现在我得贴双眼皮贴，贴了双眼皮贴才能让我的眼睛从三眼皮变成双眼皮。
1: 你瞧瞧，
0: 你我完全这位七旬老人被忽悠了。
1: 哎呀，反正啊，这个不是刚才说了吗？还得做深层次的筋膜修复呢。接连几次付款，老人的充值金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累计达到了，你猜多少钱？
0: 多少钱？
1: 老人真有钱
0: 啊、哦，
1: 300多万，
0: 就这么被忽悠没了。
1: 300多万充值了，美容机构的工作人员更是每天那、啊、充了300多万，人家嘴还不甜点儿，
0: 嗯，
1: 天天嘘寒问暖，不断的催促了，您赶紧来我们店里边吧，
0: 真是丧良心啊！这机构、
1: 哎，直到老人的儿子偶然发现他爸频繁大额支出，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为了免打草惊蛇，老人呢和家属没有贸然联系退款，而是先让老人以住院为由不再回复美容机构。
0: 哦，
1: 随后呢，他们来到了亚运村街道综治中心求助。
0: 哦，这没报警，去了亚运村街道综治中心。
1: 哎，当天啊，在综治中心公益值班的是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啊、
0: 嗯，
1: 然后陶律师。陶佳琪律师
0: 啊，
1: 陶律师呢耐心梳理案件始末，逐一核对整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以及商家的宣传资料，快速厘清了案件的脉络以及争议焦点。陶律师还查到了这美容机构的营业范围是生活美容，说这个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虽然都叫美容，
0: 嗯，
1: 那有本质上的区别，
0: 它有弊的。
1: 哎，生活美容不能动刀，
0: 嗯，
1: 这美容机构，你这本来是一生活美容不能动刀的美容机构，你收了上百万的费用，显然超出了合理的消费范畴。
0: 我觉得维权是100%得维权了。
1: 陶律师分析说，由于老人做的项目零散，多数交易呢也没有正规的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手头呢只有银行流水记录。通过诉讼程序不仅流程长，而且举证难度比较大。门店诱导大额消费行为已经涉嫌诈骗，最优的办法是民警介入，让你上法院告他，这费劲，直接报案。当天呢，民警就来到了现场，经过双方协商，最终呢，商家同意退还了大部分的款项，共计200多万块钱。但是300多万，现在就200多万了。
0: 但我觉得这钱，我也不知道其他的项目做的是什么吧。反正是挺贵的，
1: 那是相当贵啊。
0: 嗯，
1: 那纠纷顺利化解之后呢，老人家属专程来到亚运村街道，送上锦旗，接连称赞家门口的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啊，贴心靠谱。
0: 我觉得今天您讲的这案例太有典型性了，
1: 哎、
0: 好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会说，有些老人什么去养生馆，也是动辄大几十万、上百万花出去了。不是说咱上了岁数就不能保养、不能美容，您千万找一靠谱的地儿。
1: 有些真是特别讨厌，他就是低价引流之后。或就诱导您，再加上花言巧语，
0: 对，
1: 那嘴甜的比亲儿子都甜了。
0: 而且跟您说未来做完项目多么多么好，
1: 哎、
0: 给您画饼。
1: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擦亮双眼，避免美容消费陷阱，合理消费，拒绝大额充值。那么签订书面合同，完整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宣传资料，这些都得留好了。另外，一旦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依法维权，然后多和子女商量，避免上当受骗。
0: 是，如果有一些高额消费，还是得回家跟家人说一说、
1: 哎、
0: 也许就能及早的识别哪些是骗局了。
1: 嗯嗯，所以提醒各位吧。
0: 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最近啊，在国贸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丢的是什么呢？一件装有高档化妆品的快递丢了。
1: 你们家邻居。
0: 在国贸那片儿是吧？说实在，这又得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那化妆品什么都挺贵的。
1: 对，
0: 前不久
1: 上节目之前，他还和我们办公室同事什么，我就听了两耳了，什么这唇膏啊什么的、反正说了很多价格。
0: 对，我们在分享一些护肤品的心得。我说是某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精华水，我说我昨天晚上下单了，我说我不好用的话，我回来锤你。他说你就用吧，你看这女生有的时候确实会聊一些这个。前不久的一天，事主王女士花了2600多块钱
1: 给在家让胡先生跪榴莲， 上班锤女同事，你说你这都什么形象？

0: 下。
1: 因为那精华水说实在的，我觉得价格有点超出我预算了，但我禁不住他天天忽悠我，所以我也挺心疼刚刚那位七旬的阿姨，为什么说上当受骗？
0: 不，七旬的叔叔
1: 啊，七旬叔叔
0: 啊，
1: 为什么受骗？
0: 你当时七十的时候，你小心吧。
1: 我要跟这同事绝交，我跟你说，净给我推荐贵的。前不久的一天，事主王女士花了2600多块钱网购了一套名牌化妆品，快递小哥啊就把包裹放在了家门口，但是王女士下班回家，哎，家门口这包裹呢怎么没影了？王女士翻遍了家门口、楼道和小区的快递集中存放点，都没找到这个包裹。在意识到很可能快递已经失窃之后，她赶紧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呼家楼派出所报了案。在接到警情之后，副所长于兵带着民警立刻赶赴现场。王女士啊，住的还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完善的物业管理，也没有全覆盖的安防设施。就在大家几乎要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当天啊，不是快递小哥把包裹放在了王女士他们家门口吗？一般来说，现在如果您不在又要求配送的话，小

它就算完成了配送。快递员提供的时间节点显示，在派件完成之后不久，有一男的从王女士所在的单元楼里走了出来。这男的呢，没空手，手里提溜着一个绿色的袋子，

行动。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这朱某表现得相当淡定，一口咬定，我搞装修的，我手里那能空着手吗？我拿的那是水泵啊，我是去给工友送水泵的。但是民警问啊，那你送给哪个工友？你到哪儿给工友送水泵？你几点几分啊？几时你给工友送的水泵呢？朱某这时候的表现不对劲了，眼神迷离，语无伦次。当然民警这个时候没有急于求成啊，而是采取了释法说理的策略。他们跟朱某说，你看你盗窃的财物价值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如果定罪面临的是法律的严惩。在持续的

0: 八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两大瓶叶黄素。叶黄素不错啊，平时单瓶卖就298，今天呢送两大瓶，足足够用两个月。这还没完啊，额外还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您都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特别是这些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出门遛个弯啊买菜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快，效果特别好。里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和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水水润润，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
0: 哎、
1: 相信您用了肯定喜欢。
0: 如果您拨打400166-7979、打不进去占线也别着急，其实后台都有记录。六点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
1: 啊。
0: 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送两大瓶叶黄素，不是每天都有啊，平时就送一瓶。今年呢特别争取啊，加大一瓶啊，这个加送
1: 今天
0: 加送一瓶哈、啊。那这还没完，还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来，节目最后来看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一吃就爱上的水果，
0: 哎、
1: 余姚又来发了猕猴桃，说以前特别怀念住在昌平三合园的时候，养了一棵猕猴桃的果树，年年结的果子也不少。你给它放一放，放软了口味特好，超乎于市面上的同类水果。
0: 嗯，
1: 可惜后来搬家了，果树没有移栽成功。
0: 哎，
1: 要么现在还有自己家种的猕猴桃能吃呢。
0: 这三合园在哪儿？
1: 在昌平吗？人说了，
0: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哎呦，李凯老师，这对昌平这么熟，都没去过、
0: 啊嗯？没去过。秀才说，我爱吃冰镇西瓜。啊，这当然还有冰镇啤酒、鸡爪子、凉的下酒菜都爱吃。
1: 应该现在
0: 主打的是西瓜，
1: 是主要是夏天太热了，三伏天大家可能想吃点凉的，也千万别贪凉啊，适度的吃挺好的。斯努比说，我有一朋友老家就是广西的，这几年荔枝、龙眼、芒果不断的投喂，甜蜜的负担啊。
0: 申亮亮说，我觉得是榴莲，小的时候第一次就爱上了它的味道，充满独特香气的奶油，一个还吃不够，而且榴莲啊很贵，不经常能吃得着。哎呀，反正但是它奠定了在我心底的位置，现在有人不留

0: 啊，如果不怕变小黄人儿，一次真能吃挺多的。
1: 砂糖橘吃太多，确实，你看有好多网友晒那胳膊手都有点发黄的迹象，
0: 是吧？
1: 博荣姐说，采摘的杏儿可甜了，家人不爱吃，有十来斤，每天吃几个，吃几个，让我一人消灭光了。
0: 斯诺比说，有一年曾经同事带他去家里边的果园摘苹果，忘了什么苹果了，但是那苹果特别好吃，边摘边吃，几乎每个人在果园里边都吃了个肚歪，然后大包小果的摘了不老少，
1: 挺满足的，
0: 又吃又拿。
1: 不喝水的鱼儿是喜欢瓜类水果啊，西瓜、哈密瓜、甜瓜都是特别喜欢吃。
0: 反正夏天是一个蔬菜啊、水果丰收的季节，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的美好的季节当中享受水果，
1: 享受生活。
0: 水果在国内真的特别便宜。我前一段时间不是休假出去旅游，齁贵齁贵的。
1: 您就是去南半球考察了一番也是这样？
0: 那可不是吗？回来之后觉得咱国内真好。
1: 行，明天咱们中午可以水果就羊肉，我觉得挺好的，温补又清凉。
0: 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3: 虚透了，
2: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

0: 方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第二个话题呢，跟咱这要命的高温天有关呐。最近这天儿天天35-40度以上，你有没有感觉这个脾气都变差了，看谁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想发火。专家说这叫情绪中暑。哎呀，是咱们脑子过热了。想问问团友们，您有没有什么给咱们情绪降温的好办法？是听听音乐，喝点凉茶，还是干脆躲在家里咱不出门了？欢迎大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间的聊天室啊，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聊聊这两个话题。今儿咱们要关注的热点可真不少啊！台湾最近爆出了毒油事件，含致癌物的食用油流向了全台湾22个县市，老百姓是彻底炸锅了。越南一艘渔船在南海沉没，咱们中方力量紧急救援啊！越南外交部公开感谢。另外，比跑步更护心还不伤膝的运动是什么？12:40左右呢，我们会连线北京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大家给大伙讲讲啊，怎么科学的练空腹力，让咱们全身的代谢都变得好一点。千道强，你留好位置，快来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今儿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的食品安全事件。最近呢，台湾一家叫中联油脂的企业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什么呢？苯甜比严重超标，问题油品呢总计超过8000吨，流向了台湾地区所有22个县市。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呢？从超市、餐厅、便利店、小吃店到学校的营养午餐都没能幸免。消息一出，岛内的民众焦虑恐慌，对民进党当局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就在7月25号啊，前几天的事儿，数万名台湾民众走上了台北凯达格兰大道，高喊什么反毒油护食安，没有真相不准上架，民进党下台这样的口号。不少民众就表示，毒油事件爆发快一个月了，民进党当局一味的推卸责任，还没查明真相就急着恢复贩售，那施政荒腔走板，无视民怨沸腾，尽显冷血傲慢。这批被检出致癌物的问题油品呢，其实是今年4月就生产并且流入市场的，涉事企业啊，当时还出具了自主检验合格的报告，直到下游的食品加工厂商自检的时候发现异常，这毒油事件才在7月份被曝光。但这个时候，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了他们当地的泰山呐、福寿啊、福茂啊三大品牌，再经过分装加工进入市面了。这受影响的范围是一路扩大，甚至包括沙拉酱啊、火锅汤底啊、便利店的饭团啊、便当啊这些食品，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家的担心和无助，哎呀，遍地都是，怎么办呢？躲不开啊！就折射出民政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的执政失能。事前你监管失灵了吧？事后处置怠慢，甚至刻意的隐瞒信息。至今呢，对这个毒油事件的起因、哪个制作环节出现问题，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更让人气愤的是什么呀？毒油事件曝光后几天，台湾的食药署才姗姗来迟召开个记者会，而且声称只下架第一层油品原料，第二层的加工产品无需照收，那甚至以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为由，拒绝公布下游受影响厂商的完整名单。就是我不能说，哎，哪些厂商的产品受到影响了，我一说，你们不恐慌了吗？为了避免这事儿，所以我不说。那面对民众质疑啊。

及遇险船员，分别于20和23点32分成功的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的生命体征正常。这次救援涉及到中方多个部门的力量，南海救115轮属于交通运输部，宣德舰和南沙舰属于海警，此外呢还有南海舰队的舰艇参与，可以说中方是在多方联动全力以赴的救助越南渔民。这种行为体现的是最纯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其实我们不妨把这件事儿啊放在中越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看一看。中国和越南呢是同志加兄弟，如今更是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当然了，中越之间在南海也存

0: 又得跑步啊，跳绳啊，出一身大汗才管用。
1: 结果呀，最近有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极高性价比的护心方案，不跑不跳，不用挥汗如雨，门槛特别低，效果却很好。那是什么呢？抗阻运动，其实就抗阻力运动啊，跟力量训练有一定的就是相似之处。那2026年6月，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了一项追踪近12万名的女性长达14年半的重磅研究，这个样本量和这个周期很可以了啊，12万名14年半啊。结果发现呢，和从来不进行抗阻训练的女性相比，每周坚持训练两小时以上的女性，重大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20%， 心肌梗死的风险骤降 44%， 每周平均每天也就十几分钟，而且每多练一小时，风险还能额外再降 5%。 更重要的是啊，研究发现同时调动上下肢进行训练，比如一边深蹲一边做哑铃弯举，这心血管的获益远大于只练单一部位。而且抗阻运动的好处啊，还不止护心这一条。202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子刊发表研究显示啊，每周坚持两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糖尿病风险直接降低 27%。 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的研究证实，对于中老年健康人群来说，抗阻运动可以让收缩压降低4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2毫米汞柱，跟咱血压还有关系。2025年发表在乳腺癌研究和治疗上的研究发现，抗阻训练之后，人体内抗癌蛋白的水平飙升，体外实验中癌细胞生长被明显的抑制。此外呢，抗阻运动还是预防肌少症的核心手段。咱们的肌肉遵循用进废退的规律啊，长期不运动，50岁以后流失速度会很快的，而抗阻训练能够直接刺激咱们的肌肉纤维，让肌肉保持力量。大家说，郑磊，你说这么半天怎么练呢？你不说性价比高吗？你别说了半天之后发现我们练起来特别难，条件还不允许。其实很简单，咱们推荐五个居家就能做的抗阻动作，不用去健身房，在家就能完成啊。第一个，靠墙静蹲，就是咱背靠着墙壁，两脚呢保持与肩同宽，脚尖向前，脚跟离墙约一脚半的距离，

0: 哎呀，又到了我们的保留节目，连线孟孟大夫啊！现在来到我们的会客厅，生活条件好了，美食触手可及，很多人早就忘了饿肚子是什么感觉了吧？但是换上来的却是咱们体检单上节节攀升的血糖、血脂，还有不断增大的腰围。最近有一种养生理念被严重低估了，叫做空腹力啊，空着我们的腹部、肚子，那适度的保持饥饿，全身代谢呢就会慢慢变好。咱们现在就连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给大伙儿啊科学解读一下怎么练这个空腹力，空腹力是怎么回事。孟大夫中午好。
1: 哎，郑老师好，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跟孟大夫净聊这好吃的了，咱们今天聊一聊不让大家吃的事儿啊。现在呢，哎呀，好吃的得到太容易，也很多人都觉得咱们吃饱喝好才是这个福气嘛。但是呢，说有研究发现呢，适度的保持一些饥饿，咱别饿死啊，咱饿特别狠那不行啊，就适度的这个饥饿说能让咱们身体代谢变好，还能让咱变年轻。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咱们这个脾胃运化呀，适度空腹啊，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和概念？而且我们还听过古人曾经讲过啊，你看那时候咱们生活条件还没那么好呢，就讲过什么呢？若要小而安，常带三分饥与寒。那现在这套理论对咱们中老年，对咱们成年人还有效吗？孟大夫，
1: 哎，其实这个说法啊，就是我也是经常在门诊会劝我的患者，我说这个啊，吃东西很重要，适度的空腹其实对脾胃运化功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医里边讲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啥意思呢？这胃就像容器，它负责接住这个食物，脾呢是跟加工厂一样，负责把这个食物啊转化成水谷的精微物质，变成咱气血吧，要不然怎么能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但是你想，如果顿顿吃撑，零食不间断啊，胃呢就永远处于这个充盈状态，相当于这工厂它24小时加班的不停工啊，它就没有喘息修复的时候，那它时间久了，那它肯定不干了。你让人加班一天行，让人天天加班，人肯定不干了，它代谢功能就会变慢。所以说，适当的空腹其实是给我们的脾胃啊留出停工的修复期，啊，胃排空之后呢，咱这脾胃功能也不用持续高负荷的运转了，它就能够清理我们体内堆积的这些

0: 矿物质、维生素这些，我就不吃辣，我全面的这个就缺匮乏了啊。你说短期之内饿两天，年轻人可能没啥事儿，时间一久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肌肉，耗伤我们的气血，这个时候血糖也低了，容易有这种心慌、汗出、乏力的情况。这个中里边叫啥呢？叫做过度耗伤脾胃的气血、津液和阳气，反而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变慢了。您身体也不傻，一想这天天没饭吃，哎呦，这我得把基础这个代谢给降下来。为啥呢？就感觉是不是主人这过上饥荒年代了？这是，
1: 嗯，
0: 所以纯粹挨饿这种完全的断食，其实有的时候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这种五天的模拟进食啊，也模拟的禁止的禁啊，模拟的进食，它其实啥意思呢？不是让您纯饿。一口不能吃，它属于叫做低热量营养的供给，不是完全不吃，只不过是它有一个严格的配比。比如说我们有少量的优质的蛋白啊，复合的碳水，不饱和的脂肪酸，微量元素等等，但是它呢要求就是总体热量有一个控制。正常的成年人一天1200大卡到1500大卡

0: 果超过了28啊，那考虑是个超重，超过32可能就是肥胖了，超过了24就考虑超重，超过28考虑肥胖了。
1: 嗯，
0: 所以那就是你看看您自己的 BMI 指数是不是属于超重和肥胖的人群。第二，是不是有高脂血症，血脂已经不好了，或者是血糖已经开始出现升高了，并且您本身长期有这种暴饮暴食的习惯，觉得肚子大，腹型肥胖啊，觉得这个体内的痰湿非常重，平时作息又不规律，代谢特别慢啊，甚至就零食不断的这些人啊，咱都可以尝试5+2这种饮食的模式和结构。但是我们不推荐的人群呢，比如说啊，孕产妇，这本身需要营养的，您5+2不太合适，或者是一些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比如说本身您就有肿瘤性的疾病、心衰呀，就是这些慢性基础病的人群，您就别尝试了，甚至是。本身我低血糖、低血压，我就平时稍微没吃好，我的低血糖了、低血压了，这些人群也有风险，以及糖尿病的人群，因为正常，所以糖尿病患者不是应该调整饮食结构吗？哎，说的对。但是您现在吃的糖尿病的降糖方案啊，是医生已经给您调整好的。您说，哎，我们今儿听孟大夫说了5+2很好，我在不减量这个药物的情况下，我还是这么吃着药啊。但是我的饮食突然这个进食量咔嚓减少了，热量减少了，有的时候这个药物就没有那么合适，反而容易引起低血糖了。所以适配人群和不推荐人群都跟大家说了。
1: 嗯，
0: 那咱怎么讲究这个五天这个5+2嘛？那五天其实它指的就是5天相对正常，2天呢相对吃的少一点。所以这个呢比较好坚持，虽然他瘦的可能慢一点，但是呢他就是不像您说我饿几天，您前3天可能您能坚持，饿到第4天那抓心挠肝的，那您可就饿不住了。这就是为啥节食它容易反弹呢？这孟大夫的坑也踩过，那饿一节是真瘦，但是那吃了那就长肉。所以呢说正常的5天就是保持7-8分饱，然后拒绝暴饮暴食，3餐要定量啊，主食我们说这个粗粮细粮5:5，包括一些蔬菜呀、优质蛋白都尽量要吃，而且一定要求我们说咱要么就下午4点之前吃完啊，您别要晚上吃的太晚。说我确实16+8 5+2，我晚上12点吃行不行？孟大夫啊，那也不行。而且咱这烹饪方式啊，蒸煮、清炒为主啊，这红烧、油炸的，这肥甘厚味的，咱就少吃。
1: 是
0: 啊，
1: 那关于我们，
0: 而且剩
1: 还有人问，就是我不喝那种甜饮料，我喝个茶，这些东西受不受影响啊？喝水受不受影响啊？
0: 完全可以喝的是白开水啊，淡柠檬水，还有比如说您喝点淡淡的大麦茶以及荷叶茶。首先荷叶有帮助这个我们说脂肪代谢啊，有促进这个我们说消脂啊，这是中药的一个中医的一个代茶饮。淡淡的荷叶茶、大麦茶、淡柠檬水、温开水都是完全可以喝的。
1: 嗯
0: 啊，限量饮用的，比如说一些绿茶呀、乌龙茶呀，其实都可以喝，但是不要喝浓茶，因为浓茶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胃黏膜的一些刺激，引起你的心慌和反流的症状。但是禁止喝啥呢？什么蜂蜜啦、果汁啦，然后包括一些奶茶啦、含糖的这些小甜水儿，包括一些咖啡，我们也会尽量让大家少喝，怕这个浓咖啡引起这种心慌、手抖啊这些症状。
1: 嗯，好，哎呀，那给我们介绍这么多，我觉得我可以试试了。刚才孟大夫介绍这个适宜人群的时候，就跟着拿着我照片在那念着的啊。那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空腹力如何去做的这个科普，感谢您，再见。
0: 哎，好嘞。
1: 咱们呢可以按照刚才孟大夫介绍的方式去尝试啊，也别走极端啊，咱们一点点来，循序渐进，一切都是关键在于坚持。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

0: 给咱们情绪松松绑，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啊不熬夜。心浮气躁的时候呢，多看看蓝色呀、绿色呀这些柔和的色调，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啊尝试缓慢的深呼吸，做做瑜伽，也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些清凉的画面，给心里降降温。你看我闭上眼睛想想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哎，能解决问题。咱们这个岁数啊，夏天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因为调节能力变差了吗？那加上高温助阵，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脾气啊，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咱们知道了原因，就能对症下药，不是咱自己的错，是天气惹的祸。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喝凉茶喝凉茶，别硬扛着，也别责怪自己。所以纯真金句就是：天热啊，脾气大，不是你的错。给身体降温，也别忘了给情绪松绑。心静了，再热的天儿咱也扛得住。而且再说一句啊，那个该开空调开空调，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好像开空调不健康啊，说自己浑身难受，咱们调节到适当的温度，把这个风向啊调整的好一点，不也有卖挡风板的吗？然后该喝凉茶喝凉茶，别硬扛，也别责怪自己啊，觉得我这脾气怎么这样啊。如果情绪失控比较严重，哎，不要记急啊，不要记一会急，咱们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另外我们身边的朋友身边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适当的理解啊，有的时候他不是针对你，他也不是脾气多么的恶劣，他就是受这个天的影响，情绪调节的影响，情绪中暑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今天节目又要说再见了。今儿中午呢，咱们关注了台湾地区的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守不住餐桌安全，咱们还得为中国在南海的人道救援点赞，越南的感谢是对生命至上最好的回应。抗阻运动五大护心动作给大家备好了，靠墙静蹲、提踵、推墙俯卧撑，在家就能练。留声机里的三首水果歌带咱们回味了青春的甜蜜，连线孟大夫给大家讲透了什么叫怎么科学的练这个空腹力，适度的饥饿呀，给身体是一个好的礼物。另外就是情绪中暑的提醒。那再次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朋友。那最好的养老就是咱们心里有分寸，身上有力量，餐桌上有安全的保障，大热天吃啥都香。我是郑磊，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是整点快报，咱们明天再会。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墓碑，墓碑排山而上，还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鬼熊的方阵。钢盔，蒙着迷彩布的钢盔高低错落，也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人杰的方阵。中国人民解放军琅琊侦察大队告别南疆仪式现在开始。夜色中，一个脸庞黝黑的壮汉举起球碗，身后的100多个身穿迷彩服的剽悍侦察

0: 正在准备开拔的 A 军区部队车队蜿蜒在山路上。指挥车旁边，警卫战士们拉开枪栓展开，警卫连长叫喊着布置防线。白发苍苍的前线总指挥、军区副司令推开集团军军长刘永军，拦着自己的手臂从车里走下来。老爷子眼睛发亮，厉声喝问：哪里打枪？警卫连长放下望远镜报告：好像是烈士陵园。老爷子点点头。军区情报部长低声说：是军区侦察大队，他跟我打过报告，要顺路去告别烈士，我批准了。
1: 知道了。
0: 老爷子没有什么惊讶，转身走回指挥车，继续听取报告。
1: 要不我去提醒他们一下？
2: 不用了，军人撤离战场，告别战友，打起枪算什么事情？
0: 老爷子说着，话锋突然一转：
2: 传我的命令，离开南疆战区范围以后，除了少数警卫部队，所有实弹手榴弹全部上交，战士身上不能留一发子弹、一颗手榴弹。战士们身上的战争结束了，但战士们心里的战争会延续很多年，情绪容易激动，这个时候绝不能出事。
1: 我们不能让战场上下来的功臣成为和平的罪人。
2: 是。
0: 刘永军立正敬礼。老爷子的眼睛转向苍茫的群山，稍微停顿以后，射击声还在继续，显然是更换了弹匣，枪声更密集了，好像所有侦察大队的官兵都参加了鸣枪告别仪式。老爷子苦笑：
2: 这个何志军呢，他是一发子弹也不想还给我哟。
0: 省城车站，采扎的凯旋门下一片锣鼓喧天，闷罐列车正在缓缓停靠在站台，欢迎的少先队员们笑脸可爱，鲜花灿烂，秧歌队彩旗招展，红绸飞舞，来迎接的军区领导和地方领导肃立在站台旁。林秋叶拉着何小雨在人群当中跑着，他上气不接下气。15岁的何小雨着急地催促他：
3: 快点快点，这里人也太多了，我们要看不见爸爸了。
0: 林秋叶擦着汗笑着说：
1: 哎呀，你着急什么呀，你爸爸这次回家怎么能看不见呀？
0: 刘小飞在那边叫着：
4: 林阿姨，何小雨，你们也来了。
1: 哟，小飞呀，哎，你妈妈呢？
0: 刘小飞满脑门都是汗，
4: 他挤不进来，他就说回家做饭去了，等我爸回去吃饭，让我自己接我爸。
1: 小飞啊，现在都成大人了，以后在学校对我们小雨可得多帮助多照顾啊。
0: 刘小飞看了何小雨一眼，嘿嘿一笑：
4: 放心吧阿姨。
1: 谁要他照顾啊？
0: 何小雨白了刘小飞一眼，拉着林秋叶进去了。林秋叶苦笑：
1: 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

纠察少校也很为难，他看着亲属们，拿起扩音器对着车厢高喊：同志们，这是军区前指的命令，是为了防止由于过激行动出现意外事件，军区前指和地方公安机关联合做出这个决策，你们都是战场上下来的英雄，都是好样的。兵们在车里更激动了。你大爷，我废了你这帮纠察，我们回家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呀？让我下车，不让我打死你。枪林弹雨都没打死老子，你一个小纠察就敢命令老子？纠察少校低下头，随即又抬起来，不许下车，这是命令。兵们在群情激昂捶着门叫骂着，前指的将领们从后面下车了。老爷子甩开迎接的白白胖胖的地方干部的手，直接走向车厢。首长，少校敬礼。老爷子接过扩音器，我是 A 军区副司令。正在叫嚷的士兵们听到老爷子苍老却很严肃的声音，逐渐安静下来。

0: 我想我妈。
1: 你们都是军人，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子，哭哭啼啼大喊大叫的干什么呀？还踹车门。火车是国家财产，谁想炸火车，炸一个我看看。车里鸦雀无声，车站也鸦雀无声。各个部队的政委都是干什么吃的？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能现在下车？我没告诉过你们吗？现在我命令所有部队军政主官把队伍给我带起来，在车厢里面集合。压抑着巨大战争能的车厢在沉默当中逐渐响起了喊队的声音，嘈杂的脚步声在车厢里面纷乱踏着车板，家属们都是心如刀绞，压抑着自己的哭声。
2: 报告首长，大工连集合完毕。
3: 报告首长，能工善守连集合完毕。
2: 报告首长， A 军区狼牙侦察大队集合完毕。
1: 老爷子点点头，很好，部队就要有个部队的样子。你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不让你们下车就是为了维护你们解放军的形象。你们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没有适应和平这个环境，你们的脑子里还是绷着打仗的这根弦儿，还没有想过如何处理和平环境的问题，这样下来会出事的。先学会怎么在和平生存，再离开营房去见你们的亲人。我把你们送上战场，但是我不想把你们送上刑场，明白吗？
4: 车厢里都沉默，只有压抑的哭声。
3: 明白吗？
2: 老爷子再次高声问。
3: 明白。
1: 车厢里面发出震动站台的怒吼。
2: 老爷子高喊，
1: 全体都有，面对车门，敬礼。
4: 他随即放下话筒，
1: 开车，把车门打开。
4: 眼巴巴盼着亲人的家属们，哇的一声都哭了。林秋叶哭得几乎窒息过去，何小雨扶着他哭着喊，
5: 爸，爸。
4: 十几扇车门一下子全部同时拉开，黑黝黝的脸，亮晶晶的眼，金灿灿的军徽领花，年轻的让人心疼的小伙子们面对着车站上的亲人们举着右手敬礼，胸前的累累军功章都在年轻瘦弱的身躯上晃动着。
1: 老爷子举起右手，
2: 纠察少校高喊，敬礼。
5: 查。
4: 在场的纠察和军人们都举起右手向战场归来的战士敬礼，
1: 亲属们的哭声震动车站，有的哭晕过去，来欢迎的女兵们也是眼泪汪汪，少先队员们沉默了，女孩子们在抽泣着。
4: 火车头缓缓喷出白雾，车轮慢慢开始转动。
5: 爸，爸，爸。
4: 何小雨扶着母亲高声哭。

喊着。车厢在亲属们面前慢慢滑过，战场上归来的英雄们列队举手敬礼，接受亲人们的检阅。眼泪从他们年轻的脸上无声滑落。年轻点的战士们都是泣不成声。老爷子面无表情，对着自己的士兵们敬礼。在一片绿色当中，身穿迷彩服的侦察

0: 耿辉，耿辉，儿子都会叫爸爸了。
1: 车上的耿辉低下头，又抬起来，脸上流着眼泪。林秋叶和何小雨追着火车，
0: 老何，老何，
1: 纠察们的人墙拦住了他们。车厢渐渐远去了，车门重新关上。后面下来的后勤系统和机关干部们没有和亲人们拥抱接吻，都是无声地顺着纠察们开辟的通道出去了。刘小飞找到军区后勤部干部刘凯，
2: 爸，你回来了。
1: 刘凯苦笑着，走吧走吧，别让那帮家属骂。刘小飞就低下头跟着父亲出去。何小雨扶着哭得几乎休克的母亲，
0: 妈，为什么不让爸爸下车呀？
1: 林秋叶扶着墙站着，缓缓地哭着说，
0: 孩子，你还小，你不懂。
1: 老爷子叹息一声说，通知部队每天都是队列训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给我唱十遍。要加强管理，清理部分战士暗藏的枪支和弹药，啊，就不要给处分了。从战场上下来，我们反而有更艰巨的心理战役要打。刘永军点头说是。猛虎下山，注定要先拔牙呀。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6: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7: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6: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

0: 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我又来，欢迎收听广播台，新闻故事已安排，匣子手机请打开。

这个用手机收听电台呢，它是更加的方便。哎，这就是请您打开收音机，也可以打开手机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大家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下面要给各位讲的这两个故事呢，可谓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百姓日常不平常。对，那位说了，您这话说的是，就说这个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看似平常，开门七件事，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烟酒糖果鱼肉虾，哎，都是那些个日常的琐事啊，非也不然。那位一听，您说的呀，百姓的日常啊，我给您讲的这些个故事，并不是咱们老百姓日常居家过日子，当然它的这个由头，它的起因，可能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有关系，但是最终呢，叫了警察了。哎，看似啊，有些个啊，人际交往的细节很不起眼儿。你看，就是这个眼神交流，彼此啊打个招呼，日常的相处，就是这些个小小不言的细节。但是这其中啊，也有它的道理，也有是非，也有善恶事，也有美丑，哎，也有粗心大意，也有什么呢，这脑子不清楚，看错了人。哎，那位一听啊，还别说，有您这么一说，人与人之间，你甭管是同事啊，街坊四邻啊，朋友啊，发

家里头，甚至于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也有的呢，在社会上通过这个啊某种社会关系，彼此认识了，慢慢的呢，哎，经常在一块儿，也不一定经常，反正吧，隔三差五，他会有一些个聚会呀，哎，在一块儿咱们啊聊聊天啊，喝喝咖啡呀，哎，这关系有。

0: 这北京话就是说顺嘴了，就是兄弟，可以呀，本儿。他就把那个扳指摘下来给了对方。我这说的是男的啊，哎，故事里头是俩女的，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动作？是不是一个细节呀？
1: 对呀、啊，
0: 哎，谁成想，呵，到后来都报了警，叫了警察了。那位说，咱还是说回去，一位把那个手上的扳指摘下来给对方看，这是我的一好兄弟好哥们儿，哎，他看我这东西啊喜欢，想看一看长长见识，我摘下来给他怎么了啊，他拿在手里头把玩一番，原样奉还，这不就完了吗？嘿嘿，这个故事可没那么简单。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浙江嘉兴。浙江嘉兴说，当地的警方接到一位女士报警，这事儿大发了，完不了了。为什么呀？她呀，自己戴了好几年的黄金镯子，哎呀，出了问题了。那位一听，黄金饰品出了问题，找警察干嘛呀？你看，被调包了。啊，有的朋友一听您刚才打那个比方，两位男士，这是个比方啊，不代表生活中真有这回事。那么这个事儿，这个难道说却原来果真如此吗？哼，怎么回事呢？民警马上来到了现场，因为这位女士打电话报警啊，她那个黄金手镯让人家给调包了，我现在手里头这个不是原来原样了。警察来到现场之后呢，进行调查了解，就问这位女士，就报警这位，谁把你的黄金手镯给调包了？这位女士气的呀，用手点指，此人非是别人，正是他。谁呀？他的一位女朋友。哎，这个民间俗称叫好姐们儿，就是好姐妹的意思，北京话带儿化音，叫好姐们儿，就是好姐妹，就是她把我的这个价值很昂贵的黄金手镯，她给调包了。

2个小时，他意识到这手镯可能不是原来那个，打电话把对方叫过来。哎，这俩人就在现场吵吵起来，对方不承认啊，没有的事儿啊，

丈夫是同事，所以说呢，因为这层关系，俩人偶尔有来往。说这一天呢，这两位女士凑在一块儿。

这个入户呢是双重的电子密码锁。你看，保险上头加了保险，双重保险。他们家里头呢，看起来啊，这位女士，这个生活还是很富裕的，哎，可谓是家趁人值。家里头聘请了住家的保姆、专职的司机。他们家呀，经常出入的，跟这位女士接触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是保姆、家政服务员，还有就是专职司机，就这俩人。保姆吗？那是女的。专职司机呢，是一男的。哎呀，这警察一琢磨，按理说，他们家这个相当的保险啊。这位女士啊，她这个家里头啊，有一些个奢侈品。哎，其中啊，她就有一只啊，很稀缺的这么一只名牌包。这名牌包啊，它也分。他这只包可了不得，很稀缺，所以说呢，他很珍惜这个。哎呦，这包很少见啊！平时啊，他不背出去，干嘛呀？就是他那个有一个防尘袋，他就把这包啊搁在这个防尘袋里头，然后呢就收置在他这个主卧的那个柜子的顶层。哎，这算是珍藏。说有一回呢，这位女士啊，这位业主整理她的那些个家里的那些个家具呀、包括收藏的那些个啊奢侈品的时候呀，就发现啊，你看这事儿太奇怪了，防尘袋啊完好的搁在那地方哦，但是里面那包呢不翼而飞。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而且呢，后来警察到了他们家现场勘查，就发现啊，门窗完好，没有外力破坏的痕迹，没有。那就问这位业主，这位年轻的姑娘，这位女士，这个你有什么怀疑的这个人吗？有啊，有，说是我们家那保姆，那个家政服务员，这女的说了，她不可靠，月薪9500。他有我们家的房卡，而且住在我们家里头。哎，我怀疑他。为什么呀？说这女的啊，她这个曾经啊，把家中的监控，她曾经给拔了。你看，她也没跟我说，她把监控给拔了。哎，所以说呢。

名牌包，稀缺的很昂贵的那个名牌包在哪儿呢？后来警察找着了，就在他那座驾的后备箱内。那座驾是谁开的呀？司机开的呀。就在那个座驾，他就这女的坐那车的那个轿车的后备箱里头，找到了丢失的名牌包。再一问这司机啊，那个我们家那个做工程的啊，因为那个欠了钱了啊，这个有债务，那没辙呀，所以我就那个想从这个我们这个啊服务的这个业主啊主人啊那家里头拿点值钱东西换钱。哎，得，事实证明，这位失主，这位女士，就丢包这位，他看错了人，他最相信的实际上在暗中算计他。你瞧，所以说呀，应了那句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社会啊，它有它的复杂性。咱们日常交往看人，哎，听其言还要观其行，闲言少知，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线路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多个地铁站开通短频快公交接驳线。北京晚报的消息，这个西城六处文物建筑将活化利用，包括

0: 队以下青年队的冠军奖杯，博伊科斯塔打进一粒点球，球队夺冠，他居功至伟。后来这批青年成为了葡萄牙国家队的中流砥柱，也因此被称为黄金一代。凭借着在世青赛上的出色表现，鲁伊科斯塔加盟了葡萄牙三强之一的本菲卡队，并随队获得了1993年葡萄牙杯和1994年葡超联赛的冠军。光明球场是鲁伊科斯塔梦开始的地方。1994年，在获得一个葡萄牙杯赛冠军和联赛冠军后，鲁伊开始憧憬自己的未来，他需要更大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几经权衡之后，鲁伊科斯塔选择了紫百合佛罗伦萨队，理由很简单，这里的球风具有着和他惊人相似的古典浪漫气息。在这里他遇到了战神巴蒂，两个人联手在佛罗伦萨缔造了一段伟大的友谊，并让刚刚重生的紫百合怒放着向巅峰无限接近。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代，在遥远的亚平宁的绿茵场上，足球与紫色的佛罗伦萨队服一起火焰般的腾空而起，交织着缠绕着升向世界的顶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可是幸运之神并没有一直眷恋着佛罗伦萨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为了一生追求的意甲冠军，巴蒂转投到了罗马。对于这样一个为了佛罗伦萨几乎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英雄，对于这样一个在意甲拼搏了多年却始终无法夺得意甲冠军的球星，纵使有无数的个人荣誉，也显得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他只不过是想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去圆自己的一个梦而已，只是不一定人人都这么想。当看见佛罗伦萨城中那座曾经被人们无数次膜拜的巴蒂雕塑被摧毁时，鲁伊的心碎了，佛罗伦萨的人心也碎了。谁都知道巴蒂和鲁伊是佛罗伦萨不倒的旗帜，当一面旗帜黯然消失时，为了不让紫百合的球迷过度的悲伤，鲁伊科斯塔选择了留守。他默默地戴上了巴蒂留下的队长袖标，用一己之力挽救着摇曳中的紫百合。然而鲁伊一个人无力回天，就在巴蒂离去的第二个年头，为了避免俱乐部破产，他转会去了米兰。相信泪洒米兰机场的那一幕曾经令很多球迷为之动容。在 AC 米兰，鲁伊科斯塔终于站到了世界足球之巅。接下来的02至03赛季可以说是鲁伊职业生涯当中的顶峰。在人们猜测鲁伊和里瓦尔多谁会是新的组织者的时候，安切洛蒂做出了他执教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次变化。由于舍甫琴科的受伤，人们惊喜地发现米兰的四个十号同时出场了。里瓦尔多隐蔽在因扎吉的身后充当二前锋，西多夫变身为左前卫，皮尔洛被改造成为了后腰，鲁伊科斯塔则成为了进攻的组织者。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

0: 最后一轮，鲁伊宣布退役。身披十号球衣的鲁伊科斯塔在球场中央向球迷挥手致意，球迷们则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送这位36岁的老将，欢送这位古典艺术的大师。绿茵场的舞者走了，艺术的指挥棒也被带走了，足球世界中最后一扇透着纯洁照耀四方的窗户也被无情地关上了。从此足球将彻底飞离它最原始的码头，而最终飞向功利的彼岸。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

0: 多纳留下的博卡这十一脚的强大威慑力，这些都足以让主教练比安吉把当时只有20岁的里克尔梅设计成为博卡未来的核心人物。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从1996年到2002年，在里克尔梅为博卡青年队效力的6年时间中，以他为核心战术的博卡开始横扫阿根廷国内联赛，先后夺得了2次春季联赛和1次秋季联赛的冠军，并且在2000年达到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最巅峰时期。因为在这一年，博卡夺回了失去22年之久的南美解放者杯，而里克尔梅也在这一年里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东京国立竞技场2000年丰田杯的比赛中，当时只有22岁的里克尔梅让全世界为之惊讶。帕拉莫的2个进球都来自于里克尔梅的助攻，博卡队最终2-1战胜了强大的皇家马德里，为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丰田杯。里克尔梅也因此一战成名，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期。如果说比安奇给了里克尔梅在博卡青年队名声鹊起的机会，那么佩克尔曼就是里克尔梅国家队征程的引路人。一直欣赏里克尔梅的佩克尔曼在1997年把他召入了阿根廷国家青年队。在这一年当中，里克尔梅第一次登上了国际大赛的舞台，第一次穿上了国家队的8号球衣，和当时的埃马尔·坎比亚索一起先后赢得了1997年南美20岁以下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和1997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加上在俱乐部的出色表现，在国家青年队不到一年的里克尔梅很快被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帕萨雷拉调入了阿根廷国家队，开始了他为蓝白军团征战的历史。但是在国家队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高傲的人群中，里克尔梅的孤僻使得他常常显得格格不入。帕萨雷拉的时代属于巴蒂斯图塔，属于贝隆，属于奥尔特加，身材瘦弱的里克尔梅只能扮演着无人问津的边缘角色。在错过了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后，里克尔梅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二任教练贝尔萨走马上任之后，但是有着疯子之称的贝尔萨极度推崇欧洲攻势足球。里克尔梅闲庭信步般的踢球方式在贝尔萨看来实在是太慢了，于是里克尔梅错过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二次世界杯。2002年，他只能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到阿根廷队惨遭淘汰的悲剧，却无能为力。至此，在5年的国家队生涯中，里克尔梅始终扮演着第4或第5候选球员的角色。上帝赋予了他令人羡慕的天赋，天才却注定要孤独前行。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与国家队的寂寞相比，俱乐部的成功多少弥补了里克尔梅心中的落寞。博卡青年队在上个世纪末史无前例的辉煌战绩，让里克尔梅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2001年，里克尔梅荣膺南美最佳球员，他的身价更是因此成倍的增长。尽管有多家豪门俱乐部邀请，但是由于当时足球泡沫经济的高额转会费，加上欧洲俱乐部对里克尔梅的古典前腰的风格能否适应激烈的现代足球仍然心存疑虑，里克尔梅转会

终于决心转会欧洲联赛。2002年7月，里克尔梅登陆诺坎普大球场，虽然巴塞罗那队为他支付的年薪是过去在博卡队的五倍，但是里克尔梅转会巴萨的理由只有一个，他的偶像马拉多纳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辉煌，而巴塞罗那的球迷们也希望这位马拉多纳的继任者能够率领巴萨夺得已经四年没有染指的冠军奖杯。但是里克尔梅在西班牙遭遇的第一个敌人却是当时的球队主教练荷兰铁腕教头范加尔。强调身体对抗的范加尔显然并不喜欢里克尔梅偏软的球风，里瓦尔多留下来的十号球衣很快成为了里克尔梅衣柜当中的摆设。虽然头脑顽固的荷兰人不久就被前南斯拉夫的教练安蒂奇顶替了帅位，但是里克尔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证明自己，巴塞罗那就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拉波尔塔，年轻的主席迎来了年轻的主教练里杰卡尔德，而年轻的主教练带来了更年轻的巴西天才球员罗纳尔迪尼奥。小罗的到来让里克尔梅成为了彻底的牺牲品，巴塞罗那

利亚雷亚尔队。在这个位于巴伦西亚近郊的小球队里，里克尔梅终于重新爆发了。在没有大牌球星的比利亚雷亚尔，里克尔梅很快成为了核心人物。他甚至在2005-06赛季带领着黄色潜水艇史无前例地杀入到了冠军杯的四强。2005年，里克尔梅正式和比利亚雷亚尔签约4年，他也把全家人接到了那里生活。在比利亚雷亚尔的

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

0: 只有佩克尔曼的阿根廷队敢于围绕一个核心球员制定球队的技战术打法，这个人就是里克尔梅。但是面对全世界质疑的目光，里克尔梅依旧踢着自己的足球。尽管队友都在抱怨他拖累了整支球队的进攻速度，但是缺少了里克尔梅的阿根廷队确实完全不同。在与德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正是里克尔梅被换下场，使得阿根廷队失去了进攻的组织方向。一向讲究整体配合的球队不得不打起了简单的长传冲吊，阿根廷最终止步八强。随后巴西来入主国家队，于是在9月3日，我们首次看到了戴上队长袖标的里克尔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罗米国家队的最后表演，又一个传统足球大师悄然离去了。但现实与梦想之间，里克尔梅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所以他一直在独自前行。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甘德星座一期首发星、甘德一号零一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甘德星座是翱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建设的我国首个商业化的空间碎片监测星座，规划总计发射120颗卫星，采用低轨高轨混合构型，分三期进行部署，计划于2030年前完成。甘德星座一期甘德一号由14颗卫星组成，由梁西空天科技集团与翱天科技合作共建，采用太阳同步与低倾角混合构型，配置普京协同探测相机组合，实现全天域高时效空间目标探测边牧，支撑高中低轨全域目标综合监测。甘德一号零一星是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该星搭载高星等目标探测相机，可实现低、中、高轨空间目标全域探测，精准锁定微小空间碎片，支撑建立动态更新的厘米级空间碎片边牧库。值得关注的是，甘德一号零一星搭载的 AI 计算机将赋予卫星自主思考的能力，依托智能算法，卫星无需地面频繁干预，即可灵活执行常态巡查、应急响应与快速跟踪任务。近日，从国铁上海局获悉，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

0: 脏脂肪含量。临床研究显示，使用后体重降幅约20%，降低肝脏脂肪含量超80%。同时，血糖、血压、血脂、血尿酸等多项代谢指标有所改善。但自行购药暗藏风险。司美格鲁肽注射液为处方药，需要在医疗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不应自行增减剂量或随意停药。同时 ，GLP-1 类减重药物并非适用所有人，其副作用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反应。另外，因为这是一种降糖药，有的人可能会发生低血糖、急性胰腺炎等。专业人士建议，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和心理状态是长期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减重药物关键是帮助患者逐步建立并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两者相辅相成。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当地时间23号因为结肠癌去世了，终年68岁。那东野圭吾呢，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他的代表作像《犯罪嫌疑人 X 现身》《白夜行》等，在国内的流传度很高。他的离世啊，将结肠癌这个沉默的癌症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7: 初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圭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岁啊，就因为结肠癌早逝，的确大家有点唏嘘。他的患病还有治疗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披露，但是按道理说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为何还是被结肠癌夺去了生命？那这个病为何又被称为叫沉默的癌症？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7: 好的。那么其实也是借这样一个事件，也是跟更多大家去介绍一个结肠癌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像初日说的，结肠癌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默的肿瘤，那边很多时候早期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一般我们在对于结肠癌的诊断过程中发现，其实个人发现的这些便血啊、梗阻啊这些相关的症状，只占到相关肿瘤很少的一部分因素。很多时候一旦出现了便血、梗阻、肚子疼这些症状之后，肿瘤已经是一个中晚期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更多呼吁的是，对于结肠癌这样的疾病一定要尽早发现，尽早的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6: 是的，其实还想再聊一聊就是结直肠癌这个病的高发率和它的严重性。我查了一个数据啊，是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4年发布的一个全球性的数据，它是总结了2020年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大约是192.6万，已经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的第三位，那仅次于肺癌和女性的乳腺癌。它的死亡病例也是比较高的，90.4万，位居全球癌症死亡谱的第二位，也是仅次于肺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疾病在东亚地区是尤为突出的。那中国作为这个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算是最多的国家之一了，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与死亡又有哪些特征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好的，初日。其实现在结肠癌它的无论从发病率还是它的病死率来说，都是在整个肿瘤谱里面非常靠前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各种各样胃肠道相关或者消化系统相关的这种肿瘤特色， 但结肠癌它有自己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同部位的肿瘤的发生，它的无论从诊断到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嗯，
7: 那么现在无论从欧美的数据，还是从国内还有亚洲地区的数据，都能证实一点，结肠癌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效果在相对其他癌种来说会更好一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新的数据里面可以看到，结肠癌目前的五年生存期，那么其实已经达到这世界非常先进的一个水平。那么一般在肿瘤里面讲五年生存呢，指的是在五年之内肿瘤没有复发，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往往可以等同于它治愈了，因为超过五年再复发的几率会非常非常低。因此呢，结肠癌应该是需要早期发现，尽早治疗，而且结果非常好的一个癌种。所以我也是借这样一个平台呼吁大家，那么无论有没有相关症状，或者有没有相关可能的一些风险，那么应该尽早去进行风险的一个筛查和干预。
6: 而且就是在聊就是怎么去筛查治疗之前啊，我想跟您询问一下，就是这个疾病，就是结直肠癌，它是不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改变是否有关呢？
7: 对的，从昨天我日本的这个知名作家洞野圭吾他的结肠癌的死亡开始，有各样各样的媒体其实也联系我，因为大家比较想去问的是，是这么年轻的年龄，那什么样的年龄容易得结肠癌？那么其实现在对于结肠癌来说，它的发病呢有一个趋势叫低龄化的趋势。很多时候年轻人发生结肠癌这件事儿，在我们整个肿瘤里面并不少见。现在很多这种20多、30多、40多的这种结肠癌发病，那么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忽视掉，因为平常人觉得，哎呀，我这么年轻，我是不是不太容易得肿瘤？那么反而在结肠癌里面低龄化或者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那么其实基于我们中心以及中国的目前的数据来说，其实有同样的趋势，在最近十年间，我们中心诊断这种年轻的结肠的肿瘤的患者占到所有结肠癌患者里面高达 12% 左右。
6: 嗯，
7: 那么意味着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那么现在对年轻人的这种趋势来说呢，其实我也是借我们呼吁大家的听众朋友，那么很多时候一定要去强化去关注家族史，去关注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以及相关的症状，那么尽早的发现。
6: 的确啊，就是结直肠癌是公认是极少数可以通过筛查有效预防的癌种之一。那么其实从癌前的这个肿瘤性的息肉发展为癌症，通常需要5到15年的时间，这个窗口期就为早期的干预其实是留足了这个时间的。就要提到说怎么能早发现。我们知道这个结肠镜检查是筛查的这个金标准，就是大家说的去做这个肠胃镜，但是我相信很多患者是有畏难情绪的，我经常也跟父母去交流，我说要不要去做一个，父母就觉得大可不必。所以这个问题您在临床上有哪些观察，怎么去解决这个患者的一些顾虑和他们的畏难情绪呢？
7: 好的，主任。那么其实也非常多的患者和听众朋友其实问过相关的问题。那么对于肿瘤特别是肠癌的一个发现呢，那么首先我们得明白两件事儿。那么结肠癌也好，胃癌也好，它是一个叫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比较隐匿在于它是在肠腔里面管腔里面先开始长肿瘤。所以其他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拍个片子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但很难通过

内镜，就胃肠镜，它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当然现在我们除了胃肠镜的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一系列，包括我们以前大家很多人听过的胶囊内镜，就是老百姓说我吞一个胶囊下去能够看到里面是不是长肿瘤。那么目前这样的技术在很多大型医院，包括我们医院都非常成熟，但是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劣势，在于它没有办法进行活检。对于特别早期的肿瘤，很多时候进行抓取的这样的小的活检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因此呢，胶囊内镜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相关的筛查的检查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补充。我们更多还是建议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中青年的听众朋友们，更多的去尽早进行第一次的检查。当然胃肠镜的检查本身呢，它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叫无痛胃肠镜，可能睡一觉这个检查做完了。那么除了相关的内镜的检查拍片的这些，我们还有新的，我们包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抽一管血我就能发现肿瘤的这种技术。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告诉他是有的，当然它的敏感性和准确度都难以跟我们去匹配。很多时候抽一管血发现肿瘤标注升高，发现 CDDA 增高，发现这种所谓的微小的这种残留细胞增高，它最终还需要去靠胃肠镜的检查去确认。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在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把45岁作为初次结肠癌的筛查的年龄，那么40到45岁的听众

0: 受，并不是那么痛苦。
1: 45岁以上，那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还是有点大。那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人群，要格外关注呢？
2: 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爱没了，

0: 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两三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1: 这个还真要普知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
0: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是也是今天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方面呢，是普通人群，如果我家里确实没有高危的因素，我也没有特别差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就是个普通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我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后面5到10年去做新的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

0: 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
1: 嗯，今天这期节目的新闻由头是日本作家东野奎吾68岁就因为结肠癌去世了。那结直肠癌患者早期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一查可能就是中晚期了，可能就是晚期了，应该说。那么在国内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普遍的，杨教授？
0: 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肿瘤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数据，那么告诉我们，第一个，那么结肠癌现在发病率确实确确实实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2/3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梗阻、出血，所以再次强调，肠癌的筛查不要单纯依靠症状，我们一定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自己的一个风险。
1: 在了解到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的同时，我们更要知道，其实结直肠癌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存活率是能大幅提高的，对吧？杨教授，这方面的情况您再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放心，现在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效果特别好。那么以我们中心为例的话，最近5年间可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目前除了手术，我们有更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一系列的治疗。大家也一定听过，现在有一些肠癌的患者，甚至我只要用药，我都不用做手术。那么这是在最近5-6年间对于免疫治疗一个新的突破。那么我们在结直肠里面大概有2%-3%左右的患者呢，是一个我们叫微卫星不稳定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他有个很强的一个遗传的因素，但同时因为他这个基因突变之后，他对免疫治疗叫100%有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我打打针肿瘤就消失了，这样的治疗效果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的话，结肠癌的治疗的我们5年的生存期也依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5年之后再进行肿瘤复发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可以约等于治愈了。
1: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科普宣传，说这个结直肠癌是可防可控可治愈的。又有哪些比较新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小的治疗手段？因为大家很怕挂粪蛋，就觉得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对生活的影响，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这块你也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好的，目前对于结肠癌或者我们叫结肠癌和直肠癌来说的话，那么它的治疗呢，无外乎是手术以及相关微手术相关的治疗。那么我们从放疗、化疗、免疫治疗这些大家都听过的相关治疗来说的话，可能手术是最

0: 是可防可治，甚至是可治愈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医师杨云，谢谢杨教授。好，谢谢初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1: 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APP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最权威的医学专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最前沿的政策热点，目前医疗改革最切身的民生在里面。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

0: 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观察，不需要治疗。我们治疗的呢是前列腺增生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如果病人没有症状，或者他只有很轻微的症状，对于他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影响，那么这些人呢，我们是认为不需要治疗的。
1: 那就是前列腺它即使大了啊，然后他没有一些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观察的，不需要去额外的干预他啊。
0: 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前列腺体积会很大，那么长到这个正常的比如说甚至3倍4倍，但你仔细去询问他的症状呢，他认为排尿很好，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观察。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每个病人对自己排尿症状的接受程度，
1: 不一样，
0: 或者是自我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很多老年人你问他，第一句话，你排尿怎么样？会跟你讲挺好，
1: 挺好。
0: 然后接下来仔细问，排尿细不细？细。一次能尿干净吗？不行，得尿个2-3次。那个尿频吗？次数多吗？挺多的。夜里起夜吗？可能3-4次吧。那你这个觉得挺好，那我隔壁的那个老王这个还尿不出来放尿管了呢。就很多老年人会觉得，哎，我这些症状是我老衰老或者上年纪，自然而然会带来的。那么它是个正常现象。所以的话呢，他会觉得我这症状没问题。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他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前列腺增生带来的症状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询问症状的时候，我们会一般会多问几句。
1: 因为现在这个不光您这个科室啊，好多人的这个大夫都会说，比如说问高血压，你血压怎么样？挺正常。然后说都具体多少？都170了，还觉得挺正常啊。
0: 是的，
1: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对于健康知识或者健康的理解不太一样啊。那刘教授，在您的门诊当中，如果一个男性主诉了，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症状，您还会让他再，比如说他没有影像学检查，还会让他去再做个影像学检查来印证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情况吗？
0: 是这样，因为像在我们这种三甲综合医院嘛，泌尿的专科，通常情况下呢，对于老年人有排尿的问题过来，然后下一步的检查呢，会是至少做一个前列腺的超声，来了解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啊，然后的话呢，它的形态啊，有没有比如说中叶突出啊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呢，当然我们也会对于老年人呢，也建议做一个抽。

0: 因为男同志呢，如果年轻的时候他是要超过15以上的，那比如说10到15就是尿流率的轻度的减低，如果要低于10，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这个代表了他的梗阻的严重程度。那么第三呢，就是从症状的话呢，刚才我讲了，这个病人自己有的时候对症状的认知呢，他并不是说非常的准确。那我们有专门的一个量表，叫前列腺症状评分，英文缩写叫 IPSS 评分，它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去评估病人症状严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量表。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择用 IPSS 评分去量化的评估一下。当然你在有时候门诊临床工作当中
1: 没那么充裕的时间、啊、
0: 我不用这个量化的这个评分表那我们通过一些问题也大致的能判断病人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那么通过这三方面来评估他前列腺增生的严重程度。那么当然呢还要关注的有少数病人呢他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带来的一些并发症。就他不只是个前列腺问题了，他由于前列腺增生可能已经带来别的问题了。你比如说我带来这个反复的血尿了，然后有的是激发了膀胱结石了，然后有的呢导致尿储留了，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向上影响到肾脏了，
1: 哎呀，
0: 造成肾积水了，就是要评估有没有这些。如果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并发症，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呢，会认为他是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往往这样的病人，多数情况我们要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1: 啊，
0: 对。
1: 那您看刘教授您就跟我们大致分了分哈，这个严重程度啊，每个人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太一样，那咱们先说说这个药物治疗啊，现在目前的一线的药物治疗有哪些，他们能够长期

0: 其实都是改善病人的排尿症状。
1: 嗯，
0: 那么需要终生用药。从治疗药物的话呢，选择呢，其实最经典的两大类药，那么一类药呢叫阿尔法受体阻。

0: 这是一类药，大概有那么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舒张这个膀胱颈和前列腺内的这个平滑肌，还有它的一些基质纤维。
1: 嗯，
0: 它实际上前列腺腺体大小我并没有改变，但是我让你局部的张力松了，
1: 就是没那么紧张了。
0: 对，原来你像就像你刚才形容，像有东西攥在这地方。
1: 对，
0: 哎，那我让你攥的这力气松一些，

0: 啊，那它实际上是抑制体内雄激素的转换。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用完了之后前列腺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前列腺腺体小一些了，那么排尿呢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1: 嗯，
0: 当然呢，我也讲了，你用一段时间前列腺体积缩小了，那你有的病人说，哎，那我好了，我不吃了。
1: 嗯，
0: 你停了药之后，过一段时间
1: 又回
0: 了，
1: 又回去了。
0: 对，所以也是要长期应用的。
1: 嗯，这两种药是联合用药吗？还是？
0: 这个呢不一定都需要联合用药。这个已经有很经典的研究，两个药物联合，是能够取得更好的疗效的。但是说呢。

0: 就是效果也是可以的啊，避免更多的一些副反应，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您看这个药物，那就是可能就是来评判。不能说我这一次找刘教授开了药之后我就回家去吃去，效果到底如何，是不是还得回来进行一下随诊，是吧？
1: 对，我们是需要病人回来定期复查的。那么一方面呢，看看用药之后它的疗效的改变如何，另外呢也更重要的就是说看看你用药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有没有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0: 常见的副反应都有哪些呢？
1: 常见的副反应呢，你像刚才我讲的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因为这个阿尔法受体的话呢，它不光是在这个叫做前列腺表面，不光是在这个膀胱颈这个区域，其实呢在血管上面也有。对，虽然我们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呢，它已经是做的已经叫选择性非常高了，它会很好的选择性的去抑制在这个前列腺或者膀胱颈的这个阿尔法受体的亚。

0: 慢
1: 慢哈，
0: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病人，用完药之后夜里起夜，由于体位性低血压摔倒了，这是很危险的。
1: 是是是，老年人摔倒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啊，
0: 对，
1: 带来很大的风险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是另外一类药物，它通常来讲的话呢，没有血压的影响，但是说呢，它会大概在4%-5%的病人可能会影响病人的勃起功能，
1: 嗯。
0: 因此呢，在一些相对偏年轻、对性生活有要求的老年人，
1: 嗯，
0: 我们建议他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再有的话呢，就是有少数的病人可能因为他是对，睾酮的这个转化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有少数的病人可能会有男性的乳腺发育，
1: 哦，
0: 但是出现症状之后停了药，
1: 嗯，
0: 通常这个是可以缓解的，
1: 能够缓解啊，所以这个情况具体的时候还是要定期的回来复诊哈，找专业的大夫来判断。啊，
0: 对，是的，
1: 嗯，因为您刚才提到这是一个终身服药的过程，可能这个比如说我可能60岁出现了这个情况，整个这个漫长的时间内，我们都避免出现一些副反应，也及时来跟进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所这个严重程度，会不会突然之间更严重一些啊？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长期管理的过程啊。
0: 对，是的，
1: 嗯，那刘教授在整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人群当中有大概比例大吗？要做手术，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就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0: 嗯，就是刚才咱们谈到药物治疗，其实前列腺增生的病人，
1: 嗯，
0: 我们绝大部分人他其实采用的呢，我们叫做主动观察的这样的方式，就是他没有严重到需要治，
1: 嗯，
0: 就是或者需要药物或者手术干预。那么其中呢，有一小部分。因为它基数太大了，其实真正需要药物治疗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1: 一小部分啊。
0: 然后呢，需要去做手术的是更小的
1: 一部分。
0: 对，那通常情况下呢，

0: 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

0: 措施。北京致远现从模型领先向智能体引领跃升，探索可复制的北京路径。我国基础模型与国际前沿差距持续缩小，推理调用 token 成本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有望在全球率先引爆 token 经济。
1: 7月27号深夜呢，总部位于北京海淀的月之暗面公司发布

0: 力到成长赋能，全社会商户以实际行动致敬子弟兵。
1: 记者在北京地铁上看到《荷塘月色》课本原文，童年 DNA 瞬间觉醒。从昨天起，北京地铁时光列车跟着课本坐地铁暑期主题正式上线。列车在7月28号到8月30号的每周二至周日期间开行。

0: 进一步完善，总结为一免两扩三提高。
1: 一免至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同类型公办园标准相应减免。
0: 两扩指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将会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城纳入营养改善计划地方实施范围，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
1: 三提高指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
0: 教育部还将会持续提升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已经上线了政策查询、奖学金证书核验等功能。
1: 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医疗器械价格登记首批上线仪式昨天举行，北京华坦生物等8家国内优质械企完成登记，标志着国家级药械价格平台从药品向器械领域全面延伸。
0: 当前我国器械产业正从规模追赶迈向效能超越，今年一季度出口额达到125.9亿美元，同比增长8.9%，高值耗材出口增长36.1%，但是价格公信力不足、海外渠道缺失等问题仍然制约出海步伐。
1: 新上线的医疗器械登记模块直击价格信息不透明、海外举证难等痛点，为国产器械参与国际投标、海外准入谈判提供具备公信力的价格依据，同时规范国内市场秩序，企业可登录官网在线完成申请，平台出具价格证明，全程可查可诉。
0: 昨天2026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亚马逊首次登顶，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多年的领跑记录。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了8家，上榜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其中国家电网继续位列第三，是中国企业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上榜企业的2025年平均利润从42亿美元提高到45亿美元，同比增加约7%，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1: 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主要依据公司年度营收数据进行排名，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实力的权威榜单，也是评估各国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
0: 昨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接连发生了5.7级和5.8级地震，震中相距仅1公里，间隔18分钟，震源深度都为10千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明显震感，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1: 震中周边人口稀少，两次地震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497米，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50公里范围内涉及大河坝乡等4个乡镇，震中20公里范围内约有人口1600人，100公里范围内约12万人，整体人口密度较低。
0: 当地已经开展了应急处置，救援力量已经赶赴震中，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正在开展灾情排查。因为震中位于高海拔地区，两次地震间隔极短，后续将会重点关注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和群众安置情况。
1: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7.1级地震，已确认数人死亡，大量人员受伤，财产损失严重。
0: 地震之后呢，余震不断，截止到昨天晚上11点，已经发生了数十次。八代市一人在倒塌的房屋当中遇难，加岛町一商场爆炸坍塌，警方确认有数人死亡，搜救因为次生灾害风险被迫中断，可能仍有多人被困。
1: 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禹城市多栋建筑起火，多处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制纸工厂烟囱倒塌，导致2人心肺停止，一座大型桥梁部分坍塌落入

0: 报如下，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31，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11。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板，岸边张先生等三名家长一直密切关注。
1: 孩子确实他玩他高兴，首先前提是他俩都会游泳才能带着来。我准备了很多，他们身上系着那跟屁虫，我还准备了救生衣，安全呢肯定都是得注意嘛。
0: 那么做了这些准备，是否就足够安全亲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陈建刚直言，并不一定。
2: 北京的暑期啊，它其实也就是汛期吧。北京市的河道的话，基本上都是行洪的河道，北边一条河叫清河，南边的一条河叫凉水河，然后西边我们是永定，然后东边是北运。

0: 你不报警，事后隐瞒，这样的话将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如果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还可能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如果说是这个组织者、邀请者呢，是未成年人，他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负责。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

0: 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

0: 更好的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

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交流发言。洛桑江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

0: 边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1: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2: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

0: 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科

0: 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纳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北京过半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升级。
1: 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为市属三甲医院首家。
0: 北京下半年将建成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1: 市属公园多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围绕查摆出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解决问题和推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被巡视党组织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分管联。

0: 2万多块光伏组件安静地转化着能量。公司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岩卓介绍，
1: 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主要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每年节省碳排放9664吨。
0: 北京京东方创元科技有限公司去年5月量产，在今年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实现建成即达绿。公司吉安环保部部长马健介绍，公司建设了先进高效的环保治理设施，
2: 有机排放。

0: 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说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1: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2: 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让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1: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
3: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预防融合门诊的这种试点。其实我们目标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性，精准的发现适宜接种的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1: 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

0: 朝阳区将加快燕莎友谊商城、世贸天街、蓝岛大厦等商业项目更新改造，实现太古坊部分项目开业。在教育方面，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会推动11所学校开工。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义教部、11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竣工投用，新增中小学学位4000多个。医疗方面，将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中西医结合医联体建设，加快打造特色专科医疗体系，推进9所医院新建改扩建工程。此外，朝阳区将会打造双奥特色滨水人文美丽街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1: 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3届拥军购物节昨天在隆福寺商圈举办，活动集结多领域商户推出专属拥军低价，同步落地学历提升助学政策，全新社会化拥军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请听新闻广播。

0: 这个商城呢，里边有退役军人创业的产品，也有我们部队助农的产品。我们这个平台在这个退役军人创业产品以及拥军企业入驻方面是全免费的，所以欢迎各位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战友们踊跃的加入这个平台。
1: 北京市检察机关昨天召开发布会，晒出民事检察民生维权成绩单，五年办案超过 1.4 万件，为务工群体追回欠薪 2.5 亿元，工地重伤工人获得上百万和解款等典型案例现场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劳动争议案件历时三年多，劳动者他因为高额的医疗生活费用、劳动能力的丧失和精神折磨，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3: 吕某曾在工地务工时身受重伤，伤情鉴定为二级伤残，可涉事各方迟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检一分院第五检察部主任王潇潇讲述了这起维权案的办理经过。
2: 这个案件我们检察机关受理之后，与发包方、总包方和劳务分包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梳理了各方的过错和责任。检察机关联合执行法院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协议。经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回访，这个劳动者呢

0: 头沟支公司抢抓减灾窗口期，落定北京市首单政策性农作物气象指数保险。受台风八威影响，这笔业务赔付条件已经达成，预计赔付金额超过80万元。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北京选拔赛日前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沙河校区举办，全市上千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展开智慧与创意的激烈碰撞。大赛由天通苑南街道联合中国电子学会、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0: 冷碰撞啊，这个是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呢，水质的这块，像游泳的话是专门有一针对就是游泳的一个水质的要求，对比方大肠杆菌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而我们城市河活一般是参考的是景观水体的一个标准，一个是接触了皮肤，甚至你在游泳当中引起的脑洞导致底泥啊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会对水质是有影响的。
1: 记者查询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北京如密云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0，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2025年

部也下了功夫。现在教育部和民政、农业农村、残联等部门的数据实现了定期比对，每一所学校登录系统就能看到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名单，谁最需要帮助一目了然。学生也可以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0: 2252家，占重点排放企业的比例首次突破 50%， 达到 50.1%， 跟2024年相比增加了1819家。
1: 那什么样的企业算

0: 身份证同样可以享受折扣，每天推出一道特价菜。
1: 今年夏天，榴莲爱好者迎来好消息，价格降了近三成。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数据显示，精准榴莲批发价已经跌至每斤15至16元，比去年同期21元左右降幅明显。那超市零售价呢，也屡屡跌破一字头。
0: 降价呀，主要源于是供应大增。中国呢是全球榴莲消费大国，过去泰国呢是一枝独秀，如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多国榴莲已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各国瞄准了咱们中国庞大的需求，纷纷扩种。仅越南的榴莲种植面积10年就激增近5倍，而且正陆续进入盛果期。商户预计，随着新增种植面积持续释放产能，未来几年啊，榴莲的价格还有下降的空间。
1: 同时呢，新发地市场果品交易整体呈现品种丰、货源足、价格降的特点。西瓜日销量超3000吨，稳居榜首。麒麟瓜仅每斤1.4元。苹果大桃也迎来上市旺季，日进场约180吨，设有专区销售，将持续到9月下旬。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商务部世贸司司长韩勇表示，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产业补贴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和保护生态环境，是世贸组织成员通行的政策工具。
1: 韩勇指出，提供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是支持新兴产业的国际通行做法，但美国通胀削减法提供7500亿美元补贴，却附加本土化条件。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挂钩，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大国应带头在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上使用补贴。
0: 中国始终遵守世贸规则，补贴重点投向科技研发、绿色节能等领域，平等适用于各类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同等受益。
1: 外贸司负责人贺绍军表示，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中国为全球提供80%以上光伏组件和70%风电装备，外资贡献了16%的顺差。中国从不刻意追求顺差，上半年进口增速达22.1%，将持续扩大进口，与各国共享市场机遇。
0: 昨天，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带来了一组硬核数据。据他介绍啊，今年上半年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说明大家的经营意愿在增强。

0: 落根基。
1: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会同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告，严禁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
0: 通告明确三项禁令，一是严禁销

在入伏之前呢，配发到了玄武区一线环卫工手中。环卫工朱文宪就说呀，以前半天下来后背湿透，工作服上都结满了那盐霜，穿上这个马甲之后，风从腰间上来，身上没汗，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目前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

0: 操作了，我觉得也可以借鉴一下商业平台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希望在这样的炎热酷暑的天气下把清凉送到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身边，就是劳动真正应该获得尊严。
1: 确实这大热天啊，我们很多户外工作者非常辛苦。刚才孙畅有一个建议，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是有高温劳动保护的这笔钱的，
2: 是
1: 这个钱呢是不能以钱的发放的形式来替代，必须拿食用的食物的物品来替代。那这样一来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马甲或者其他类似的装备纳入到这个采购系统当中？
2: 是，
1: 其实。

0: 应急响应。
1: 震中周边人口稀少，两次地震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497米，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50公里范围内

时补水，以免中暑。此外，受到热力作用影响，午后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目前考虑总体雨量不大，但是局地性会比较强。大家外出的时候不妨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夜间天气仍以晴为主，雷雨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至山区。

0: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越来越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益产生了矛盾，产生隔阂。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真是啊，几十年的好朋友确实有可能在利益当中出现了分歧。
1: 所以
0: 大家还记得那个电影吧，中国合伙人、里边那个他这个说了一句话，就是不要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开公司。
1: 所以在利益面前就更加考验情商，考验这个为人处事的能力了。还有瞌睡虫说到说什么样子人际关系有压力哈，较真儿、矫情。
0: 就是有一些小事朋友之间根本不用算那么清楚，他得掰扯的一分一毛的那种啊。飞鱼洒清晨说这个挺羡慕的啊，他说我跟我大学同学从上学的时候就聊得来，现在退休了依然偶尔约着看看花看看书喝个茶或者咖啡，这种关系让我感觉很舒服，没有压力感、
1: 哇多好呀，这都多长时间了，
0: 这一辈子朋友了。
1: 对呀、还有老顽童说到说跟那些心机重的人来往会有一定的压力，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算计什么
0: 啊，就碰那种算计的了。
1: 嗯。